跟着很说护法善神，吉祥的神。这个庙主看得很奇怪，就去找他，请他进到庙呢来做，就问他呢，你刚才是去什么地方啊？你是做什么事情呢？严治时也很坦白的跟庙主讲，他说我刚才是要去找一个姓庙的报仇，他对不起我，我是要准备把他杀了。但是呢，走到他家门口，他忽然心里起了一个念头，想到呢，这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庙的他一个人，他家里还有一个80几岁的老母亲，还有妻子儿女，儿女还小。那么我杀了这个姓庙的，把他杀了，那他的老母亲谁来奉养呢？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我杀了他一个人，那不是等于杀了他一家人吗？他想到这里他就放弃报仇的念头了，为他的家人想了，那把他过去姓庙对不起他的怨恨呢，他放下了，他的善心锁起来了，为他的家人想。刚要去报仇恶念嗔恨心这个杀气冲冲恶念跟了很多凶神，走到他家里，忽然升起善念，为他家人想，后面跟了很多善神。所以这个庙祝听他这么讲那么就把他刚才看到的这个情况给这个严治时先生讲，他说你刚才怒气冲冲要去报仇，后面跟了很多的凶神恶煞，那你到他家你起一念善心，为他的家人着想，放弃报仇，你这个善念起来那你再折返回来我看到后面跟着很多善神护法跟着你，所以就劝他呢，以后你要断恶修善你的将来前途无量后来这个严治时先生听了也一身冷汗他才动念头，动一个恶念就凶神恶煞那么多跟着，动一个善念马上就变成善神护法跟着，吉神跟着。这个公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也很具体。那么他就是要去报仇的时候，就是私人的恩怨自私嘛，自私自利要去报仇的时候他没想那么多了，但是走到他家呢，他忽然起个善念为他的家人想，他都没有为他自己想了，是想到他家人他老母亲，他的妻子儿女怎么办？所以他就放下，把这个善念起来，吉神马上就感应，吉神来，所以根据《太上感应篇》这两句，我们要感应吉神来护持庇佑。

要起善念，多为别人着想，不要只有想到自己，要替别人想，这就是善。只有想到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从来没有为别人想过，那就是很自私了，那就恶，那个跟的都是恶神。你会替别人想，替别人服务，不要想自己，那吉神就来了。你肯定有祸福。所以袁志石先生听到妙祖跟他讲的一番话，后来他真的努力断恶修善，后来呢也做了很大的官了，福报很大。因此我们修行就是在这上面修。我们第一个阶段要先从转恶为善，第二个阶段转迷为悟，第三个阶段转凡成圣。先从转恶为善这里下手，这个恶是很大的障碍，恶业障，先转恶为善，然后再提升转迷为悟，修善不执着善，断恶不执着断恶的相，修善不执着修善的相，就《金刚经》讲的，离四相，就提升了，就转迷为悟了，进一步就转凡成圣。所以恶一定要从心地去断，这一句话我们读起来都很容易，这个字我们都能够看得懂，都能够读，都能够讲，但是有没有代表我们真懂这一句话呢？我们也会讲讲得头头是道啊。那我们有没有真懂？不见得啊，你会讲，不见得你真懂啊。真懂，那什么叫真懂？那你真正从自己从心地去下功夫啊，你真正都会为别人想了，那这一句就懂了啊。如果还没有那还不懂啊，还要努力努力来让恶念不生。首先自己起了念，要知道我这个念头到底是恶还是善。你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起恶念，那你怎么去止恶呢？把那个恶念当作是善念，那不就颠倒了吗？所以这个恶念不生，那当然恶的行为它就不会有了。所以了凡四训讲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那这三层功夫我们也都要同时都去做那从心上改是最根本的就是从根本修了，从根本修所以这个在知门重行录莲池大师编的知门重行录，就是这个是讲出家人他的一个好的这个德行让我们出家人效法的，他有分类不同类型的那种德行，那么让出家人去学习这个我过去这个疫情期间我在台北双溪山上住了两个月，那每一天跟常住的出家众吃早餐，这个我就请这个师门重行录来分享这个公案。也是提醒自己我们要纵然我们做不到古人那么
高超的德行，

我们总是要仰慕啊，要效仿，要学习。那么里面有一个公案啊，我印象比较深刻啊，就是有两个出家人在有一个老僧入定啊，一个老僧啊，他有定功啊，那禅定功夫，他入定啊，入定啊，他突破啊这个空间维次，他可以看到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啊，这个天地鬼神，他可以看到。那这个老僧入定啊，看到两个出家人啊，两个人在对话。那这个头上啊，有一些天神啊，好像在那边听啊，在那边护持天神。那过了没多久啊，好像那个天神的护法就走了啊，就没有了。啊，又过了没多久啊，看到很多鬼啊，在他们两个出家人啊脚底下呢扫他们的脚迹。啊，后来就去问他们两个出家人啊，你们刚才是在谈什么？那两个出家人，我们开始谈佛法啊，讨论佛法。那接着呢，佛法讨论完了，那就讨论一些反正平常的事情了，啊，就是不是佛法。那最后呢，讨论了名闻利养啊，要怎么样得到名闻利养啊？啊，所以这个老僧就给他们讲啊，他说：“你们在讨论佛法，我在定中看到啊。”天神啊，在给你们护持，那个天神呢，听你们讨论佛法。那天神来，他当然他会对他是有帮助嘛，会保护嘛。我们一般讲保佑。那后来讲一些啊，跟佛法不相关的啊，那些世间法。那天神就走了。后来讲到啊，怎么得到名闻利养啊？啊，这个恶鬼就来了，恶鬼就来扫脚迹了啊！叫名闻利养啊，就是哎呀，这个怎么要得到信徒的供养啊？啊，恭敬供养啊！啊，这个就感应这个鬼神来。那么这个都是他们一个心地去感召来的啊，所以这个。跟《太上感应篇》讲的这个也是啊，一样的道理。那么现在这个最重要的啊，我们学习的这个啊，第一个啊，要先观察自己啊，啊，先不要再管别人啊。我们现在都是比较好像自己跟自己没有关系啊。都会去管别人啊，好像别人啊，也会去劝别人，就是没劝自己啊，就是没有劝自己，都劝别人。那么劝别人啊，别人能接受，对他有帮助也是好事啊。啊，纵然自己做不到，那他别人能做到，他就有帮助啊，对他有利益啊。所以自己做不到，欠别人也是好事，啊，也是好事，啊，但是别人能做到啊，那就好；做不到，那对别人啊，他也没有帮助，啊，对自己啊也没有帮助，啊，所以首先啊，观察自己。那么观察自己啊，这一条。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细细去体会，去深入。那么你要劝别人呢，也才有心得了。把自己这种体验，把自己这个修持的这个效果啊，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就自他两利，自己跟他人就都有好处，都得到利益了。啊，如果劝别人啊，别人要听当然很好，不听那两方面都也没有帮助。

自己先去修，先去做，那别人听更好，自他而立，别人不听，那起码自己得利益嘛。所以这个一切啊，就是从自己做起，这个是最好的，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去体会了，要去体会。所以这个我们要先求解再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哎呀，附体了，这个冤亲债主了，种种的，实在讲啊，都是我们自心去感召的，自己这个念头去感召的。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就讲，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灾祸福报没有门路，都是自己去感召的，自己的善念恶念感召来的。也一定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这个事情啊，那么你自己感召来了，解铃还须系铃人了。解铃还须系铃人，就是你自己感召，那你要自己去改变呢。自己恶念感召不好的凶神恶鬼来缠身，也要自己啊转变，把恶念转成善念，那他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如果别人帮啊，他只是一个真上缘，实际上啊，还是要让当事人他自己真的觉悟了，真的明白，别人做的，佛菩萨能够做的，也只能把这个事实真相、这个理论方法境界，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来劝导我们，来提醒我们，佛菩萨也只能做到这样，来指点我们，所谓啊，指点迷津呐，指点我们，那佛菩萨的不可能代替我们修啊，这是自己个人的事情啊，这佛菩萨代替不了啊。佛菩萨如果可以代替，那也不要讲经说法嘛，那替我们修一修了，我们大家不都一样成佛了嘛，还需要那么麻烦嘛。所以这桩事情谁都代替不了。旁边的人只是在旁边做一个真上缘来提醒，来劝导，来协助。让我们众生自己觉悟。所以度众生，讲真正讲度众生，就是六祖讲的自悟自度。众生你跟他讲经说法，跟他讲这些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他听明白了，他自己的念头转变了，他开悟了。开悟的是他自己悟自己度嘛。所以佛在大圣经也讲说讲真话佛不度众生。说讲佛度众生就是讲经说法来劝导。四转劝转正转三转法轮。这是讲佛度众生。那么真正度是还是众生自己度自己。佛是给我们做开示，进一步劝导，进一步再做给我们证实，做给我们看正转。所以我们自己修学有心得也就是做正转了。

你给人家开示，劝别人，自己修得到这个好处，证明给你看，那个就正准。像先师敬老讲了凡四训，那我自己听了为什么很能接受，因为我亲眼目睹他真的是45岁的寿命就到了啊。那一年他病了一个多月，我已经跟我弟弟就听经了啊，听楞严经，在基隆大觉寺啊讲楞严，讲了3天，我们去听了3天了，师父就没有来讲，法师没有来讲，后来才知道病了一个月啊，后来在讲席当中讲，才把这个事情啊讲出来。他们三个戒兄弟同年同时去受戒，同时去给人家算命。算命先生，你们三个通通过不了45岁。啊，果然啊，两个戒兄，一个2月走，一个5月走。7月我们先师敬老病一个月。那个算命也算得很准啊，大概不输给那个孔先生啊，蛮厉害的。啊，所以这个看相算命啊，我觉得也是一门学问啊，我们不能把它看作迷信，不能把它看作迷信。看相算命啊，如果懂得这些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那看相算命啊，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那么知道之后呢，自己要提升了，要改造啊。那么这样啊，你去看相算命就有它的意义了。如果你不懂得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那实在讲，有看没有看就不是很重要了。我那看了也是这样，不看还是这样嘛。那这个就不是很重要。那么如果懂得改造命运，看了啊，对自己改造命运啊有帮助。像颜了凡先生，他就被孔先生算得很准，他知道我本来的命是这样的。啊，透过呢他这个断恶修善的修持，跟孔先生算的不一样了。他改变了。比原来好了，原来考试说算第三名便考第一名了，那就改了，得到效果了，得到效果他的信心就增长，就坚定了，这个叫做正转嘛。那么先师敬老和尚他也给我们做正转，他延寿比颜了凡多了30年，颜了凡53岁，8月14丑时当终于正寝，那么先师敬老原来45岁，他的寿命还比颜了凡短嘛，活到96，他延了51年，颜了凡延了21年到74岁，那么原来没有什么福报，后来他就布施，总是替别人想，总是替别人想，总是自己要吃亏。那实际上我们看啊，这个都有因果，那他吃亏就是占便宜。果然啊，这个晚年啊，福报啊越来越殊胜啊，越来越大。这个也是给我们做四转、劝转、正转三转法轮。那么我们也是这样来学习。那么这一条啊，这个我们很简单讲过去，那也就这样囫囵吞枣了啊。囫囵吞枣就是个枣，就是塞在嘴巴然后吞下去，什么味道也不知道啊。这个叫囫囵吞枣。但是这个一条每一句，如果你细嚼慢咽，

那那个味道你就尝到了嘛。所以这个也是要我们去体深入啊，去体会的。所以我们这些念呢，这些智慧念，意思也会讲啊，也会讲的头头是道啊，也会劝别人，但是自己未必真正懂的。真懂就是你真做到了，真懂，没有真正做到，还没有真懂。一定啊，要把这个标准啊认识清楚。那么让恶念不生，那么我们就是断恶念，所以这个恶念啊，这个杂念啊，这个都是念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精神不正常啦，感召这个鬼神啦，感召冤亲债主，感召冤亲债主就是自己念头去感召来的嘛。你看那个慈悲三昧水忏啊，那个悟达国师，悟达国师，那他不是一念去感召那个冤亲债主吗？如果他不起那一念呢，冤亲债主也没办法进到他身体啊。他实是啊，持戒的高僧啊，冤亲债主啊，这个历史上啊有记载的。沿岸跟曹错这个二十五史汉史里面有记载，跟着他14到唐朝，从汉朝跟到唐朝，这个怨恨多深了。他14啊，第二次他出家了，修行啊，戒律持的精严，有护法神，不能靠近。到了第14啊，这个皇帝送他一个沉香宝座，那个。太师与沉香宝座那个是价值连城啊。所以他当到国师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起了一个傲慢的念头。起了一个傲慢的念头。觉得还有谁能够比得上我呢，起了一个傲慢念头。起了一个傲慢念头护法神退了。冤亲债主，哇，机会来了，得了个人面疮，人面疮啊，得了这个人面疮，后来还好，他以前啊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啊，他也是善心的 也是善有善报啊，他去照顾一个生病的出家人，没人要照顾的。他去照顾。全身烂了那个是阿罗汉示现的。迦罗迦尊者阿罗汉示现。他就给他照顾到他病好。这个出家人在告诉他，你以后啊遇到灾难啊，叫他到四川某个地方啊山上。有两棵树啊。去那边找他。他有这个因缘，后来这个迦诺到那边迦诺迦尊者的道场，阿罗汉的道场，替他呢洗刷这个冤结，解冤释结。这个慈悲三昧水忏是悟达国师这个解冤释结啊，人面疮啊，过去是这个仇人啊，他接受调解。接受阿罗汉啊，迦罗迦尊者阿罗汉的调解，离开他病好了。他这个属于冤孽病，看什么医生都没用，真要他的命啊！他后来化解了，他能变成这个水忏。你看一念，就是一念。还有这个宋朝高峰妙禅师那个大彻大悟的禅师这个有一次他这个在闲来坐禅

这个定功很深呐、啊。他坐禅坐禅呢，他就是坐在闲来，就是提醒自己用功啊。如果不用功，打瞌睡就掉下去了，就摔死了啊。那这很有这个道行很高啊。结果呢？做到最后还是体力不支，还是打个瞌睡，还是掉下去了啊！掉下去，忽然有一只手给他拖住，他问了谁来救我啊？就是护法韦陀尊天菩萨，呵呵，把他救起来。那救起来之后呢，他就起了一个傲慢心了，哇！我这个修行的功夫啊，能感应到护法韦陀尊天菩萨来救我啊？还有谁能这个？这像我这么精进呢？起了这个傲慢的念头起来啊，那护法韦陀尊天菩萨就给他讲：“你起了个傲慢念头了，我500世不来护你的法了。”哇，那他就很惭愧了啊，很忏悔。哎呀，怎么我自己修行功夫怎么在这又栽了跟斗啊？又起了一个这种。恶的念头啊，一个傲慢的念头起来啊。后来他还是继续用功打坐啊，坐，又打瞌睡，又掉下去了啊。掉下去呢，那护法韦陀尊天菩萨还是让他救起来。那他说：“那你不是说500世不来护我的法吗？怎么又来救我呢？”啊，韦陀给他讲：“你起了那个傲慢的念头，我护500世不来护你的法。”但是后来你忏悔了，你改过了，啊，不再起那个念头了，所以我就再来护你的法，啊，所以这些公案呐，也都对我们很有启发性的，啊，对我们很有启发性的，这个就是从心地啊，心地修就是这么修的啊，如果你自己觉得啊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那你要讲这是恶念。这个要自己要提高警觉啊，不要搞错了啊，把那个恶念当作善念啊，那就颠倒了啊。那么恶念不生，当然啊，这个恶的行为就没有了啊，这是必然的啊。善决定要修，遇到机缘就做，遇不到机缘不必找着做。啊，这个善也就是说随缘啊，有这个机缘啊，有这个机会啊，我们有这个能力啊，就尽心尽力去做啊，去帮助别人啊，去成就别人。那么没有这个机缘啊，也不必刻意啊，刻意去找啊，不必刻意去找，刻意去找就攀缘了。啊，所以随缘啊，随混随力而做。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也要啊知道，这个遇到机缘，这个也要，这个话听起来啊也容易懂啊。反正遇到机缘我就做，我没有这个机缘就不必找着做啊。啊，我们这样解释是没错啊，也是。但是很浅啊，如果你要深入一点解释啊，也就是说自己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机缘，那我们就去做。那有时候啊，这个机缘呢，也是有时候我们有主动啊，跟被动的做。啊，要主动跟被动的做。那比如说，我们说举一个例子啊，我们要去放生啊，那放生啊，那有人提起，那就随着去做啊；没有人提起，我们自己也不主动去做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情况啊，

很容易就变成于敬义公义造神迹那种情况。啊，就是自己没有真正啊升起慈悲心。啊，就是人家有做那就随着大家去做一下。就是应付应付。实际上自己没有那个心要做。没有那个心要做。啊，这个也不对啊，也不对啊，所以自己有能力啊，有因缘啊，也可以提倡啊，可以提倡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都要细心去体会啊，要细心体会。所以听个话，这个话好像听得容易懂，实际上我们没有真正搞懂啊，要深入啊去体会，才不会错位意识。才不会错位于此。那么先师敬老他给我们做，他有讲解啊，也带表演嘛，也带表演。那么他老人家在这边建这个学院，他也做给我们看啊，也做给我们看啊，所以在这边也做一些对我们这个屯巴市的这个社会的一些公益的事业啊，救济的啊，这个捐医药啦啊，这个戒毒啊，勒戒所啦啊，这些捐献呢，他也在做，那么也积极的交流啊，办这个多元宗教啊，在这边团结当地的多元宗教。这个都是先师敬老他主动提出来做。他不是在这里啊，我随缘啊，等到哪一天看你们谁来找我啊，我再来啊，好像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从二十几年前看到现在，好像都是他老人家自己提出来。那如果啊，我们在这边等了半天呢，一个也没有人来找我们。我看这些通通没有了啊，所以这个遇到机缘就做，这个遇到机缘呐，先师他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啊，你要从这个地方去看呐，所以你不能坐在这边。那没人来找啊，我就坐在家里睡大觉了啊，这个反正没机缘啊，没有人来找啊，没有人来找，我们也不必找着做啊，所以他老人家这个开始，那么在当时讲这个经是在新加坡，新加坡呢团结宗教。根据我知道的，就是他老人家去提倡的，好像不是九大宗教来找他，是他去找九大宗教。他不是主动去做吗？他不是在那边说，你们九大宗教啊，哪一天啊，来找我啊？不是。所以这个遇到机缘跟遇不到，这个地方就有学问了。这两句话这样听是很简单的，但是里面有学问的。是吧我讲有没有道理因为我可以举出事实的事例给你们参考嘛。我不是乱讲有这个事实的事例嘛。那么这个机缘就是说他到新加坡有这个机缘。刚好有这个机缘来到这里也有这边的缘，那么有这个缘他就做了。那么遇不到是什么呢比如说当时他如果澳洲政府没有发给他一个特殊身份的移民那他没这个机会来那没机会来那当然没这些因缘就没有嘛这个你也不能去强求嘛。
比如说我们要来澳洲，他都不发签证。

0: 给我们，你想来帮助的地方，你也没办法嘛，啊，那这个就不勉强了，啊，不要啊，一直要透过怎么样啊，去找关系怎么样啊，那个就太勉强，那个攀缘，那就攀缘。那么他这个是因缘道，就是水到渠成，自然有护法在那边安排，他会来找。好，这条啊，我们大家都从这个地方啊来深入体会。第23，行为、言语、造作都要遵守经典的教训，这就是持戒。经一定要练得很熟，六尘境界念头才齐，就与经训对照。如果这个念头是不善的，不应该起的，就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打掉。啊，这个其实是转换过来了。啊，因为念头打掉是方便说的，因为念头是希望啊，你怎么打啊？啊，这个只要是啊转变啊，转过来了啊，就是你把这个不好的念头啊，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啊，把那个不好的念头、不善的念头，把它转换过来。啊，这个就是打掉的意思。啊，你不是对着那个念头啊拼命去打啊，啊，是穷追猛打啊，啊，是给他这个转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是最直接、最究竟的啊，把这个实在讲，恶念、善念，通通把它转成佛念，转成阿弥陀佛这一念，就叫做净念。净念就不在六道了啊，你恶念堕三恶道，善念生三善道，那净念呢，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超越了，超越六道。所以念这句佛号，它就直接就超越了。这个把这个念头放过来，就超越六道十法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行为言语造作啊，要遵守经典的教训啊，这个就是持戒啊。所以这里讲这个持戒，它是广义的。凡是佛在不但这个戒条啊，凡是佛在这个经典的教诲教训，都要遵守啊，这个就是持戒了啊。所以这个戒啊，有利益戒，有摄善法戒，有老逸有情戒啊，这个都是戒了。戒就是要遵守。那么像先知敬老在这边办这些啊，对社会大众啊，对世界和平有帮助的这些事业，属于饶益有情戒啊，摄善法戒啊，凡是善的，那么都要去做啊。饶益有情就是对众生有情，众生对他们有帮助的。像这个2004年 啊先知敬老啊，代表
1: 昆士兰大学，
0: 格里菲斯大学，去参加日本冈山联合国和平会议，那是学校请他去代表啊。因为呢，先知敬老啊，把这个和平的核心理念讲出来，他们是第一次听到的。格里菲斯
1: 昆士兰大学
0: 有一个世界和平的学院，这个也是很难得的。

稀有，不是每个大学都有啊。他，但是他这个学校有这个。那么先师敬老这个和平的理念呢、啊，他讲到核心的核心了。当然啊，这个联合国和平会议开了那么多年，都是在枝枝叶叶，找不到冲突点、冲突的核心，啊，先是讲出来，啊，学校啦、校长啦、他们这些教授啦，大家听得都很能够接受、很认同，但是要教他们去讲，他们也讲不清楚。所以才给我们饶上一个荣誉博士去代表学校去把这个和平理念给这个联合国和平会议在那里发表啊，让大家能够知道这个和平它的核心应该从哪里做起。那么这些也都是叫戒啊，这个叫牢狱有情戒了。那么去那边啊，也这个跟日本当地啊各诸山长老、各宗各派啊，这个请他们这个吃饭啊，要他们希望能够交流团结，这些都是属于牢狱有情啊。那么这个也就是戒啊，所以先师敬老在讲经说法。也表演给我们看，那么这是根据华严经讲，有理论有方法带表演，就是理论方法讲得很清楚，讲得很多，还做给你看，这个就很难得了。所以经典、要熟悉、熟悉就是方便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提起关照，我们遇到人事物，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如果记不住，那就都忘记了，就提不起来，就是会随着境界来转。所以六尘境界接触念头才起，那么就要提起经典的教训来做一个对照。我现在起这个念头啊，我这个做的啊。是善还是不善？不应该起的念头，不善的，就赶快用阿弥陀佛把这个念把它放过来。那么这个就是从根本修，从根本修，这个是最直接圆顿的修学方法，从根本修。24信尽念定慧都没有根，就要做扎根的教育，亡羊补牢，只要认真努力，现在还为时不晚。这个五根啊，我们念的这个佛学的名词信尽念定慧啊，没有根啊，我们要做扎根的教育，亡羊补牢，只要认真努力，现在还为时不晚。这个信尽念定慧这个根 要怎么修 要怎么做扎根的教育呢？这个慈善业道经讲的这个五根都是建立在慈善的业道的基础上。那么我们慈善业道都没有基础，哪来的信尽念定慧啊？那这个通通没有。这慈善业道经后面讲啊，慈善是大地，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皆依十善大地而得成就。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根啊，你要信尽念定慧，扎根就是从十善业道扎起来。

0: 啊，这是我们现在要下手的地方。啊，如果没有十善业道的根啊，那你这个信进念定慧，大概我们念一念啊，讲一讲，这是可以了，甚至写一篇论文啊，拿个博士都可以，但是那个博士学位拿到还是没根，不管用啊。没根啊，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务实啊，要务实从实善。但实善我们懂吗？实在讲我们实善也不懂。就那十条念一念就是实善了，我们就会修实善了。是这样吗？啊，不是这样的。要学习的，你要学习啊，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果没有学习，真的你不懂什么叫实善，实善都不懂，那这无根无力怎么会懂呢？那么实善的基础，先师敬老啊，他以这个儒家的《弟子规》跟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作为实善的基础，作为实善的基础。那么《弟子规》啊，这个是我们这边都有在学习。那么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啊，我们是不是读一读、练一练啊、讲一讲，那就有这个扎根的呢？也不是了，啊，这个讲解啊，读诵是为了受持了，为了受持啊，所以这个信解啊，是为了行证，为了修行，必定要在生活当中去体验，啊，在待人处事接物上去体验。那么能够这样去体验啊，那么他就他这个慢慢就这个根就能够慢慢培养起来了，能够慢慢培养起来啊。这个前几天啊，我们浙江有个同修带他女儿来这里看学校啊，这两对夫妻很发心啊，我做法会啊，比较远的地方他没根，大概在大陆、香港啊，这些地方啊，要做法会，他们一定会去参加啊，因为发心护持了，发心护持。那听到我们这边有这个，这次我到上海去啊，那听到啊，这个我们这边有这个 RPIT 这个技术学院，有汉学班、佛学班，那么估计就想把他这个女儿送来。那么我就劝他先来看看，先带他女儿来看看，看看认识一下环境啊，看适应不适应啊，跟这里有没有因缘。那么昨天啊，我都有发情书之药，每天都发一折给他。啊，昨天他给我回，他这个太太啊，都会给我写心得报告。我花一折，他晚上就给我写心得，他读了这一条的心得，那么他读了就是他有很认真在反省自己了，就自己过去无知的就做错很多事情啊，现在才知道啊，那才接触到传统文化才知道，后来昨天给我写了一篇啊。刚好我发过去啊，那个讲到《弟子规》啊，说事虽小，勿擅为，果擅为啊，这个
1: 是道亏
0: 啊。这个我们啊，做什么事情啊？那么那个情书之要讲啊，要主动汇报啊，向领导长者汇报。那么他带他女儿来这边呢，参观了半天呢，他接到我，刚好。

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昨天发的这一则他写的心得报告啊，他说：“哎呀，这看到这个才知道呢，他来这里呀、啊，他来这边呢、啊，这个情况怎么样啊？都没有跟我汇报啊，没有主动汇报啊。”蔡老师讲要主动汇报，哈哈哈哈。那就不错了啊，不错，他能够觉悟啊，没有主动汇报啊，这个也不容易啊，这个我画这个情书之钥啊，现在就是他一个写心得报告啊，还有啊，我妹妹一个大女儿啊，我发给她了。他也会写一点简短的心得报告啊，因此啊，我们这个根就是从这边扎，从这边扎啊，所以在生活当中待人处事接物，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啊去体验啊，所以过去蔡老师啊，这承德法师啊，蔡老师他这个。他这个讲啊，也有他还有这个去在生活当中去做了，去落实，就是啊，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啊可以向他学习的啊，所以我都跟他讲，我现在都跟你学啊，我跟他学情书之钥，我跟他学啊，他现在呢邀请我。参加那个至善教育基金会啊，这个先师敬老生前啊，在台南成立的啊，他邀请我去当董事啊。那昨天我接到他电那个语音啊，就是他要带那个秘书长啊，这个除夕前啊，要到台北来给我汇报啊，来会晤，因为我刚刚加入啊，对那个还。情况不是很了解啊，那么他这个做法呢？他是董事长啊，我是董事啊，我是他的部下啊。那么他这个也是做给大家来看的啊，就是说，那么他称我长老嘛啊，的确我是比较老了啊，是75岁了，应该是老人了。他也是表示一个尊重吧，啊，一个尊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去体验啊。这个扎根是这样扎啊，这才管用啊。如果你不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啊，只是读、只是念、只是讲啊，那个还是没根啊，还是浮萍一样啊，还是没根。总之啊，你要去做出来。这样啊，这个根才能够慢慢的把它扎下去啊。这个也都是我们现前啊，大家要一起共同勉励啊，共同努力的地方啊。所以亡羊补牢啊，只要认真努力啊，为时不晚啊。特别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啊，特别是《论语》啊。这个情书之钥，《论语》这个过去台中莲社写入老人的开示就非常重要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儒的部分都是儒啊，汉学班儒佛啊，都是写入老人这个师承啊，都是这个师承啊，因此写入老人的伦理讲记、常理举要讲记啊，也非常重要啊。那么那些话呢，我们看好像字都看得懂，会念啊，也能讲，但是呢，未必我们真正能体会它的真实意。

的真实意义啊，我们体会不到。所以一个常理举要，我们要做个一条啊，比如老人在常理举要讲记讲啊，在给台中联社的联友开示，就是常理举要能做到十分之一啊，对我们念佛功夫成片就很大的帮助，帮助我们念佛功夫。

这个也是我们要认真来体会学习的。这个常理举要啊，我们不能把它看得好像没什么，好像那几条都会念，实际上我们不懂，实际上不懂，每一条都有很深的道理。那么雪庐老人啊，这个讲开示啊，就是礼，就是讲个人情世故的。我们现在人没有学这个礼啊，道德仁义礼啊，道德仁义就不用谈了啊，礼都没有了，对人情世故不知道了，不懂了啊，读到博士也不懂了。诺贝尔奖得了几十个也不懂啊，真不懂啊。礼就是讲人情世故，你现在国际上啊，这些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商业与商业之间，各方面离不开人情世故四个字啊。所以懂得人情世故就是大学问啊。所以雪庐老人开示啊，一部《二十五史》写的就是人情世故啊。所以他老人家开示啊，读《论语》还要读《资治通鉴》，你才知道怎么办事啊。所以说白面书生啊，不能办事，秀才啊也没办法造反，要造反啊，秀才不行，那不是讲啊，要知道怎么去做啊，这个都是学问的，我们要学的地方。所以诸位同学来这里学啊，要会学，要善学。要学到真的了，真的东西，不是拿一张文凭啊，拿一张文凭有什么用啊？啊，大概可以啦，可以是现在社会上都认定这个的啊，去找工作啊，有一个文凭会比较好找啊，大概这个，但是那个文凭也不行啊，如果你没有实力，我看也没有人敢用啊，你那张也不管用啊。这是真的啊，有实力啊。比如说你请一个大学生来给你工作，他也做的你都要亏本给他啊。爱做不做的，他也不听你的，他比你大啊。你是老板，你会请他吗？我看走到全世界没有一个会请啊，只好他自己当老板了，他自己当老板。这些啊，我们同学啊，大家来这里学汉学、学佛学啊，要学以致用啊，要知道怎么用啊。用就是我们生活上要解决生活上一切的问题啊，遇到方方面的问题，你怎么去解决？这个才管用。不然学的会讲啊，这个去上上课教教书啊，拿个薪水可以啊，但是问题解决不了啊，所以我们要学一个真实的学问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条25，持名念佛追法，要在追法里升起定根。实在不容易了，为什么？事太简单了，不容易相信；理太深了，很不容易透彻理解。可是它的效果非常显著，连不认识字的人真正能做到老实念，都会有成就。那么念佛就是直接成佛的一个法门，即圆即顿的法。

可是要认识不容易，要老实念不容易。能够老实念啊，放下万年，一心念佛啊，那么这个都会有成就啊。但是这个老实不容易啊，老实不容易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如果老实那么容易，释迦牟尼佛也不用49年讲经说法，啊，何必那么麻烦，那么辛苦？啊，只要带大家念佛，不就个个成佛了吗？啊，问题是我们众生啊都不老实，妄念太多，疑问太多。所以才要讲经说法，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疑你没有断，信心生不起来，啊，顶多是半信半疑，啊，因此这个信不容易，信难了，啊，所以弥陀经我们常常念，啊，佛给我们讲难信之法，难信啊！念这句佛号很简单啊，这个不难啊，但是呢，信难啊！啊，你给人家讲，你这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就成佛了，这个很难相信啊！啊，为什么难相信呢？一面念一面起怀疑，而且这个怀疑自己不知道。有很多人自己有疑，以为自己没有疑了，啊，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他这个念了3天3夜，他那念了几天几夜不用睡觉，他那个疑他自己不知道，啊，他那个不是老实念，怎么不是老实念呢？不是老实念，能念3天3夜、7天7夜不睡觉吗？不老实能做到吗？啊，这个我们要把老实它的标准搞清楚。什么叫老实啊？啊，你念的烦恼糊涂了，那就老实了嘛。啊，念的念是念了，但烦恼没糊涂。那怎么样叫没糊涂呢？共高我慢起来了，啊，所以过去早年在华藏图书馆读《无量寿经》的共高我慢，念这个1天1夜、3天3夜不睡觉也共高我慢啊。啊，有的念1天1夜啊，那这个念2天的说，那你算什么啊？我2天呢，你才1天呢。我比你厉害，你说这个这是功夫吗？这叫什么功夫啊？傲慢功夫，傲慢功夫比他强，炫耀，要人家赞叹，名闻利养，这个叫做不老实啊！你练7天7夜，练700天也是没用啊。因为你念是念了，你没有达到伏烦恼。我们待业往生要伏烦恼，你这个不都没达到嘛？你傲慢心起来了啊！那还有读《无量寿经》的啊，我们老和尚说读3000就不开悟，他读30000遍，他的嫉妒障碍，那个两舌二口，那个或，哦，比谁都厉害啊！你说他有老实吗？他真念的不少，啊，念不会白念，经也不会白念，佛也不会白念，但是被你那个恶业障障碍住嘛，被冻结起来，你一定要把忏除业障忏掉，那些功德都还全部还给你了啊。那你这个不忏除，你不改变啊，你那个永远被冻结在那个地方嘛，自己障碍自己啊，啊，不是佛障碍你啊，不是任何人障碍你，你自己障碍自己。自己的问题。

所以这个这个我们这个佛学班啊，这学习到《无量寿经》的边地遗尘经文，这个有带有疑惑，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遗尘那佛用比喻啊，好像见不到佛，好像胎生被关在轮王的七宝狱有金银珠宝，很享福，但是呢，好像被幽禁起来，不自在，不自由，那也很想出来。那佛讲了，这个不是佛给他处罚的，是他自己产生的障碍。用佛用比喻说王子得罪被关在里面，求诸近臣终不能得去找那个旁边的近臣帮他放出来，不行一定要轮王欢喜把他释放，他才能出来。那个轮王就是形容比喻我们自己的心王那佛就是近臣那个你求佛没有用，你自己要反省觉悟忏悔了，那你 就出来了嘛。佛比如说近臣，自己的心就是轮王你自己的心你不改变，谁都没办法了，帮不上忙是你自己造成的障碍。解铃还须系铃人，应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佛只能旁边劝提醒说明表演给我们看那我们要去自悟自度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老实不容易，这个我们要常常提因为我们现在都不老实所以要常常讲。那真的大家算老实的，老实的怎么样老师，我们这个晚上不要再这么讲了我们去打佛七了就去一起佛念到底就好了禅宗讲的舌头挂墙壁你真明白了真老实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我们下星期再跟大家来学习分享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六页，第六页啊，从倒数第一行啊，第六页倒数第一行，从第31这里看起啊。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31纯净温和，极定明察。我们从这里看起吧。这个纯净啊，这个纯这个字啊，跟纯洁那个纯啊，单纯那个纯啊，那是同样的一个意思。这个纯啊，就是纯洁了。这个净啊，也就是清净。这个清净啊，这个非常的纯纯净。这个温和啊。这个温呢、是良了、善的意思啊，良善啊，这个和啊，就是指啊仪态啊，温良和善啊，这个在伦理里面讲啊，孔老夫子的学生。赞叹老师啊有五德啊，就是温良恭俭让啊，这是夫子的五德。这些啊我们

都要学习了。这个即定明察呢，这个即啊，就是空寂了。实相离体呀，啊，那么它是空寂的。这个明察呢，就好像镜子照万物啊，啊，明察秋毫了，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点都不会有差错了。啊，这个是讲啊，在极乐世界的这些大菩萨啊，那个个都是纯净温和、极定明察。啊，将来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啊也是这样。那现前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啊我们啊也是向这个目标来学习。那么这个即定啊，也是经上常讲的啊，照而常即，即而常照，啊，即照同时。这个我们啊，过去听先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听到啊。那么听经的老同修啊。应该印象都啊很深刻了。这是讲我们的自性啊本体啊，我们的自性啊就是即而常照，照而常即了啊，即照同时。那我们新听经的同修啊同学啊啊，可能对这个比较陌生了、啊，那我们大概有个概念啊，有个概念啊，像中峰国师啊，用宝珠啊来形容啊，来比喻啊，我们透过这个比方啊，那么对我们的自性啊，它这个急躁有一个。概念了啊，有一个概念。我们再看下面啊一条啊，第32，身心洁净，无有爱贪了。这个身心洁净啊，啊，这个是接上面两句来的啊，纯净温和，极定明察，身心呐、啊。这个洁就清洁了啊，洁白啊，清净啊，就是表示没有污染了。这个也是讲我们契入啊中道啊，这个中道啊，我们一般也不容易体会啊，就是心经讲的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我们契入啊，这个境界啊，就是中道了。空跟色啊，就是空有不二，就契入中道。那么契入中道呢，照破客尘啊，客尘就是能所了。我们现在呢，这个。凡夫啊啊，就是在这个相对的概念当中了啊，有能有所啊，有我有人呐、啊，有大有小啊，有阴有阳啊，都是在相对里面啊。这个相对就是能所，一个能一个所啊，我们总离不开啊能所。那么所就是客尘了，像观音菩萨耳根莲通章啊，入流王所，就是先把那个所啊没有了，

那就没有对立了。这个我们的问题啊，就是在出现在这个方面啊。那么照破课程就是《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了，五蕴就是课程了，五蕴皆空。那照见五蕴皆空了，我们自然啊就离开这些爱染。啊，离开这些贪爱污染啊，就不受这些课程啊所污染。因为呢，一照见五蕴皆空啊，自然啊就不受染污了啊，知道这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那这个自性般若智慧现前呐，那么身心呐、啊。自然就洁净了，那这个都是属于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了。啊，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一个概念啊，我们修学啊就是朝向这个目标了。所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这个。特别是大乘佛法啊，最终目标，佛法修学到最后，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到自己的本性啊，就成佛了。那我们现在呢，啊，是迷失了，啊，不认识，啊，我们现在呢，迷在哪里呢？迷在相呢？啊，没有去见到我们的性啊，那相是从性出来的，所以我们叫着相啊，着在这个外面这些相啊，这个心里也有相啊，心连相、名字相啊，种种的相啊，这些我们迷在这个相上面。啊，所以不见性，那么离相就见性了啊，不着相就见性了啊。《金刚经》讲啊，不着四相啊，进一步啊，不着四见啊。那么菩萨呢，四相四见都没有了啊，所以就明心见性。那小圣从悉陀梵到阿罗汉呢、啊？啊，离四相，啊，四相离到究竟啊，那么就证阿罗汉了，啊，超越六道，啊，那进一步啊，离世界，啊，世界是起心动念的念头，啊，连念头也没有，啊，就明心见性了。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条啊，33。自愿安定，求道合正，静定安乐。这个自愿安定啊，也就是这个自愿啊，它不会变来变去的，忽然增加，忽然减少，啊，忽然有，忽然没有啊。这个自愿呐、啊，安啊定，这个也是我们修学的目标了啊。我们现在呢，大家都有发的这个自愿了。那么这个自愿呢，那有时候常常遇到挫折啊，都会退心了，因为呢我们没有安定啊，所以这个自愿呢、啊、就常常会有退转。那么求道合正呢，这个合呢啊，它有和谐的意思。

啊，和谐啊，相应的意思。这个意思啊也很多种啊，我们就取一个一两个啊来简单说明。那么正就是止于一了啊，这个就是正了。这个道理啊也是很深啊。禅宗讲啊，四得一啊，万事毕了啊。这个一啊，那不是我们概念啊那个数字的一啊。啊，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一心啊的宗旨啊，那就开悟了啊。我们真正懂得一心的宗旨啊，我们现前的这些所有的烦恼，就是无上佛果了啊。那这个话呢不好懂啊，话是很容易讲啊，但是很不好懂啊。现在这个烦恼怎么会是无上佛果呢？啊，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就是菩提，肯定不一样啊。那大经常常讲啊，烦恼即菩提啊。一般给我们讲啊，断烦恼证菩提啊，我们比较好懂啊。说烦恼即菩提啊，我们真的是搞不懂啊。啊，那明明就是烦恼，怎么会是菩提呢？啊，菩提跟烦恼那肯定不一样啊。啊，怎么会是烦恼即菩提呢？那经文又是明明这么写着啊。那这个就有待我们自己啊去参了。啊，这个就不能用我们分别意识心啊去理解了。那么我们讲解啊，也能讲解到一个仿佛了。啊，真实的境界啊，还是要靠自己去悟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那么讲的总是一个比方啊。古大德啊，啊常常用这个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啊，或者用水跟冰啊来形容、来比方了。那么冰跟水呢，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打造各种不同的器具啊，本质都是金子啊，打造一个人，打造一条狗。啊，打造一棵树，那形状不一样，那个像不一样，但是本质都是金子啊。啊，那个本质价值啊，丝毫没有差别啊，但是像不一样啊。所以要找金子去哪里找啊？就在那个像里面啊。啊，所以我们要见性。到哪里见性呢？啊，那个性就在相里面了，那个相就从性出来的，啊，就在眼前了。啊，中弘国师三十七年给我们开示，啊，昆明在目前了，但是我们就是不认识啊。所以佛法教学啊，就教我们认识这一个啊。那这些我们现在不能理解啊，没有关系啊，这个。慢慢的啊，你会理解啊，不断的熏习啊，常识熏修啊，啊，慢慢的你就会体会了。那么静定安乐啊，啊，这个心性安定啊，这个安然自在。啊，任令啊，那么在安然自在当中啊，那就是静定安乐了啊，那这些都是菩萨啊的境界了。那么下面这个三条啊，啊，我们就比较好懂了啊。下面这三条啊，就讲我们凡夫的境界了。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的现状啊，这个一讲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了啊，那菩萨的境界啊，我们没有误入啊，的确啊，

这个不容易懂啊，这些话这些经文我们都会念啊，但是啊没有悟入这个境界啊就不懂。那么不懂我们先保留啊，不断的熏习啊，慢慢就会有悟出了。好，我们看第34，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去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唯心走死，有无同忧啊。那这里截录是没有，只有截录到这个唯心走死，有无同忧了。那我们同修啊，长期在读诵《无量寿经》啊，那么这个经文啊，前后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都很熟悉。那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截录啊，截出这个经文呐、这个精华的啊，这个经句。那么这个第34条呢，给我们讲世人呢共争不及之物。世人就讲我们现在世间人了。好，我们世间人啊都在争什么啊，大家共同在争的。都是共同在争不及，就是不重要的啊这个事情。过去这个清朝时代这个乾隆皇帝问纪晓岚先生看到街上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就问他呢你知道不知道呢这个街上这些人有多少人他说有两个人。那么多人怎么说两个呢那纪晓岚就说了这么多人只有两个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嘛你再多的人那一天到晚在那边街上忙忙碌碌来来去去这个奔波劳碌为了什么不会为了名为了利嘛。我们一般讲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么这些佛给我们讲是不及之物但是我们世间人是把这个看为最重要的看为最重要的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把哪一个摆在最重要呢？都是把经济了，经济摆在最重要经济就是赚钱了，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总是要赚钱嘛，这个赚钱是最重要的，这个五欲财色名食睡财摆在第一个，这个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是把这个摆在第一个古今中外都不例外都追求这一个。那么追求这些世间的名利佛给我们讲大家一直争现在这个争可以说还不是一般的竞争现在已经恶性的竞争了。恶性的竞争。那竞争升级就斗争，斗争升级就战争了。这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了。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的确是这样。都是在竞争。在斗争最后就是战争。那么佛在经典上也给我们

讲末法时期啊，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斗争坚固啊，就是斗争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人类啊，啊，这个中国、外国都在斗争呐、啊，啊，没有不讲这个竞争斗争的，都在争呐、啊。啊，争什么呢？争不吉之物，争这个不紧急的啊，不重要的。那么什么是吉的呢？这个佛给我们讲啊，如果就佛法来讲啊，了生死出三界啊，这个是最紧急的了。啊，这个生死事大了啊，这个世间的事情再大，没有比这一桩事情更大了啊，这一桩是大事了。那么我们把这桩大事反而啊看作不重要了，不急啊，这是就佛法来讲。那么世间这个儒家道家呢，啊，他们急的是什么啊？不是为这个钱财了，啊，不是为这个名利，啊，就是读书呢志在圣贤了，啊，就是读书呢，啊，要达到成圣成贤啊，起码呢成一个君子。啊，这个君子啊，还在善人之上啊，善人就世间的好人了啊。那么君子啊，读书明理了啊，读圣贤书啊。君子就是讲道义，就叫君子啊。孔子啊，在《论语》里面讲。君子喻于义啊，小人喻于利啊。啊，君子啊，他重道义，不重名利；啊，小人啊，重名利，不重道义。啊，那个道德能力啊，啊，那值多少钱呐？啊，啊，我眼前得到利益比较重要了。啊，这是小人了啊，小人就是重利不重义。啊，所以君子喻于义啊，小人喻于利了。啊，重视这个道义。啊，这个也是儒家呢，道家了啊，他们修学啊，那跟一般世间人就不一样了啊。世间一般人都是在求这个名利的，啊，他们是求道义。啊，以这个道义啊为主要的，啊，不合乎义的钱财啊就不取非义之财了。啊，义是合理的，啊，非义就不合理，啊，不合理的财物啊，啊，君子啊他不会去取得，啊，但小人就不管那么多了啊。啊，得到再说了啊，义非义啊，他就不在乎这个啊，得到利再说啊，不合乎义理的他也去取啊，这个小人了 啊， 啊，因此啊，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世人共争不吉之物啊，啊，这个我们也从这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啊不同的啊角度来看啊，那世间的圣贤呐，啊，那么求的是道义啦，啊，道德能力啊，啊，但是呢，一般的人呐，啊，他不学圣贤之道啊。他只知道求利益啊，他不知道要道义
那么世间。

这个圣贤金石啊，他们着急的就是要求道义了，不求名利，这个就不一样了。那么学佛的人呢，着急的是怎么念佛往生西方呢？这个是最重要的。下面这一句讲啊，于此聚恶疾苦之中，于此聚恶，这个聚啊，这个恶再加一个聚啊，叫做聚烈了，就是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恶啊，到非常剧烈的程度了，就造十恶业啊。非常非常严重了，疾苦就是这个苦啊，不但是苦，是疾苦。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聚恶疾苦，疾苦的世界，娑婆世界叫，翻译中文是堪忍啊，就是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聚恶疾苦当中啊，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啊，不求解脱。还贪恋这个疾苦的世界，放不下了，这是疾苦。那么看到疾苦我们就想到西方极乐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了。这个极乐世界呢？是极乐我们这个世界是极苦只有苦没有乐而且这个苦还是极苦不是一般的苦这说明我们现前这个地球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那么这个巨恶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时代了。那么这个话呢，佛在三千年前讲的，这个世界已经是极恶极苦了。那到我们三千年后了，那就更严重了。那么在这个极苦的世界当中我们世间人都在干什么呢？都在共争不吉之物争一些不紧急的、不重要的事情琴声淫物这个情身营就是经营了，物就事物了经营了，做生意了。那么这个身心很勤劳的去经营我们一般讲劳碌奔波了。那么经营这些干什么呢就是为了得到财富，得到钱财。那么每一天很辛苦的经营在这个当中要得到更多的财富了这个唯心着死就是这个身心不安患得患失那么你得到的时候就怕失去这个下面这一句讲有无同忧了这个有无同忧呢就是有也忧愁，没有也忧愁了没有钱的时候呢忧愁没钱想要得到钱财那么等到钱财赚到了也忧愁怕这个钱财又失去了怕投资又投的不对亏掉了那么这个心总是在那边七上八下患得患失了那我们世间人这个全世界的人的确
都是这样的情况。有钱也忧愁，没有钱也忧愁，有无同忧，都共同在忧愁。所以我们现在呢，不是说没有钱的人他就很痛苦不快乐，实在有钱的人呢他也不快乐了。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就是有财富但是不快乐。我们去调查调查啦，很有钱的人呢，你去调查一下，他快乐不快乐？一天到晚为了经营这些事业劳碌奔波身心不安，患得患失的，这个实在讲很苦啦，富而不乐不快乐。贵而不安有地位做大官的，他没安全感了。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快乐的人都是苦这个妙法莲华经讲三界通苦了只要我们还在三界六道事实上我们只有苦没有乐了所以四念处这个第一个观身不净，第二个观受是苦我们现在的享受我们感觉享受蛮快乐的但是这个乐的因就是苦了乐过去这个乐也不是真的是坏苦乐的因就是苦苦因了所以享受的怎么会是真正的快乐呢？不是真的现在我们感觉也是有享受又享乐啦那个享乐就是坏苦不是真的世间无常了苦空无常无我这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真相了我们的现状就是这样那么这一条就是劝我们要看破放下了不要跟人家争但是我们听到佛在经上讲这些道理我们也认同了也不反对但是呢要做到还是有困难你说我们不跟人家争那我生活怎么办呢这现实生活这个是生活的逼迫你不得不争呢那么这个是我们世间一般人都有共同的这样的顾虑的你不争那怎么办呢因此这个因果教育就相当重要了特别是了凡四训那个了凡四训这个讲因果报应的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我们这一生所享受的过去生造的因这一生受的果了我们过去生造的业因那么这一生我们享受的你能享受多少这是根据我们过去今生
造的这些业因啊，那么去受这个果报了。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如果你啊，我们总是担心呐啊，总是担心啊。这个说修布施啊，那我钱都布施出去了，那明天生活怎么办呢？啊，那这个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我真正相信命运呢？啊，这个直到一你一琢磨会前定。啊，你命中啊不该饿死的，啊，你没有钱啊，你也不会饿死。那如果你命中该受饿死的果报啊，你钱很多还是会饿死啊。这个在历史上有这个公案啊。古时候一个人啊，他在造钱币的啊，就像我们现在国家呢，他印钞票的。你说他印钞票啊，他拿到钱财就很方便了啊。但是啊，他命中饿死，他真的就是遇到那个因缘啊，活活饿死。有钱很多啊啊，但是饿死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这个想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想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啊，那么命中注定啊，饿死者定是饿死的人物。啊，就是你命中啊，你有一千万的财产，那么就是你的命有一千万啊，你就是这样的人，你的福报啊，你有一百万啊，那就是一百万的人。那有的人啊，他命中该饿死的啊，定是饿死人物了。啊，所以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呐。啊，如果没有从这个因果教育去深入啊，实在讲啊，啊，劝大家不要争啊，很难呐，很难。啊，大家总是会顾虑啊，会担心呐，我的生活怎么办呢？所以颜了凡先生啊，他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算得很准啊。他这个根据他排的流年啊，那每一年都是大的事情、小的事情啊，都应验了，所以他就真正的相信命运了啊。人呢，真有命运，一点不假。啊，那么他就湛然无求了啊。但是呢，他这个态度啊就很消极了啊，反正命运就这样啊，他想也没有用，我干脆不想啊。所以去找银谷禅师啊，对坐三昼夜啊，不瞑目。那么他是这个相信命运。但是我们现在呢，连相信命运啊都做不到啊。因此我们老和尚说呢，颜了凡是标准凡夫啊。当时我听到这一句啊，这个凡夫还有标准跟不标准的啊，这个凡夫啊，那标准凡夫就是他真正相信有命运，相信因果报应，他不怀疑了啊，他这个他没有非分之想了啊，他是标准的凡夫啊。那么我们不相信命运呐 啊总是啊要跟命运搏斗啊，但是啊不如理不如法啊，总是啊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那这个就是

标准的凡夫了啊，不能安分守己了。那么所谓凡夫，就是他不能改变啊。所以云谷禅师才说他是凡夫了啊，但是他是标准凡夫。那么经过云谷禅师的一番开示啊，他明白了啊，原来命是自己造的。啊，自己造的，自作自受。啊，这些道理方法明白了，知道啊，命运可以改。啊，所以努力啊，断恶修善。啊，那他整个命运都改过来了。啊，跟之前啊，这个考试啊，孔先生算考第三名，那变成考第一名了。啊，那很多啊。跟孔先生原来算的啊就不一样了啊，他是后面啊后天的啊改造命运了啊。所以我们要做到 不争啊，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这个因果教育，要学习因果啊，特别《了凡四训》这本书啊就非常重要了啊。那这本书讲改造命运，那么有这个《了凡四训》这本书的基础啊，实在讲啊，啊帮助我们念佛往生西方了 啊。所以我刚出家那一年呢、啊，啊抄这个我们老上啊，他早年讲的《了凡四训》，啊很早啊，我在家的时候他讲的。那当时呢有录音带，那我一句一句的抄啊，那抄出来呢给师父看啊，后来我们师父啊这个做一些修改啊，然后他的名称呢 啊不叫《了凡四训讲记》了啊，叫《心想事成》了啊，书名改成《心想事成》啊，内容就《了凡四训》了啊，我们。老上早年呢、啊、讲的，啊，那当时我就请问师父了啊，这个说师父这个，如果能做到圆了凡先生这样啊那么啊，对我们念佛往生啊有没有什么帮助？啊，他说这个一定有帮助啊。啊，不但帮助我们往生啊，而且往生的品位还不低啊，能帮助我们往生到上品哦，那这个就很难得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要疏忽这个了凡四训。那印光大师这个提倡这三本书啊其实是我们当前啊比较急的要修的了啊，啊，要比较急的事情。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啊，印祖把这三本书啊来代替啊戒律啊，因为五戒十善啊没有这三本书来补充说明啊。我们不知道五戒十善它的内容啊，所以真正啊通达这三本书了，那么知道因果报应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命中没有你争也争不来啊，命中有的你丢也丢不掉，那还争什么啊？就像了凡先生啊给这个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他有什么想头呢他什么真的念头都没有了，因为你命中没有，你动什么脑筋你也得不到啊，你命中有到时候他就来了啊，因缘成熟他就来了啊。所以

我们要做到呢，不争啊，这个没有深入这个因果教义啊，深入因果的这些经典啊，实在讲也很难啊。啊，因此啊，我们这个学院呢、啊，也都有开这个课啊。那么这个课程，我们特别我们汉学院同学呀、啊，也要留意啊。这个很实用的啊，这个很实用啊。有了这个三本书的基础，那么这个五戒十善呢、啊？这个就有底子了，啊，就有底子了。如果没有这三本书的基础啊，啊，受了戒也不知道这些戒相，啊，也不知道持什么戒啊，到底在持戒还是在犯戒，自己都搞不清楚，啊，所以受戒啊也只是一个名义。啊，这一点我们也要明白。那么我们真正明了因果报应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自然就不会争了啊，不但不会争呢，还会让啊，因为知道因果、啊、报应啊，啊让呢啊，不但不吃亏呢，还占便宜啊。这俗话讲啊，啊所谓啊这个吃亏就是占便宜了啊！现在呢，就是不懂这些道理，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总是要争，总是要占人家便宜。啊，那这个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啊，这个有一些新兵入伍啊，啊，特别是大专学生啊。读大学的去当兵了，那他一入伍当兵还是二等兵啊啊，那这个班长啊叫他们打扫了做这些工作啊，他们就不做啊，他说大学生还做这个啊，怎么叫我叫不动啊啊。有一次啊，我们这个班长啊给我们叫出去啊啊训话啊，后来呢把这个因果搬出来啊。啊，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呀、啊！啊，真的拿他没办法了啊！啊，所以啊，这些教育啊，这个传统文化的教育呢，现在真的都没有啊。那读到大学生啊，啊，实在讲啊，这个大学生去你的公司工作，你要不要？啊，那这个就很现实的问题啊，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啊。这个蔡老师啊，在讲这个《弟子规》啦，《情书治要》啊，这方面都讲了很多啊。啊，所以这一段呢、啊，我们要从这个因果教义来下手啊，我们才能跟人家做到不争了。啊，如果没有深入因果，啊，明白因果、报应啊这些理论跟事实啊，很难做到不争。啊，不但说。

徒跑到人家庙里面去了啊啊，这个那不是一样吗？啊，这个佛讲的没错啊，斗争坚固啊。啊，那如果明白因果啊，那这个就不担心这个问题了，啊，不会，不但不会跟人家争了，啊，还会礼让。好，我们再看下面啊，第35，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忌，有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啊，这个违利就是违背了啊，利就是起冲突了。那么这个是讲一个家庭里面啊，现在这个家庭真正和乐幸福的很少。那么佛在这个地方啊，劝我们这个世间人啊，这个父子兄弟啊，夫妇亲属啊，应当啊互相恭敬，互相啊爱护了，啊，要互相帮助了，啊，无相争忌啊，啊，就是说不要互相的啊憎恨嫉妒了，啊，那么这个。啊，看到这个亲戚朋友啊，比较有钱啊，就起嗔恨，就起嫉妒，啊，这个不要互相啊去嗔恨嫉妒。啊，那么应该啊，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啊，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啊。那么这个争忌啊，也是我们凡夫啊很。大的毛病啊，也是通病了啊，总是啊，见到别人比我好啊，那么这个嫉妒心啊，油然而生了 啊不但一般人呐 啊就对于自己的亲属、家族的啊，也是一样。那么有钱呐，那么也要照顾自己的亲属了。也不能功高我慢了，啊，所以要有无相通了。有无相通就是有钱呢，互相帮助了。啊，这个有钱的人呢，帮助我们这个家族里面呢比较穷困的。啊，那么像范仲淹呢，他当了宰相，那么他的薪水啊，自己生活很节俭。啊，跟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差不多。啊，那么多余的薪水啊，就是帮助啊他们这个家族啊办义学了，就办学校啊，教育啊这些清寒的子弟了。啊，家族经济上有困难了 啊就是帮助他们。啊，这就有无相通了。啊，有的人呢帮助没有的，啊，互相帮助，啊，应该要这样做了，啊，那么这是佛劝导我们世间人啊，应该要这样，啊，说无得贪喜呀，啊，这个贪就是贪求了，啊，不能这个不知足，啊，贪求无厌，啊，那么也不能兼喜，兼喜说兼吝，啊，自己有的。别人有需要有困难了，你不愿意去帮助他。啊，特别是自己的家亲眷属。啊，所以佛劝我们不能够贪喜。啊，不要去贪，那么别人有困难，我们能力做得到要去帮助。啊，帮助他解决困难。那么这个帮助啊，这个态度也很重要啊，态度也很重要啊，因为呢，我们要知道啊，比如说穷困的人、没有钱的人啊，
除非是孔老夫子像颜回啦。

这个沿线啊，这个学圣贤之道的啊，这些古圣先贤呐、啊，他们穷得不得了，但是他没有自卑感。啊，所以孔子的弟子啊，颜宪啊，那他很有骨气呀、啊，啊，他这个不取非议之才啊，那他生活很贫穷，啊，那颜回是最穷的了，啊，穷到那个喝水的碗都没有啊，啊，用个葫芦瓢啊，啊，舀水来喝。那么子贡是最有钱的啊，孔子的弟子啊，子贡就很会做生意啊，他这个也很有福报啊。以前啊，孔子那个时代也没有手机啊，啊，那他走到哪里，生意做到哪里啊，啊，跟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了啊，他走到哪里做生意做到哪里啊，那都赚钱。所以孔子的这些生活费用啊，差不多是主子贡去供养的啊，他很有财富。那有一次这个子贡啊，他有钱啊，这个驾的四匹马车啊，那古时候那个四匹马车是很有钱的人啊，驾的啊，就像现在呢。开那个什么凯迪拉克啦，那些很名贵的这种轿车啦，啊，驾着四匹马车，那么这个一个车子两匹马，八匹马啊，浩浩荡荡啊，去看这个同学啊，看这个沿线住在很偏僻的地方一个茅草屋啊，连路都找不到啊，穿的衣服啊破破烂烂的啊。那子贡去看他，他一点自卑感都没有啊。君子啊，忧道不忧贫呐，啊，忧没有道了，啊，不忧贫穷了，啊，所以那子路也是一样啊，他跟有钱人站在一起，他穿的比较差啊，他穿的比较好啊，他没有感觉说有什么羞耻。只要穿干净整齐就好了。这个是有钱啊，那么要帮助人啊，这个态度啊也要和颜爱语啊，颜色常和啦。我们要想到啊，一般人都有自卑感。他有困难，他有没有钱啊，那么我们帮助他呢，也要用这种颜色常和、和颜爱这个态度啊，真诚的态度来帮助了啊，不能好像一副啊傲慢的心理啊，好像啊你要来接受我施舍啊，那这个恐怕这个家属啊，纵然接受了，他心里也会很难过了啊，要懂得啊。人都有自尊心呐、要尊重人啊，我们要帮助人，也要尊重人呐、不是说帮助人呐、你比较穷，我都瞧不起你啊，这个态度不好啊，这个就不对了。那佛教我们呢、要颜色常和啦，要尊重他呢，所以帮助人也要懂得这个。莫相违利啊，违利就是说这个起口角啦，起冲突啦啊，这个特别是自己家属之间呐、很容易因为常常生活在一起，特别像夫妻吵架的，这个就很常见了所以佛劝呐、这个父子兄弟啊，父母亲属啊，当相敬爱不能互相争忌，不能互相

这个吵吵闹闹的啊，互相尊重，互相的爱护。那么如果这个在家里面呢，引起这些违例的事情啊，可能就这个就会结怨了。那么结怨呢，就会冤冤相报了。这个《无量寿经》经文呢、讲得详细了。很多大的冤仇啊，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啊，是很小的原因，那演变到最后呢，变成很大的怨仇。所以佛劝我们啊，对这个要谨慎啊，要谨慎啊，要相信这些因果报应啊，因为这个结了怨呐、这个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么越报啊，越惨烈啊，互相报复啊，冤结啊，越结越深了。但是很难化解。那么这个最初的因呢、不过是一个小的事情啊，一时不能忍，结下了这种深仇大恨了。佛劝我们对这个地方啊要谨慎了啊，要谨慎。那特别说讲话啦，这个讲话呢也是很不容易啊。所谓啊，说则无心，听则有意啊。说的人呢、他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呢，话讲的不对，讲的让对方感觉到是在骂他，是在侮辱他，在诽谤他，那对方啊，怀恨在心了，将来呢，遇到机会让他报复了。那受到报复啊，自己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啊，所以这个言语伤人啊，这个是最容易的特别是在言语方面，那么自己的家属也是一样因此啊，我们现在呢学习这个和言爱语啊，这个也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功课要学会讲话了。讲话呢这个态度啦，语气啦，用词啦我们都要慎重要慎重。还有这个写这个现在写这个电函啦像现在这个微信啦这些用词啦也要慎重。如果不慎重你写的呢让对方产生误会了。这个也是很常有的事情。所以这些我们都必须学习这个待人处事接物。那么写入老人编的这个常理举要非常重要。所以写入老人知道我们现在人没有学理没有学理大家不懂。因此从《礼记》揭露出来编一个现代人现代人生活上的一般的这些常理平常的礼节了，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们这个同修那特别汉学院的同学应该都有学到这一方面我们这边我看这个常理集要这个书也印得很多但是我们看了好像懂了实在讲我现在还看不懂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如果没有看写如老人他的讲记我们不知道那个有那么深广的道理

其实啊，这个理啊，主要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人与人啊相处，互相的一个尊重了，自卑而尊人。那么礼的精神啊，写如老人讲啊，人情世故啊。那么人情世故我们大家都听过了，似乎好像也蛮简单的，那么写如老人讲啊，一部二十五史记载的就是人情世故，我们听到这一句啊，才明白啊，什么叫人情世故啦，二十五史啊。记载着每个朝代的兴衰啊。这个就是人情世故了。那么人与人之间呢、怎么相处啊？总是离不开人情世故。所以弘一大师啊，他也写了一个对联啊，我记得啊，有一副对联写的啊，这个不懂这个人情世故啊，到处都是危机了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啊，还有这个伦理讲纪啊，这个也很重要了啊。那这个写入老人讲的呢，并不是很多很啰嗦，但是他的。就是要我们自己去体悟的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自己去体会啊，才会有悟处了啊，这些都很实用啊，都很实用啊，而且啊，放诸四海皆准啊，不但说对中国人，对外国人是一样啊，所以我们现代的人没有学理，不懂理。不懂理啊，不代表他是坏人哦。不是说他不懂礼貌，他这个人就很坏，不是啊。反而啊，很懂理的人啊，他很坏的。这个写如老人指出啊，王莽啊，他对人可谦虚了，可恭敬了，那心很坏啊。所以不懂理啊，不代表他是坏人，只是他没有学理，他不知道，那造成别人的困扰。他心很好啊，他掏心掏肺的。我们现在看到来道场做义工的，不是大家都很花心吗？出钱又出力，掏心掏肺的在做啊，做到最后呢，大家都哭哭啼啼的要回去不来了，得到这个果报啊。现在我看到都是这样的啊，那这个方面很多了啊。那我举出我们双溪啊山上啊，有个老菩萨呢，但他非常花心的，自己出钱，又煮补汤，从山下辛辛苦苦运到山上去啊，然后被骂回来。你说他不花心吗？真掏心掏肺在护持啊，但是的果报怎么这样啊？又没有学理啊，那就造成人家的困扰啊。那事先啊，没有跟山上厨房负责的人讲啊，你就把他送上去，你煮一锅上去，他也煮一锅，吃不完了，但是生烦恼了，就被骂回来了啊。山上他也是发心的所以我举出一个例子，那其他的事例就太多了啊。那这个就是没有学理嘛这个没有事先知会一下询问一下尊重负责的人你很好心把他送上去，你造成他的困扰，他的生烦恼了。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很多这个各道场义工大家呢，这个常常产生摩擦啦，种种的。

不怪大家了啊，因为大家都没有学理啊，那会有这个现象很正常啊，没有这个现象，那真的不正常了。那发生这个现象啊，我们就知道要学了啊，大家要学了啊，这个理呀啊，道理非常深了啊。临放问理呀，孔子说大哉问，你问这个很大了啊，所以我们啊，不要以为我们那个常理集要我们看一看，我们就懂了啊，实际上我们是不懂啊，要学习。慢慢才会懂啊，所以这个在家庭里面啊，在社会上啊，你在学校、在道场，同样一个道理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要做到啊，颜色常和，莫相为利的啊。我们再看第36。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急想破啊。那么这是节录的啊，就比较简单简要了啊。就是世间之事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事情啊，更相患害啊，更相患害啊，就是说互相报复了。冤冤相报了，啊，就像这个琉璃王啊，要灭释迦种啊，就是更相换态了，啊，这个琉璃王啊，他起兵啊，要灭释迦族了，啊，释迦族啊被这个琉璃王给消灭了。那么佛呢也讲出这个因果了啊，就是过去世啊，琉璃王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啊，在过去世啊，是在一个鱼池的鱼啊，鱼很多啊。那么他们这个释迦族啊，就是当时在这个池塘啊，住在这个乡村上的人啊，那么把那个鱼池的水啊，换干啊，把所有的鱼都捕捞起来啊，把它杀了吃了啊。那么有一个鱼王啊，就是这次投胎的琉璃王啊。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还是小孩子啊，前世啊是小孩子，他没有去杀那个鱼，没有吃那个鱼，因为小孩子嘛，那小孩子好玩呐，拿一个木棒啊，在那个一条大鱼啊，投了敲了三下，啊，所以这一次啊，释迦牟尼佛呢得到的鱼报啊，就是头痛三天了，啊，因为他没有去杀，他只有去敲那个鱼头三下啊，所以得到这些剩余的果报啊，头痛三天。那么其他呢？参加呢杀这个鱼的啊，那么通通被灭了，那这就是更相患害了。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啊，那这个事例就很多了。我们读《安世全书》啊，你看文昌帝君呐，17世为四大夫生啊，他讲出过去啊他的因果啊，从这个汉朝啊刘邦那个时候开始。那这个在历史上都有记载啊，都真的是冤冤相报啊，虽不临时啊，应急想破啊，因为这个果报啊，不是说及时就会报了啊，这个造了这个因呐，结这个果啊，这个当中需要一个时间啊，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呐，有长有短，有现世报的啊，有来世报的啊，有后世报的。那么有的呢

甚至百千万劫才报的。啊，这个时间长短啊，那么因缘不一样。那么总是啊这个百千万劫啊这个果报因缘遇到了啊都会互相报复了。啊，所以虽然啊不是临时啊，我们看到这些报应啊，应急想破了啊，这个想破就是要看破了啊，这个急就是要赶快的啊，把这个事情啊想清楚啊，想破就是想清楚、想明白了。啊，要很慎重的啊去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俗话也讲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啊，啊这个冤仇啊有对不起人的地方啊要化解了啊，不要结怨啊，这个怨啊越结越深了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很快的啊去想破。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多看看历史啊，多看看历史啊，啊这些公案啊，啊这个公案因缘啊，那么这个有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那么每一桩事情啊，都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在啊这个最近呢 这个一两年呢 我也请人呢拍这个城隍庙啊，这个与神同行啊，拍这个城隍庙啊。那么这个城隍庙啊，只要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常提倡的啊，就是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啊，在过去中国古代社会啊，它是担任啊社会教育的啊，就教因果报应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常讲啊，他小时候啊，他母亲啊都带他去拜城隍庙啊。以前呢、啊，这个庐江啊有城隍庙啊，这个城隍庙啊里面有十殿阎王。现在庐江县那个城隍庙文革的时候就被拆了。现在只有九华山，这个九华山啊那个洛生殿啊，那边还有十殿阎王。那边还有。那么在台湾呢，这个高雄敬宗学会啊，这个简会长啊，他先生的这个上一代的啊，在清朝时代，他们花钱呢、盖了一个城隍庙啊，300多年了，清朝时代盖的啊。那它里面呢、有啊这个东岳大帝啊，也有十殿阎王啊。他那个城隍庙啊，可以说在台湾的城隍庙啊算这个设施都还蛮完整的，蛮具足的。那么城隍庙啊，就是教因果教育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啊。因此啊，我们老和尚他这个回家乡啊。这个城隍老爷护身所以要求啊恢复城隍庙啊。那么这个国内啊现在这个政策啊也有困难了啊。后来这个城隍老爷说，这个如果盖这个硬体的城隍庙，这个因缘还不具足，那么用画的也可以
那么这个画的呢，我们师父就想到了，画的就容易了，刚好啊，这个以前在台中的同学江一子啊，江老师他是画家，就请他画第一变相图，那这个第一变相图啊，也就是讲因果报应的。以前呢、城隍庙啊，就是讲这个因果报应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他小时候啊，他在讲席当中常常讲啦、就是小时候他母亲带他去城隍庙拜拜了，就跟他讲了，这个做什么坏事啊，堕什么地狱啊，比如说去骗人呐、那堕拔舌地狱啊，所以小时候啊。他母亲带他去城隍庙拜拜啊，他对这个城隍庙这个印象都非常深刻。因此啊，那个时候啊，也有一段时间在图文吧啊，我们老上住的经寺啊，江老师在那边也画了一段时间，画第一变相图啊，所以第一变相图有一部分在图文吧画的。后来回到台湾啊，在收尾。那么第一次在2004年啊，10月在日本京都光明寺第一次办这个第一变相图跟孔子圣迹图的画展。所以第一变相图啊，提倡这个因果啊报应的啊，这个也就是城隍庙了，它的内容就是教化社会大众啊，要认识因果，要明了因果。那么明了因果啊，我们才会想破了。如果对因果不明了这个就想不开了这个想破就想开了想开了。我们现在讲你想开了这叫想破了真明白了。所以我们这几段经文如果没有从因果教义下手实在我们要做到也相当不容易。明了因果那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印光祖师在文朝开示说这个世界人人如果都明了因果，大致知道了这个世间就大致了过去我们老和尚到这个北京去看这个一个神父那么跟他交流说这个一座城隍庙可以抵得10个警察那神父就都不止了恐怕100个、1000个都不止甚至上万个所以这个因果教义对这个社会治安有这么大的帮助所以印光大师讲人人懂得因果大智之道，这个世间就得到大智就不敢胡作妄为了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然大家都希望得到好的果报，自然就愿意断恶修善了那如果不懂因果胡作妄为那是大乱之道了。现在整个世界都动乱了越来越严重就是人人不懂因果了。所以印光祖师特别强调这个时代如果不提倡因果教义，学习因果教义他说呢，所有的活菩萨圣贤神仙通通降临到这个世界。

界，也救不了这个世界。那么的确我们现在看啊，的确是这样的啊，这个因果教义啊，补助伦理道德教义啊，所以印光祖师啊提倡这个三本书啊，特别强调这个因果教义对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重要性啊，那这些我们都不能疏忽啊，所以以上讲的这个三条啊，我们还是要从因果教育下手啊，我们才能做到啊佛对我们的劝导啊，能够真正去落实依教奉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94页，594页，从第二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字，见汝行止，念慕汝子，赞叹汝子，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具受妙乐，因果将熟，一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以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这是灾难的一个原因。这个众生有恶念、恶的习气，造恶业，那这些产生这个恶的不好的波动，不好的波，那么这些波动现前就是灾难。这个恶习恶波所呈现的现象，我们现在看到天灾人祸，

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这个从一心称念啊，这个心当下是清净平等啊，这个清净平等的心念散发出来的波，以起伏不定的这个恶波互相干涉啊，互相交融在一起。那么这股清净平等的净念，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啊，给它减弱了，灾难就能化解啊，就是这个道理啊。现在这个道理啊，科学家也证实了啊，念头啊会影响环境啊，现在呢也有科学根据了。所以这个有它的理论了啊，有它的理论基础啊，这个不是迷信。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妄心啊，就是恶念恶习啊，这些都是妄心所生出来。啊，把妄心化解了，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就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这是啊，我们看到经典都是讲一心啊。我们念弥陀经啊，啊，这个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啊，念到一心不乱，那、啊、跟阿弥陀佛就感应了啊，佛就能够加持了，加持得上了，灾难呢、啊、也就化解了。文明践行是缘啊，这是因缘了啊，能够。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有这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那怎么学习呢？都在经典里面。啊，观音菩萨有观音三经，那我们要学习观音菩萨，就要学习观音三经。啊，这三部经典。都是教我们怎么学习观世音菩萨的。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生。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于无上道必不退转。啊，这是讲将来的果报了。到最究竟圆满的果报，就是成无上道了。啊，在这成无上道啊，必定不再退转了。这是讲果报，长生人天，俱受妙乐。这是讲啊，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啊，他还没有发愿呐，要成无上道，那还在六道里面。那么在六道里面呢，他也绝不堕三恶道啊，享受人天妙乐。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的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啊，像我们现在讲啊，遇到这个哦善知识啊，我们敬老和尚、雪庐老人啊，包括这个房念老。北京方念老现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好的老师那这些通通是善友。那善友来做真善缘那就学好的，不学坏的，那当然他就不会堕三恶道了。

那不堕三恶道，必定是在人天受胜妙乐。因果将熟啊，这个因果将熟就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觉悟到天上人间福报也不究竟，也不可以永久的享受。往往享福的时候，不知不觉就造业。这个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所及了，那就成无上道了，做佛去了。那么人天福报啊，的确享福很容易迷惑，迷惑又造罪业。我们看到现前这个社会上啊，很多大福报的人，过去生修的，啊，这生享福，不知道继续修善业，啊，往往福报现前呢，人就迷糊了、迷惑了、糊涂了。以这个福报来造罪业了，将来啊福报享尽要堕三恶道了，所以真正觉悟了，知道六道里面啊人天福报还是不究竟，真正啊要得到解脱了，唯有信念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唯一的捷径。那么因缘这个善根成熟了，他才会想出离六道。这个因缘这个还没有成熟那么他还不想走，不想离开六道。不想离开六道菩萨也加持让他不堕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无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观音菩萨的慈悲与地藏菩萨没有两样，都是怜悯苦难众生。天龙八部不听经闻法，也会造罪业。世尊在此教导观音菩萨，也就是教导与会大众，如当谛听，无今说之。观世音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二道之子。这段是讲天人，天人他的寿命快到了，福报快尽了，福享尽了，这个有五衰相这个现前了，这个升天天人虽然有福报，福享尽就死了。天人如果福报不是很大，临终的时候阿难也是里面的二习种子，还会起现行，就会堕恶道，就从天道死了之后就直接堕到三恶道去这个经典上都有讲到，那是过去生那个恶业现前了这个果报现前了他就堕三恶道了。五衰相现这是天人的寿命将近的时候，身体所现出的五种衰相。这五种衰相有分小五衰跟大五衰。小五衰第一个是生出恶身，身体发出那个不好的声音。第二呢是身上的光微弱，天人都有光。那现在这个小五衰现前呢，那个光就减弱了。三呢是洗澡水沾在身上。天人洗澡它水不沾身上
但是这个小五衰的时候啊，洗澡水啊，它会沾在身上。第四呢，是在境界里面起微细的贪恋心。贪恋就舍不得放不下了，有一点染浊了，污染了。第五是有杂眼的现象。

那么这个就是天人差，福报快要享尽了。这个小五衰相会现前。这个时候如果有缘遇到佛菩萨大善之事，遇到佛法，能忏悔皈依，依教修学，那天人他就能增长寿命。那么大五衰，第一个是衣服染灰尘脏了，第二个是帽子上的花枯谢掉了，第三是身体会流汗，天人啊平常他不会流汗的，第四呢身体有气味啊，味道不好的味道啊，第五是坐立不安，这是大五衰现前啊，就是天人的寿命将尽了，这是他感到最苦恼的时候。因为天福享尽多半是往下堕落，他没有提升啊，是往下堕落。欲界天、色界天，天福享尽，还有不少到人间来的，带着天上的衣服到人间来享受荣华富贵。如果不继续修善，无始劫的恶业现行，这个没有继续修善了，没有福报了，那无始劫啊，过去造很多恶业起现行了，果报现前了，那天人啊，一命中就堕三恶道，就往下堕落了，或有堕于二道啊，他死了之后啊，天人死了之后堕到二道去了。这个四禅天、四空天，天人寿命尽，多半堕三途。所以爬得高，摔得重。这个在经典上都有讲到啊，那的确是这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象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瞻一礼，是诸天人转生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天人在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缘分好，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是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一瞻一礼，一是一心真心，真诚心瞻礼，就积足忏悔礼敬，是诸天人转增天福，他业障就消除了，福报就现前，延长啊享受天福的时间。那最殊胜的是永不堕三恶道，那永远不会堕到三恶道，生生世世啊都能断恶修善，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么这是得到佛菩萨的教导加持，佛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就是教学教导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佛菩萨的加持了。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发、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见闻菩萨、瞻礼菩萨的福报很大。就是我们见到地藏菩萨呢，我们一心瞻礼，一心来供养，这个见闻瞻礼的福报就很大了。那如果再加上供养香花、衣服、饮食，获得的福报当然就更大。香表性，表界定，

表五荤法身香，绝不是我们带一点香在佛菩萨面前燃香供养，这只是形式，要从形式中体会实质，能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才是真正以香供佛。所以香来供佛，它是一个表法的。我们要懂得啊，表法的意义。从这个意义当中去修学，才是真正的供养了。才是真正以香来供佛了。花表六度万恨，衣表忍辱，饮食表华味，宝贝璎珞表庄严具，能依照这些方法来修学，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下面引用科注科注讲的，今获功福正与般若相应，故知虚空无量无边。与般若怎么相应？金刚经教导我们，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积一切善法，修的善事虽然小，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离相修福啊，它就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如果着相修善呢，获得的福报很小，这变成人天福报了。由此可知，拓开心量就是修学大圣的人重要的课题。心量不能拓开，成就远远比不上小圣。小圣人纵然不能证果，但是他决定获得人天福报。大圣人如果不能放下身心世界，念佛就不能往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放下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以般若相应了跟《金刚般若经》讲的相应了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往生没把握，是你对世间有牵挂，有留恋。只要有一丝毫的牵挂、留恋、贪恋，就障碍往生。必须把这些世间身自己的身体、心里的牵挂这个世界全部舍得干干净净。你有多余的，一定要懂得布施，利益众生，把自己的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你的福报就大了。复次，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这是讲转临终时的恶业。佛家常讲此生是大，人不是死了就一切都没有了，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受生才是真正的大事我们现在讲往生，死了以后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往生到哪里，往生到哪一道。明了因缘果报的人，在世间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就会收敛一些如果不明了这个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他就不会收敛了他认为造恶业也没有什么恶报他认为这个佛经讲的都是迷信，他不信

就不会收敛。那如果相信有这个三世六道轮回啊，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啊，多多少少就会收敛了。未来现在把未来放在前面，当时法会大众摆在第二，可见本经实际上是对我们现在人讲的。诸世界中，不止我们娑婆世界，显示出地藏法门、尽虚空变法界，以净土经、华严经无二无别。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闻是闻会，不是随便听到。一般人在这里错会的意思。菩萨三会是建立在三学的基础上。现在有许多人念地藏经，依地藏经修行，得不到经上所说的果报，于是说地藏经不灵，谤佛谤法，其实是他错解如来真实意，不是经不灵。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善的标准是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福做到了，才是世间的善人，善男子善女人。入佛门的标准是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具足第二福，闻会才有基础。就是第一福、第二福，那么这个闻思修啊，闻会才有基础。修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开了之后，才有闻思修三会。此地之得闻，是菩萨闻地藏菩萨名，一闻名就与前经相应。地藏菩萨是此经的名字，听到菩萨名字，前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同时都能现前，才能悟入境界。一生立耳根子，是诸众生永不立三恶道苦。在经上讲啊，证得小圣出果须陀洹，大圣言教初信为菩萨，断见惑了，思惑没断，断见惑，那么断见惑还在六道，但是在六道决定不堕三恶道。这永不堕恶道，就是在小乘是证须陀洹果，大乘言教初信为菩萨。此地说听到地藏菩萨名就证出果，在大圣言教就是初信位的菩萨超凡入圣，因为你没有证到出果或者这个初信还是会堕三恶道，那证得出果永远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出果就算是圣人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已经是圣人了。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证得出果的人他天上人间最多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他就超越六道。也就是给我们说，只要证得出果，他出离三界，他可以预期了，他有时间表了。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那没有时间表。那么这里讲他怎么会一听地藏菩萨名号就能入这个境界。中国过去禅宗的许多公案不一定是听佛名菩萨名，很有可能他见到一样东西或听到一种声音豁然开悟了，他开悟了，

那开悟啊，是契入自性的境界，那就契入了。教下比中门容易啊，教下就是教科书了，依照经典来修学的。那中门是开始不用经典的，开悟才能看经典。但是教下的悟路啊，没有中门那么彻底啊，它只是教下是见悟了，那中门的顿悟啊，它一悟就是单刀直入，一悟就是见性啊。那教下你可以顿悟啊，那如果不能顿悟啊，你可以渐渐的悟啊。那渐入，比如说你证得出果啊，那它也是悟啦。但是不彻底啊，那还有很多层次啊，这是教下呢，它方便的地方啊，它你没有办法顿悟，但是你可以见悟啊，中门不行，你顿不了，你就是见悟也达不到啊，所以这个方法不一样啊，所以教下呢比中门这样比较起来啊，我们大多数人比较容易修了。那么这个地方误入的时候，不见得是见性。那只证得出果须陀洹呢，还达明心见性还很远。但是一念想到经教中的教诲，能够当下忏除自己的业障，能够发心效法地藏菩萨的行仪，这就入初信菩萨位。初信菩萨位，在断德上来说，与小乘出果须陀洹相同。虽然未出离六道轮回，决定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因为三恶道的缘已经断了。三恶道的缘是贪嗔痴，这个人念念想菩萨，念念效法菩萨，贪嗔痴与这个心断掉，真的没有了。念念与清净平等觉慈悲相应，迷的人起心动念没有忘记自己，总是以自己为本位，这是执着放不下。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众生这么苦，觉悟的人起心动念，我们如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拯救这个世界的灾难？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不够，起这种心念，不就是打妄想吗？没错，是个妄想。如果是真心想这个问题，自然就得活菩萨加持。我们没有智慧，佛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佛有能力。我们以真诚、清净、平等决心，以大慈悲心，为社会、为苦难众生发这个心啊，跟地藏菩萨就相应了。诸佛菩萨的法身、报身、应化身，都是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感应道教。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是通达明了，心才清净，才能有感应。我们学佛凭借什么？就凭借这一点。我们自己成就众生之福，我们不能成就，众生就受苦，就有灾难。一切众生的苦难是我造成的，我修得不好才让众生受苦，责任一定要自己肩负起来，绝不能推给别人。再看下面经文，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色宅财物、宝贝、衣服、束发、地藏形象。这段经文讲的啊，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来修福才有功德啊。像近代杨仁山居士啊，民国初年呐，这个我们佛门呐，他大德
杨仁山居士，他的财产没有留给子孙，把自己的宅舍捐献出来做佛教事业，是我们最好的模范。布施修福的方法很多，此地举一个例子，我们读经不要死在句下，那就错了。塑化地藏形象，随分随力，有能力就塑造庄严高大的地藏菩萨形象，力量小就请人画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也可以。现代照相功德不明显，现前得不到果报，原因是佛法弘扬不彰，念地藏经的人很多，了解经义的人很少，令一切众生在佛门里做真实功德，现前就能得到果报，一定啊，要有人把这个经义啊，经典里面讲的义理啊，给他宣扬啊，宣传弘扬，将地藏法门啊，就是把这个地藏经啊，这些道理方法啊，讲得清清楚楚啊，讲清楚讲透彻，大众啊，那么他明白了，见到地藏菩萨形象，他感受就不同了啊，看到地藏菩萨就想到地藏经，佛的教导啊，地藏菩萨的教导啊，地藏菩萨教我们什么啊，所以你不读经看到形象啊，不知道内容啊，所以照相啊一定要弘法弘扬这个地藏经典啊，那么明白了，那么你照这样来修啊，就能得到经上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翻到604页，或使病人未终之时，言而见闻，知道眷属将色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那这一段经文就是替病人修福，最好是让病人知道啊，家亲眷属为他修福，让他知道啊，他知道啊，生欢喜心啊，知道啊啊，这个家属有替他修这个福啊，那么他这个心生欢喜了，所谓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转了，那转业就容易了啊。关键在心转过来啊，业就转了。所以这个替病人修福啊，最好就是要让他知道啊，替他修什么福报啊。那这个照地藏菩萨圣像啊，也跟他讲，给你出多少钱呢？啊，照这个庄严的地藏菩萨像啊，让大众啊来供养啊，那你的福报啊就很殊胜了，很大了啊，他听得生欢喜啊，心念转业就跟着转。世人若是业报合受重病者，诚施功德行疾除愈，寿命增益啊，这个就是讲他的业报应该是得重病啊，这个得重病啊，也是有业因果报的了。那总是啊，跟过去今生啊，造杀生业有关系。那杀生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啊，那当然啊，其他的业也会有得病的缘。啊，那像这个贪淫啊，那这个也

是得病的一个眼啊。那杀是第一个。那么得到重病总是一个业报啊，离不开业报，业因果报了。那么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做了这个功德，他寿命还没尽，那病就好了。啊，那么不但病好了，寿命增益啊，他那个寿命还会延长，啊，就还延年益寿。啊，下面科注啊，引用止观，止观云：部位二道，人命无常，一息不摧，千载常往，忧途绵渺，无有资粮。世间人真有不怕恶道的，这是佛经所说的一禅体没有善根的人啊，他不相信呐，啊，他当然就不怕，他不知道恶道的恐怖啊，依然啊造作罪业，特别是打着佛教旗号欺骗众生，求得名闻利养，造的是地狱业报。啊，拿着佛教的招牌啊，去欺骗众生了。那这个造的业啊，都是第一业，第一业啊。人的寿命很短促，一口气不来，那就堕落了。忧途绵渺啊，是形容三恶道堕落进去很难出来。无有资粮，就是没有出离三恶道的条件。堕落三途之后，想修福没缘分。世间多少有财富的人，一生中遇不到修福的因缘。由于愚痴，不认识真正的福田，将自己的财富拿去扶持邪道，不但没有种福，反而招致殃救。那反而造罪业了，啊，那就扶持邪道啊，啊，不但没有福报啊，反而造罪业。那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啊，所以这个要修福啊，还得要有福的人才能真正修到真正的福田。啊，没有福的人，他愚痴啊，没有智慧啊，不认识福田啊，啊，把那个不是福田认作是福田。把那个真正的福田啊，他认为不是福田啊，这个关键还是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堕恶趣者，诚思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胜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这个人呐，啊，有总是有个命运呐，啊，这个寿命啊，啊，长短呐，啊，也是有个定数。啊，所以这个依照这个《地藏经》依教奉行的，有两种不同的。果报啊，两种不同的结果。那么前面那一段经文是讲啊，啊，依照这样修啊，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这个病人啊，一个是寿命还没尽，他还有寿命啊，但是有业障啊，他要得这个重病。那么寿命没有尽啊，他业障消了，病好了啊，就增福延寿。啊，所以消业障延福寿啊。第二种是业报尽了，他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这一生造的罪业啊，必堕三恶道的。能够在临终之前听闻佛菩萨名号，见到佛菩萨形象，
升起真实忏悔之心，改过自新，就能转业，脱离三恶道苦，得生人天福报。真心恳切忏悔，力量就大，能从三恶道啊，这个果报啊，就升到天道去了。有惭愧心、忏悔心，力量不是很强，那会升到人道，人天两道受生，果报差别很大，都在一念心的转变。所以这个是讲啊，这个业报命尽了啊，那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如果家属替他这样修福回向给他，那么他所有的罪障啊、业障啊，应该堕到三恶道啊，成施功德就承受啊，这个家属给他修的功德啊。他命中之后，死了之后啊，就升到人天善道去了。这些罪障都消灭了。那么临终的时候，如果能闻到净土法门，一心恳切愿生西方净土，福报是无比的殊胜。净土法门能令一切罪苦众生究竟解脱，所以十方一切诸佛菩萨赞叹宣扬。如果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也只能与净土结个法缘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凡是往生净土的人，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在这一生中往生，得人生闻到佛法、闻到净土的经论，这是多善根。听到净土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依教奉行，这是多福德。听了不能相信，信了不能理解，理解了又不肯真正修行，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少福德、少善根。善根福德虽有，这个缘也遇到了，但是福报很薄少，这一生还是不能往生西方。下一个机缘可能是无量劫之后，也可能是来生来世，这个个人缘就不一定了。遇到机缘，聪明人一定马上把握住。怎样才能把握住机缘？一切放下。印光大师叫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念念想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再看看周边死的人，哪样东西带走？什么都带不走。他印主他在官房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后面写一个死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里印出来流通过。那么印主写这个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就要死了，对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丝毫不沾染，彻底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世间人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没有放下，依旧有留恋。放下不是在世上一切不做，一天到晚都在念佛堂一心念佛，这个人也要有很大的福报。我们本分的事，佛一天做一天，虽然做心地清净，丝毫不染浊，这就是放下。今天应该做的事都做到了，明天还做不做不要去想它，念念想阿弥陀佛来接引，
哎，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来接我们，今天晚上就走了。

啊，你不要再想啊，哎，阿弥陀佛，我明天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啊，还不能走啊。那如果你还放不下啊，那佛就走了啊，那你慢慢处理吧。啊，所以念佛人啊，真正念佛人、求生净土人，他只有今天了，没有明天了。啊，今天自己该做的，统统把它做到。你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他这个表法的表的，真的是很具体了啊，很淋漓尽致了。你看他活到112岁，他天天干活啊，他不是一天到晚在念佛堂，什么事都没做啊。啊，你看往生前一天，他还干到天黑。啊，人家呢给他讲啊，师傅啊，天都黑了，休息吧。啊，这个海贤老和尚说，快了快了，啊，这些干完就不干了。啊，哪里想到他这句话是双关语。第二天一大早，凌晨2、3点，他就往生了。啊，到了6、7点，人家请他吃饭，啊，喊了没人答应，啊，进去房间一看，啊，旁边衣服折得整整齐齐的，躺在床上走了。啊，大家才想到，哎呀，昨天晚上啊，原来师傅说，快了快了，啊，这些做完就不做了。啊，大家以为说他做完他就要休息了，哪里想到了，他到西方去了。你看呐，啊，做到往生前一天晚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念念求往生极乐世界。那明天还没走，那明天再干一天，啊，也不求阿弥陀佛赶快来接引。啊，你看海贤老和尚就是示现给我们看了，啊，所以一切顺其自然，听阿弥陀佛安排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他是听阿弥陀佛安排，啊，他这个几次见到佛就说他想到极乐世界去啊，那你见到极乐世界见到佛了，哪有人不想赶快去的？那肯定想要早一天去嘛。那佛就是要把他留下来表法啊，你修得不错啊，给后人啊做榜样啊。那他也就依教奉行了啊。啊，这就顺其自然了，就听阿弥陀佛安排。阿弥陀佛没有来，我们就认真努力多做几天，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寿命还没尽。多帮助一些人，尽力宣扬净土法门。除此之外，世出世间一切法与我毫不相干。矢志贴在额头，就是万缘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久住世间，全心全力去做，这样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乳腐时，或3岁、5岁、10岁以下，亡失父母，乃至亡失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失意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身何世界，身何天中。那么这段经文讲啊，未来世有男子、女人，在婴儿或者幼年的时期，啊，自己的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就很早过世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年纪很小，父母就走了，啊，那有一些兄弟姐妹啊，也很早就过世了。啊，那么当然自己年纪小，啊，那么长大了，想念父母，

兄弟姐妹啊，这些家亲眷属啊，不知道他们死了之后是往生到哪一道，现在在哪里，生在哪一个世界啊？如果升天呢、啊，升到哪一天呢、啊？啊，如果升到人道啊，那在哪个地区、哪个国家？啊，如果堕三恶道啊，那是堕哪一道啊？畜生道、恶鬼道还是地狱道？啊，像婆罗门女、光目女，就求佛给他指点啊，那他母亲是堕地狱道啊。啊，那这个就是也是有孝心的啊，这个儿女啊。那这个下面就讲啊，这个怎么能知道啊，自己父母家属啊往生之后啊，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啊？这个修学的方法。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想知道自己亲属过世后升到哪一道，佛教导我们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是一种。一种方法啊，你就塑化地藏菩萨的形象啊。文明瞻礼也是一种方法啊，方法很多啊，这里列举一二啊，关键呢、在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此际的供养是如说修行供养，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供养啊，供养不在于供品多寡，也不必过分讲求，随分随力啊，随自己的能力啊来办啊，这个供养具。文明践行都是提示啊，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想到这部经典所有的教诲，不单是这句名号而已。名号里面有它的意义，有它的义理，义理有理有行，正是大圣佛法所讲的一即一切。一个名啊，一个名号就把整个佛法包含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不退初心啊，初心可贵。现在讲啊，莫忘初心呐、古人说初发心成佛有余，为什么一般人不能成就？初心保不住，初心是真心，时间久了就懈怠厌倦，心就变了。修学都是形式，真诚没有了，就收不到效果。这个地方啊，这段经文啊，最重要的地方啊，还是啊，这个如说修行供养，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啊，还是在这个心啊，这个真心呐、初心就是真心了啊，真心的供养。那就感应了啊，所以关键呢、在这个心态啊。如果这个修学都只有形式啊，那没有这种真诚心呐、那就收不到啊经典讲的这样的效果啊，就是没感应了啊。因为感完全凭我们的心在感啊，活菩萨那边的应那是没有问题。好。这一堂课啊，时间到，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94页，594页，从第二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字，见汝行止，念慕汝子，赞叹如此，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具受妙乐，因果将熟，亦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以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这是灾难的一个原因。这个众生有恶念、恶的习气，造恶业，那这些产生这个恶的不好的波动，不好的波，那么这些波动现前就是灾难。这个恶习恶波所呈现的现象，我们现在看到天灾人祸，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这个从一心称念这个心当下是清净平等。这个清净平等的心念散发出来的波，以起伏不定的这个恶波互相干涉，互相交融在一起。那么这股清净平等的净念，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给它减弱了，灾难就能化解。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这个道理科学家也证实了。念头会影响环境。

啊，现在呢也有科学根据了，所以这个有它的理论了，啊，有它的理论基础啊，这个不是迷信。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妄心啊，就是恶念恶习啊，这些都是妄心所生出来，啊，把妄心化解了，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就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这是啊，我们看到经典都是讲一心啊。我们念弥陀经啊，这个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啊，念到一心不乱，那跟阿弥陀佛就感应了。啊，佛就能够加持了，加持得上了，灾难呢、啊、也就化解了。文明践行是缘，啊，这是因缘了。啊，能够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有这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那怎么学习呢？都在经典里面。啊，观音菩萨有观音三经，那我们要学习观音菩萨，就要学习观音三经。啊，这三部经典都是教我们怎么学习观世音菩萨的。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生。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于无上道必不退转。啊，这是讲将来的果报了。到最究竟圆满的果报，就是成无上道了。啊，在这成无上道啊，必定不再退转了。这是讲果报。长生人天俱受妙乐，这是讲啊，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啊，他还没有发愿呐，要成无上道，那还在六道里面。那么在六道里面呢，他也绝不堕三恶道啊，享受人天妙乐。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的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啊，像我们现在讲啊，遇到这个哦善知识啊，我们敬老和尚、雪庐老人啊，包括这个黄念老啊，北京黄念老啊，现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好的老师啊，那这些通通是善友啊，那善友来做真善缘呐，那就学好的。不学坏的，那当然他就不会堕三恶道了。啊，那不堕三恶道，必定是在人天受胜妙乐。因果将熟，啊，这个因果将熟就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觉悟到天上人间福报也不究竟，也不可以永久的享受，往往享福。的时候不知不觉就造业啊，这个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受记了，那就成无上道了，做佛去了。那么人天福报啊，的确享福很容易迷惑，迷惑又造罪业。我们看到现前这个社会上啊，很多大福报的人，过去生

修的。这阵享福，不知道继续修善业。往往福报现前，人就迷糊了，迷惑了，糊涂了。以这个福报来造罪业了，将来福报享尽要堕三恶道了。所以真正觉悟了，知道六道里面人天福报还是不究竟。真正要得到解脱了，唯有信念念头求生净土，这是唯一的捷径。那么因缘这个善根成熟了，他才会想出离六道。这个因缘这个还没有成熟那么他还不想走，不想离开六道。不想离开六道菩萨也加持让他不堕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无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观音菩萨的慈悲与地藏菩萨没有两样，都是怜悯苦难众生。天龙八部不听经闻法，也会造罪业。世尊在此教导观音菩萨，也就是教导与会大众。如当谛听，无今说之。观世音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二道之子。这段是讲天人，天人他的寿命快到了，福报快尽了，福享尽了，这个有五衰相，这个现前了，这个升天，天人虽然有福报，福享尽就死了。天人如果福报不是很大，临终的时候阿难也是里面的二习种子，还会起现行，就会堕恶道，就从天道死了之后就直接堕到三恶道去这个经典上都有讲到，那是过去生那个恶业现前了这个果报现前了他就堕三恶道了。五衰相现这是天人的寿命将近的时候，身体所现出的五种衰相。这五种衰相有分小五衰跟大五衰。小五衰第一个是生出恶声，身体发出那个不好的声音。第二呢是身上的光微弱，天人都有光。那现在这个小五衰现前那个光就减弱了。三呢是洗澡水沾在身上。天人洗澡他水不沾身上。但是这个小五衰的时候洗澡水他会沾在身上。第四呢是在境界里面起微细的贪恋心。贪恋就舍不得放不下了，有一点染浊了，污染了。第五是有眨眼的现象。平常天人不眨眼的那这个小偶衰相现前它会有眨眼这个现象。那么这个就是天人他福报快要享尽了。这个小五衰相会现前，这个时候如果有缘遇到佛菩萨大善之事，遇到佛法能忏悔皈依，依教修学，那天人他就能增长寿命。

那么大五衰，第一个是衣服染灰尘脏了，第二个是帽子上的花枯谢掉了，第三是身体会流汗，天人啊，平常他不会流汗的。第四呢，身体有气味，啊，味道不好的味道。第五是坐立不安，这是大五衰现前呐，就是天人的寿命将尽了，这是他感到最苦恼的时候。因为天福享尽，多半是往下堕落，他没有提升了，是往下堕落。欲界天、色界天，天福享尽，还有不少到人间来的。带着天上的仪服到人间来享受荣华富贵，如果不继续修善，无始劫的恶业现行，这个没有继续修善了，没有福报了，那无始劫啊，过去造很多恶业起现行了，果报现前了，那天人啊，一命中就堕三恶道。就往下堕落了，或有堕于二道，他死了之后啊，天人死了之后堕到二道去了，这个四禅天、四空天，天人寿命尽，多半堕三途，所以爬得高，摔得重，这个在经典上都有讲到，那的确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象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瞻一礼，是诸天人转生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天人在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缘分好，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是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一瞻一礼，一是一心真心，真诚心瞻礼，就积足忏悔礼敬，是诸天人转增天福，他业障就消除了，福报就现前，延长享受天福的时间。那最殊胜的是永不堕三恶道，那永远不会堕到三恶道，生生世世都能断恶修善，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么这是得到活菩萨的教导加持，活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就是教学，教导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佛菩萨的加持了。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发、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见闻菩萨、瞻礼菩萨的福报很大，就是我们见到地藏菩萨呢，我们一心瞻礼，一心来供养，这个见闻瞻礼的福报就很大了。那如果再加上供养香发、衣服、饮食，获得的福报当然就更大。香表性，表戒定，表五分法身香，绝不是我们带一点香在佛菩萨面前燃香供养，这只是形式，要从形式中体会实质，能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才是真正以香供佛，所以香来供佛，它是一个表

我们要懂得啊表法的意义啊，从这个意义当中啊啊去修学啊，才是真正的供养了啊，才是真正以香来供佛了。花表六度万恨，衣表忍辱，饮食表华味，宝贝璎珞表庄严具。能依照这些方法来修学，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下面引用科注啊，科注讲的：今获功福，正与般若相应，故知虚空无量无边。与般若怎么相应？《金刚经》教导我们，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积一切善法。修的善事虽然小，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啊，离相修福啊，他就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如果着相修善呢，获得的福报很小。啊，这变成人天福报了。由此可知，拓开心量就是修学大圣的人重要的课题。心量不能拓开，成就远远比不上小圣。小圣人纵然不能证果，但是他决定获得人天福报。大圣人如果不能放下身心世界，念佛就不能往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放下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以般若相应了啊，跟《金刚般若经》讲的相应了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往生没把握，是你对世间有牵挂、有留恋。只要有一丝毫的牵挂、留恋、贪恋，就障碍往生。啊，必须把这些世间啊，自己的身体、心里的牵挂，啊，这个世界，全部舍得干干净净。你有多余的，一定要懂得布施，利益众生，把自己的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你的福报就大了。复次，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利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这是讲转临终时的恶业。佛家常讲死生四大，人不是死了就一切都没有了，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受生才是真正的大事啊！啊，我们现在讲往生，死了以后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往生到哪里？往生到哪一道？明了因缘果报的人，在世间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就会收敛一些。啊，如果不明了啊，这个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啊，他就不会收敛了。啊，他认为啊，造恶业啊，也没有什么恶报，啊，他认为啊，这个佛经讲的都是迷信，他不信，他就不会受敛。那如果相信有这个三世六道轮回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啊，多多少少就会受敛了。未来现在，把未来放在前面，当时法会大众摆在第二，可见本经实际上是对我们现在人讲的。

书世界中不止我们娑婆世界，显示出地藏法门尽虚空遍法界，与净土经华严经无二无别。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闻是闻会，不是随便听到，一般人在这里错会的意思。菩萨三会是建立在三学的基础上，现在有许多人念地藏经，依地藏经修行，得不到经上所说的果报，于是说地藏经不灵，谤佛谤法，其实是他错解如来真实意，不是经不灵。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善的标准是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福做到了，才是世间的善人，善男子善女人。入佛门的标准是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具足第二福，闻会才有基础，就是第一福第二福，那么这个闻思修啊，闻会才有基础。修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会，会开了之后才有闻思修三会。此地之得闻，是菩萨闻地藏菩萨名，一闻名就与前经相应，地藏菩萨是此经的名字，听到菩萨名字，前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同时都能现前，才能悟入境界。一生立耳根子，四诸众生永不立三恶道苦。在经上讲啊，证得小圣出果须陀洹，大圣言教初信位菩萨，断见惑了，思惑没断，断见惑，那么断见惑啊还在六道，但是在六道啊决定不堕三恶道，这永不堕恶道，就是在小乘是证须陀洹果，大乘言教初信为菩萨。此地说听到地藏菩萨名就证出果，在大圣言教就是初信位的菩萨超凡入圣，因为你没有证到出果或者这个初信啊，还是会堕三恶道，那证得出果，永远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出果就算是圣人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已经是圣人了。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证得出果的人他天上人间最多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他就超越六道，也就是给我们说。只要证得出果，他出离三界，他可以预期了，他有时间表了。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那没有时间表。那么这里讲，他怎么会一听地藏菩萨名号就能入这个境界？中国过去禅宗的许多公案，不一定是听佛名、菩萨名。很有可能他见到一样东西，或听到一种声音，豁然开悟了，他开悟了。那开悟啊，是契入自性的境界，他就契入了。教下比中门容易，教下就是教科书了，依照经典 来修学的。中门是开始不用经典的，开悟才能看经典。

但是教下的误入啊，没有中文那么彻底啊，它只能是教下是见悟了，中文的顿悟啊，但一悟就是单刀直入，一悟就是见性啊。那教下你可以顿悟啊，那如果不能顿悟啊，你可以渐渐的悟啊。那渐入，比如说你正得出果啊，那它也是悟啦。但是不彻底啊，那还有很多层次啊，这是教下呢，它方便的地方啊，它你没有办法顿悟，但是你可以见悟啊，中文不行，你顿不了，你就是见悟也达不到啊，所以这个方法不一样啊，所以教下呢比中文这样比较起来啊，我们大多数人比较容易修了。那么这个地方误入的时候，不见得是见性。那只证得出果须陀洹呢，还达明心见性还很远啊。但是，一念想到经教中的教诲，能够当下忏除自己的业障，能够发心效法地藏菩萨的行仪，这就入初信菩萨位。初信菩萨位，在断德上来说，与小乘出果须陀洹相同。虽然未出离六道轮回，决定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因为三恶道的缘已经断了。三恶道的缘是贪嗔痴，这个人念念想菩萨，念念效法菩萨，贪嗔痴以这个心断掉，真的没有了。念念与清净平等觉慈悲相应，迷的人起心动念没有忘记自己，总是以自己为本位，这是执着放不下。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众生这么苦，觉悟的人起心动念，我们如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拯救这个世界的灾难？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不够，起这种心念，不就是打妄想吗？没错，是个妄想。如果是真心想这个问题，自然就得活菩萨加持。我们没有智慧，佛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佛有能力。我们以真诚、清净、平等决心，以大慈悲心，为社会。为苦难众生发这个心啊，跟地藏菩萨就相应了。诸佛菩萨的法身、报身、应化身，都是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感应道交。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是通达明了，心才清净，才能有感应。我们学佛凭借什么？就凭借这一点。我们自己成就众生之福，我们不能成就众生就受苦，就有灾难。啊，一切众生的苦难是我造成的，我修得不好才让众生受苦，责任一定要自己肩负起来，绝不能推给别人。再看下面经文，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色宅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这段经文讲的啊，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来修福，才有功德啊。像近代杨仁山居士啊，民国初年呐，这个我们。佛门的大德杨仁山居士，他的财产没有留给子孙，把自己的宅舍捐献出来做佛教事业，是我们最好的模范。布施修福的方法很多，此地举一个例子，我们读经不要死在句下，那就错了。塑化地藏形象，
随分随力，有能力就塑造庄严高大的地藏菩萨形象，力量小就请人画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也可以。现代照相功德不明显，现前得不到果报，原因是佛法弘扬不彰，念地藏经的人很多，了解经义的人很少，令一切众生在佛门里做真实功德，现前就能得到果报，一定啊，要有人把这个经义啊，经典里面讲的义理啊，给他宣扬啊，宣传弘扬，将地藏法门啊，就是把这个地藏经啊，这些道理方法啊，讲得清清楚楚啊，讲清楚讲透彻，大众啊，那么他明白了，见到地藏菩萨形象，他感受就不同了。啊，看到地藏菩萨就想到地藏经，佛的教导啊，地藏菩萨的教导啊，地藏菩萨教我们什么啊？所以你不读经，看到形象啊，不知道内容啊，所以照相啊，一定要弘法弘扬这个地藏经典。啊，那么明白了，那么你照这样来修啊，就能得到经上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翻到604页，或使病人未终之时，言而见闻，知道眷属将色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那这一段经文就是替病人修福，最好是让病人知道啊，家亲眷属为他修福，让他知道啊，他知道啊，生欢喜心啊，知道啊啊，这个家属有替他修这个福啊，那么他。这个心生欢喜了，所谓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转了，那转业就容易了啊，关键在心转过来啊，业就转了。所以这个替病人修福啊，最好就是要让他知道啊，替他修什么福报。那这个照地藏菩萨圣像啊，也跟他讲，给你出多少钱呢？啊，照这个庄严的地藏菩萨像啊，让大众啊来供养啊，那你的福报啊就很殊胜啊，很大了啊。他听得生欢喜啊，心念转业就跟着转。世人若是业报合受重病者，诚施功德行疾除愈，寿命增益啊，这个就是讲他的业报应该是得重病啊，这个得重病啊也是有业因果报的啦，那总是啊跟过去今生啊造杀生业有关系，那杀生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啊，那当然啊，其他的业也会有得病的缘啊，那像这个贪淫啊，那这个也是得病的一个缘啊，那杀是第一个，那么得到重病总是一个业报啊，离不开业报，业因果报了。那么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做了这个功德，他寿命还没尽，他病就好了。

啊，那么不但变好了，寿命增益啊，它那个寿命还会延长，啊，就还延年益寿。啊，下面科注啊，引用止观，止观云：部位二道，人命无常，一息不追，千载常往，忧途绵渺，无有知量。世间人真有不怕恶道的，这是佛经所说的一禅体没有善根的人啊，他不相信了 啊他当然就不怕，他不知道恶道的恐怖啊，依然啊造作罪业，特别是打着佛教旗号欺骗众生，求得名闻利养，造的是地狱业报。啊，拿着佛教的招牌啊，这去欺骗众生了。那这个造的业啊，都是第一业，第一业啊。人的寿命很短促，一口气不来，那就堕落了。忧途绵渺啊，是形容三恶道堕落进去很难出来。无有资粮，就是没有出离三恶道的条件。堕落三途之后，想修福没缘分。世间多少有财富的人，一生中遇不到修福的因缘，由于愚痴，不认识真正的福田，将自己的财富拿去护持邪道，不但没有种福，反而招致殃咎。反而造罪业了，那就护持邪道啊，不但没有福报啊，反而造罪业。那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啊？所以这个要修福啊，还得要有福的人才能真正修到真正的福田啊。没有福的人，他愚痴啊，没有智慧啊，不认识福田啊，把那个不是福田认作是福田。把那个真正的福田啊，他认为不是福田啊，这个关键还是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堕恶趣者，诚思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胜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这个人呐，有总是有个命运呐，这个寿命啊，长短呐，也是有个定数。所以这个依照这个《地藏经》依教奉行的，有两种不同的果报啊，两种不同的结果。那么前面那一段经文是讲依照这样修塑造地藏菩萨形象那么这个病人一个是寿命还没尽，他还有寿命但是有业障他要得这个重病。那么寿命没有尽他业障消了，病好了就增福延寿。所以消业障延福寿第二种是业报尽了，他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这一生造的罪业必堕三恶道的。能够在临终之前听闻佛菩萨名号，见到佛菩萨形象，升起真实忏悔之心，改过自新，就能转业，脱离三恶道苦。得生人天福报真心恳切忏悔，力量就大，能从三恶道这个果报就升到天道去了有惭愧心、忏悔心，力量不是很强，
那会升到人道，人天两道受生果报差别很大，都在一念心的转变啊。所以这个是啊，讲啊，这个业报命尽了啊，那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如果家属替他这样修修福回向给他，那么他所有的罪障啊、业障啊，应该堕到三恶道啊，诚思功德就承受啊，这个家属给他修的功德啊，他命中之后死了之后啊，就升到人天善道去了。这些罪障都消灭了。那么临终的时候，如果能闻到净土法门，一心恳切愿生西方净土，福报是无比的殊胜。净土法门能令一切罪苦众生究竟解脱，所以十方一切诸佛菩萨赞叹宣扬。如果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也只能与净土结个法缘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凡是往生净土的人，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在这一生中往生，得人生闻到佛法、闻到净土的经论，这是多善根。听到净土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依教奉行，这是多福德。听了不能相信，信了不能理解，理解了又不肯真正修行，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少福德少善根啊。善根福德虽有啊，这个缘也遇到了，但是福报很薄少啊，这一生还是不能往生西方。下一个机缘可能是无量劫之后啊，也可能是来生来世啊，这个个人缘就不一定了啊。遇到机缘啊，聪明人一定马上把握住。怎样才能把握住机缘？一切放下。印光大师叫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念念想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再看看周边死的人，哪样东西带走？什么都带不走。他印主他在官房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后面写一个死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里印出来流通过。那么印主写这个字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就要死了，对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丝毫不沾染，彻底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世间人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没有放下，依旧有留恋。放下不是在世上一切不做，一天到晚都在念佛堂一心念佛，这个人也要有很大的福报。我们本分的事佛一天做一天，虽然做心地清净，丝毫不染浊，这就是放下。今天应该做的事都做到了，明天还做不做不要去想它，念念想阿弥陀佛来接引。哎，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来接我们，今天晚上就走了你不要再想阿弥陀佛，我明天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还不能走那如果你还放不下那佛就走了让你慢慢处理吧所以念佛人真正念佛人求生净土，他只有今天了，没有明天了今天自己该做的通通把它做到。
你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他这个表法的表的，真的是很具体啦，啊，很淋漓尽致了。你看他活到112岁，天天干活啊，他不是一天到晚在念佛堂，什么事都没做啊。啊，你看往生前一天，他还干到天黑。啊，人家呢给他讲啊，师父啊，天都黑了，休息吧。啊，这个海贤老和尚说，快了快了，啊，这些干完就不干了。啊，哪里想到他这句话是双关语。第二天一大早凌晨2、3点他就往生了。啊，到了6、7点人家请他吃饭，啊，喊了没人答应，啊，进去房间一看，啊，旁边衣服折得整整齐齐的，躺在床上走了。啊，大家才想到，哎呀，昨天晚上啊，原来师父说快了快了啊，这些做完就不做了啊！啊，大家以为说他做完他就要休息了，哪里想到了，他到西方去了。你看呐，啊，做到往生前一天晚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念念求往生极乐世界。那明天还没走，那明天再干一天。啊，也不求阿弥陀佛赶快来接引。啊，你看海贤老和尚就是示现给我们看了。啊，所以一切顺其自然，听阿弥陀佛安排。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他是听阿弥陀佛安排。啊，他这个几次见到佛就说他想到极乐世界去啊。啊，那你见到极乐世界见到佛了，哪有人不想赶快去的，那肯定想要早一天去嘛。那佛就是要把它留下来表法啊，你修得不错啊，给后人啊做榜样啊，那他也就依教奉行了啊。啊，这就顺其自然了，就听阿弥陀佛安排。阿弥陀佛没有来，我们就认真努力多做几天，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寿命还没尽，多帮助一些人，尽力宣扬净土法门。除此之外，世出世间一切法与我毫不相干，始至贴在额头就是万缘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久住世间，全心全力去做，这样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如虎时，或3岁、5岁、10岁以下，亡失父母，乃至亡失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失意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身何世界，身何天中。那么这段经文讲啊，未来世有男子女人，在婴儿或者幼年的时期，啊，自己的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就很早过世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也看到很多啊，年纪很小，父母就走了啊。那有一些兄弟姐妹啊，也很早就过世了啊。那么当然自己年纪小啊，那么长大了，想念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些家亲眷属啊，不知道他们死了之后是往生到哪一道，现在在哪里，生在哪一个世界啊，如果升天啊，升到哪一天啊，啊，如果升到人道啊，那在哪个地区哪个国家
如果堕三恶道了，那是堕哪一道？

畜生道、恶鬼道还是地狱道，像婆罗门女、光目女，就求佛给他指点啊。那他母亲是堕地狱道啊，啊，那这个就是也是有孝心的啊，这个儿女啊。那这个下面就讲啊，这个怎么能知道啊？自己父母家属啊，往生之后啊，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啊？这个修学的方法，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想知道自己亲属过世后升到哪一道，佛教导我们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是一种啊，一种方法啊，你就塑化地藏菩萨的形象啊，文明瞻礼也是一种方法啊，方法很多啊，这里列举一二啊，关键呢、啊、在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此际的供养是如说修行供养，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供养啊。供养不在于供品多寡，也不必过分讲求，随分随力啊，随自己的能力啊来办啊这个供养祭。文明践行都是提示啊，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想到这部经典所有的教诲，不单是这句名号而已，名号里面有它的意义，有它的义理，义理有理有行，正是大圣佛法所讲的一即一切，一个名啊，一个名号就把整个佛法包含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不退初心，初心可贵。现在讲啊，莫忘初心啊。古人说初发心成佛有余，为什么一般人不能成就？初心保不住，初心是真心，时间久了就懈怠厌倦，心就变了，修学都是形式，真诚没有了，就收不到效果。啊，这个地方啊，这段经文啊，最重要的地方啊，还是啊，这个如说修行供养，这个是主要的。主要啊，还是在这个心啊，这个真心呐、啊，初心就是真心了啊，真心的供养，那就感应了啊，所以关键呢、啊，在这个心态啊。如果这个修学都只有形式啊，那没有这种真诚心呐、啊，那就收不到啊经典讲的这样的效果。就是没感念了，因为感完全凭我们的心在感，活菩萨那边的应那是没有问题。好，这堂课啊，时间到，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三劝谏87。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而犯之。这条出自于卷九论语。子路是孔子的弟子，子路问侍奉君王之道。子路啊，问他的老师孔子啊，说怎么样啊来侍奉君王。孔子回答说了，必须啊不欺瞒君王，当君王有不对的地方，也要犯言谏真了。这个是孔子的回答，就是侍奉啊君王之道了，也就是不欺骗不瞒骗啊领导人。当领导人他有做不对的地方啊，不怕君王领导人不高兴啊，也要劝他了，劝他要改过来，这样啊才是真正忠于啊君王，忠于领导人。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三劝谏。88敬之群臣境界是王也。敬之敬之，天为显师，命不易哉。吾曰高高在上，自降绝世，日见在之。这条出自于建山毛诗。四王啊，是继承王位的王子。敬通警，就是警惕警戒这个字。显啊，是明，就是光明的意思。师是语助词。自降啊，是升降上下，自就是由低处向高处走，与降啊是相对的。是同是，做事的事啊，那个字的意思一样。敬之一诗，就敬之这一首诗，写的是群臣啊尽忠言，以诫勉即将继位的周成王。这些忠臣啊都尽言了。就是劝即将啊要继承啊王位的周成王。周成王长大成人了，周公位置啊给他来继承。这些忠臣诫勉他的内容是要敬慎啊，要敬慎啊，你要登上这个王位了。那登上王位啊，要恭敬，要谨慎，不能啊轻忽。上天有眼是那样明亮啊，这是形容比喻啊，好像啊上天有眼像太阳那样明亮。我们一般讲老天有眼，保有天命啊不容易啊。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上天运行日月，行使自己的职责，明察一切，天天啊监视着我们。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感应篇讲啊，天地神明啊在监察，要敬慎。

0: 精神，要恭敬，要谨慎。啊，这是周成王即将继承王位，这些忠臣啊给他的谏言，啊，也是给我们的谏言。每一个人也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敬慎，要谨慎。上天天天监视我们，要做好自己的职责。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是己弦89推弦让能束关乃和举能其关为尔之能称毁其人为尔弗任。这条出自于谏二上书。这条讲互相推言让能，百官就会和谐。你推荐了贤能的人来担任官职，这便是你的贤能。所以这个举贤受上赏，古代你能够举出贤能的人啊，推荐贤能的人出来做官，皇上会赏识你，你就是贤能的人了。你能够推荐贤能的人来担任官职，你就是贤能的人了。不是贤能啊，你不认识贤能，也不会推荐贤能啊。所以你能够推荐贤能的人出来担任官职，这便是你的贤能。你若举用了不能胜任其官职的人，这也就是你的不称职。如果你举荐的人啊，他不能担任那个官职，他无法担任那个职务，他没有那个能力，这个就是你不称职了，你没有尽到你的职责了。所以举贤能要认识人，认识了真正贤能的人啊，要推举，要推荐，不是贤能的人你不能去推荐。你推荐呢，让他担任了那个职务，他没有办法胜任那个职务的工作，做不好你就失职了，不称职了。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四举贤九十，包叔既尽管仲，以身下之。子孙四禄于齐，常为名大夫，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包叔能知人也。这条出自于见十二史记下。多是称赞重视的意思。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的

0: 管仲之后，自己位居管仲之下，这个非常不容易了，非常难得，这个不是一般人啊能够做到的啊。一般人啊都是想自己啊在高位，推荐人啊也不可能让推荐的人啊在自己的位置之上了啊。但是鲍叔牙呢，他认识管仲，知道管仲是个贤能的人啊，是一个贤才啊，所以推荐给齐桓公啊，啊自己居下位，这个不容易。鲍叔牙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齐国享受俸禄，有许多成为齐国著名的大夫啊。那么鲍叔牙呢，他推荐管仲给齐桓公，九合诸侯啊，抵御外侮啊，这个孔子都赞叹啊。如果当时没有管仲，九合诸侯啊，这个联合诸侯抵御外族的侵略，那汉族的文化呢就没有了啊。这是孔子非常赞叹管仲的地方啊，可见得啊，管仲他真正是一个贤才。但是天下人呢不称赞管仲的贤德，而称赞鲍叔牙能够辨识己见贤才啊。鲍叔牙能够知道管仲这个人是贤才啊，他能够认识他能够己见啊，而且在自己的位置之上啊，所以天下人都称赞鲍叔牙啊，连孔子也是称赞鲍叔牙啊。所以举贤受上赏啊，你能够举用贤能的人啊，那么为国家为人民来服务奉献，那必定啊受到上面的赏赐啊。所以他的子孙啊世世代代都享这个鲍叔牙的福报了。那么我们一个团体也是一样的，你能够啊举贤才啊为这个团体来服务啊，那这个团体啊的业务啊就能蒸蒸日上了，这个是修福了。那反过来啊，如果去障碍贤才啊，那这个果报也就很不好。举荐贤才那就是修福了，积功累德了，障碍贤才就是造作罪业了啊，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发现有贤能的人啊，啊，我们位置都可以让给他啊，他做的比我好啊，那我推荐他出来，应该啊要这样做啊。所谓啊，让位于贤呐，这个是鲍叔牙呢做给我们后代的人呐、啊。来效法学习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四几弦91。胡推浪之风袭，真敬之心生矣。孔子曰，上兴浪则下不争，明浪不兴下必争也。推浪之道兴，贤能之人日见推举，真敬之心生，贤能之人日见谤毁。夫真则之欲自先，慎勿能则之先，不能无悔也。这一条出自于卷29晋书上。这条讲推贤让能的风气消失，竞争追逐名利的心就生出来了。孔子说，在上位者能谦让，居下位者就不争夺，表明谦让之风如果不兴，百姓就必然要互相争夺。如果谦让之道兴起，贤能的人就会一天天被举荐上来。那么一天一天的，贤能的人就会不断的被举荐上来，举荐给上面的领导。那么这是谦让啊，这个风气兴起。贤能的人就会不断的被举荐。竞争追逐名利之心升起。那反过来竞争斗争追逐名利追名逐利的心升起来了。贤能的人就一天一天遭受到谤毁，就是遭受到毁谤了。这是由于竞争者受欲望的驱使，想让自己居先，就记恨比自己贤能的人居先，所以不能不毁谤贤者。这个竞争的人受到欲望的驱使，那么自己想要争夺那个官位那个位置。那么像现在这个民主选举西方国家民主选举就是这样的，他要争取那个位置选县市长啦，选总统啦，他要得到那个位置。为什么要得到那个位置？也就得到那个位置有名利所以追逐名利的心升起来了这个风气兴起来了，那么就竞争了竞争提升就斗争了，不择手段了。那么这样贤能的人就一天一天遭受到毁谤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民主国家的选举，那么都是攻击毁谤对方来标榜自己。自己就会记恨比自己贤能的人这个是必然的。现在我们学习到这一条看看现在的选举特别在台湾的选举大家一看就很清楚了。每到选举就互相攻击毁谤了。那么这样真正贤能的人往往被抹黑被毁谤，他就选不上了。那么贤能的人选不上，不贤的人选上了，那这个就是国家人民的损失了，损害到国家人民了。所以要这个兴礼让让位于贤别人比自己有能力，我们就让人自己不要为了追逐名利那么去争去毁谤贤者。所以这条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是己贤92。夫举无他，为善所在，亲疏一也。这条出自于荐六春秋左氏传下。举荐人才没有别的标准，只要是贤能的人，无论关系亲疏，一视同仁，这是己贤的一个标准了。己贤的标准呢，就是贤能的人。那无论是自己的亲戚啊，或者不是自己的亲戚啊，只要他是贤能的人了，那么就要己荐了。自己的亲戚不是贤能的人不能举荐，不是自己的亲戚不是贤能的人也不能举荐。如果是贤能的人不是自己的亲戚要举荐，自己的亲戚也要举荐。所谓啊，内举啊不必亲啊，外举不必仇，这是举荐贤能的一个原则。所以无论亲疏了，这个主要是贤能了，那这个是一个原则。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四己贤93。凡人各贤其所悦，而悦其所快，是莫不己贤。或以治，或以乱，非治顿也。求同于己者，即未必贤，而求与己同者也，而欲得贤，亦不羁矣。这条出自《谏41淮南子》啊。这里贤啊是动词，这个意思啊是认为是好的。那下面这个文诸贤的这个贤啊是指贤人。这一条讲啊，人们都认为自己喜欢的就是贤才，而所喜欢的又是自己感到痛快的行为。世人没有不己见贤者的，可是有的因此达到国家的治平啊，国家呢治得很太平，有的呢却导致了国家的混乱。有的啊治得啊国家很乱，这不是他们自己故意己见有失，而是因为其访求的是和自己一类的人，自己未必是贤能之人，却访求和自己一类的人，而又希望得到真正的贤才，那便相去甚远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4。文子问道，老子曰：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进行之天下福。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这个单元是贵德啊，那么德啊，道德的德，德啊最可贵。这一小节啊是上道，上是崇尚，道就是道理道德啊，也就是崇尚道德。文子向老子请教道啊，请问这个道了。那么老子回答说呢，关于道，小小的实行便会得到小福。这个老子回答文子啊，你问有关这个道啊，你小小的去实行这个道，那就会得到小的福报了。广泛的实行便会得到大福，大行啊就得大的福报了。就是这个道啊广大的去推行，你就得到大福报。完全按这个道行事，那全天下的人都会归附了。这个道家老子讲啊，道法自然，那么顺应自然就是健康的啊，就是正确的，违背自然那么就不健康了。所以道它是自然的一个规律，道法自然那才是健康的，如果违背自然呢，那就问题很多了。那么这个我们做人处事啊，依照这个道，依照道德准则啊来做人处事，必定啊得福报了。所以完全啊用道去实行啊，全国实行，那么全天下的人都会归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5。国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礼社也。故德生道者，虽小必大，有王争者，虽成必败。国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轻。故存在得道，不在于小；亡在失道，不在于大。这条出自《谏》35文子。礼社是讲不行仁义之道啊，这个礼就是道啊，道啊就是道德仁义了。礼社就是不行仁义之道，征就是迹象预兆，我们一般讲征兆。势啊就是依赖依靠，轻是轻视。这条讲啊，国家能够延续下来的原因

0: 是由于遵循了符合道义的治国之道。国家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由于不行仁义之道。因此，得到国家长存之道，虽然是小国，也可以发展壮大。有灭亡的迹象，虽然是强盛的大国，也必定会失败。国家要灭亡，即使强大也不足依靠。治国之道得以实行，即使小国也不可轻视。所以国家长存的原因在于得道，而不在于国家弱小。国家灭亡的原因在于失道，而不在于国家强大。所以这条讲的重点，就是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它能不能长久延续维持，关键呢在于得道，有没有道德仁义啦。这个国家的政策啊，有没有实行啊道德仁义，不在国家的大小。啊，如果这个国家很强大，但是啊这些政策所作所为都不符合道德仁义，虽然大也会灭亡。国家虽然小，但是它实行道德仁义，它也会发展壮大，不在于小。关键呢，在于啊有没有得道了，有没有道德仁义。所以我们现在观察世界各国，用这个原理原则去观察，就知道这个国家将来啊会成功还是失败。关键去看看这个国家有没有实行道德仁义。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6节奏行二受天之法以汤积德以望天下因此观之天德无私亲顺之利其逆之害身此天文地理人事之计也这条出自于见十八汉书六积德指积累仁政或善行这里原文啊顺之何起这个何啊注解有注明啊应该是利厉害的利可能是古时候啊他刻字啊刻错了因为啊如果用和这个字啊跟下面这一句害就不相对了应该是利跟害注解有注明但是他这个原文还是打和注解有注明啊应该是利这条讲夏桀和商纣作恶受到上天的惩罚夏朝跟商朝啊末代皇帝啊造作恶业了所以受到上天的惩罚亡国了夏禹和商汤积德因仁义受百姓拥护而称王夏朝跟商朝开国的皇帝啊就是大禹还有汤他们是积德了实行啊仁义道德啊，所以受到人民百姓的拥护而称王。由此来看，上天的恩德是没有偏私偏爱的。顺应天道，利益就会兴起；违背天道，祸害就会发生。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的准则啊！天地无私啦。顺之利身逆之啊害身所以我们要顺应天道那么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要顺应天道那每一个人呢、啊、所作所为也都要顺应天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7。人之情，欲受而勿邀，欲安而勿为，欲荣而勿辱，欲义而勿扰，是欲得，是勿除，则心是矣。是欲之得也，在于圣理，圣理以自身，则生全矣，生全则寿长矣，圣理以治国，则法立矣，法立则天下服。故是心之物在圣理。这条出自于卷39《李氏春秋》。圣理啊，是依循事理。圣啊，等于任，就是依凭依据的意思。生全是保全生命。这条讲啊，人的常情都是希望长寿而厌恶夭折，这是人之常情。希望平安而厌恶危险，希望荣耀而厌恶屈辱，希望安逸而厌恶劳累。以上四种愿望能实现，四种厌恶能消除，心情就会安适了。四种愿望的实现在于依循事理，依循事理来修身养性，生命的本性就得以保全。生命的本性得以保全，那就能享有长寿了。依据事理来治理国家，那么法度就能建立起来。建立了法度，则天下之人就会顺服。所以使心情安适的关键在于依循事理，不能违背事理，不能违背常道来做事。事情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要依事理来做事，事意就可以得到了。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一上道98。夭由人生也，人无信焉，夭不自作，人气长则夭兴。这条出自于后补见识春秋左氏传上。夭是指反常怪异的事物，信人无信焉，这里念信的焉，是指过失、罪过、缺陷的意思。这条讲啊，深虚回答鲁庄公说，反常怪异之事物的产生是由于人造成的，人若自己没有罪过，反常怪异之事物不能自己兴起，人丢弃了常道，反常怪异之事物就会产生。这条是深虚回答鲁庄公的话。夭就是指一切啊反常的事物。我们看到啊，现在整个世界啊天灾地变，这个三年来啊新冠状疫情的传染啊非常严重，这是很严重的一次瘟疫。这个瘟疫啊再加上其他的天灾地变，地震啊、水灾啦、火灾啦等等的战争，这一切的灾难，还有看到了气候反常了，该冷的地方不冷，不该冷的地方冷了，南北极冰山啊快速融化了，气候反常，这一切的反常现象。灾变都是人类造作罪业产生的，人气长则夭兴，人不遵守常道了，不遵守五伦五常这个常道，不作妄为啊，这些怪异的事物啊就不断的产生。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的乱象，真的是让人忧心啊。所以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种种的灾变反常的事物，这些我们一般讲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从哪里来，看人类，人类啊在做什么，全世界的人类丢弃了常道，不再遵守五伦五常的常道了，怪异的事物啊就层出不穷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9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

节，是非之心，自知端也。人之有事端也，尤其有事体也。有事事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

一般讲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端是开端开始。这一条讲，如果一个人没有同情怜悯的心，就不能算作是人，也就是说不是人了、啊、他没有人性了。对恶行没有羞耻厌恶之心，就不能算作是人，没有谦逊谦让的心，就不能算作是人，没有明辨是非的心，就不能算作是人啊。那么这个啊，是讲这个四端呢、啊，啊，是做人呐、啊、基本的一个条件呐、啊。同情怜悯心呢、啊，是人的开端。这个人呐、啊，孔子的教学啊，主张仁，在佛教啊讲慈悲的。那么慈悲跟仁，就是一般讲啊有爱心呐、啊，同情怜悯心。这个是仁慈的一个开端，羞耻厌恶心是义的开端，羞耻厌恶的心呢、啊、是义的开端，羞耻就是不好意思了，对不起人，有这个羞耻心呢、啊，这个是义的开端，谦逊谦让心是礼的开端，我们一般讲礼让。礼呀、啊，就是自卑而尊人，自卑而尊人就是谦逊谦让，这是礼的一个开端。辨别是非心是智的开端，能够辨别啊是非善恶，增妄邪正，利害得失，这个是智慧的开端了、啊。智慧啊，从这里开始了、啊。人有这四个善良的开端，如同人有四肢一样，都是生来啊便具备的。我们人啊生下来就有四肢啊，有手脚四肢，那么这个四端啊就像我们人的身体四肢一样，生来啊就是出生就具备四肢。有这四个善良的开端，而认为自己不能行善，就是贼害自己本善的天性，自暴自弃了。四端是每个人都有，如果认为自己不能行善，那是贼害自己本来的天性了。三字经讲啊，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的，没有说不能行善的，本来啊本性就是善的，当然啊是可以行善啊，所以不能啊自暴自弃。作为臣子，认为自己的君王不能行善，不劝谏君王改正，就是贼害自己的国君，陷国君于不义啊。这是讲啊，做一个臣子，认为自己的国君啊领导人啊他不能行善，不去劝谏啊国君领导人改正错误，这个就是贼害自己的国君啊。你看他错了啊，他有一些不好的政策，不劝谏啊，不提醒，就是害这个国君啊，害这个领导人啊，陷这个国君领导人于不义了。这个是作为一个臣子啊不能这样做的，要尽到啊劝谏的责任，不能说我讲了他也不会听啊，就不劝谏了，一定要劝谏，如果三劝啊不接受啊，那就暂停了，先不劝了，一定要劝，不能啊通通没有劝谏就认为啊这个国君啊他不能行善，你都没有去劝谏啊，怎么知道他不能行善，所以必须啊先尽到啊一个做臣子的劝谏责任。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上。我们看经文57页，我先将这段经文啊念一遍。
1: 若为降服一切魍魉鬼神者，当以宝剑守。
0: 那么宝剑呢？这个我们传统这个世俗我们常常看过去一些这个除妖怪的都是用宝剑用宝剑所以这个宝剑，那么它是降服这些魍魉鬼神那么有一些人家呢，受到这个魍魉鬼神侵扰，不得安定这个就请这个观音像这个千手千眼观音像那么这个像当中有拿宝剑的这个有另外一个版本也有把这个图案印出来这个图案在大藏经都有这个图案印出来。那么要修这个法那么就找这个图案去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的这支宝剑就是观想。那么观想心要专要定就是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么来降服这些魍魉鬼神就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着这个宝剑这一只手观想这只手自诚感通如果自诚恭敬的观想求观音菩萨必定有感应必定能够降服这一切的魍魉鬼神。那么这个在历史上这些感应故事也很多那么魍魉不是只有古代有，现代还是有，甚至更多甚至更多。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者，当以八尺罗锁。那么每一只锁都有它的图案我们这一本没有印那个图出来我记得大家手上这个本都有那个现在大家先听那个下课你再去找看你要哪一只手你要求什么现在先听我讲这个那个小本的有，那我这一本大本的没有所以那个小本的大家也可以请回去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者我们一般讲天魔特别是指我们这个三界欲界天第六层天那么有一部分是这个天魔波旬在第六天这个魔这个字在我们中国古字是下面石头那个石就是折磨的磨

那下面这个改成鬼，相传啊是梁武帝改的，啊，原来啊魔啊是折磨那个魔啊，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石头的石，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魔啊，有这个、多了这个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鬼这个字，啊，相传是梁武帝造出来的。那梁武帝为什么这么造呢？啊，他说人受到折磨啊，比遇到鬼还恐怖啊！啊，就是人啊，遭受折磨啊，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那边折磨啊！啊，比如说啊，生病了，啊，那个病啊，要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啊，就在那边痛苦折磨。啊，有一些人呐，啊，甚至想要自杀。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得病的人呐，被这个病魔折磨得受不了。啊，就想自杀了，啊，甚至啊，希望要安乐死了，等等的这些。啊，所以梁武帝呀，啊，他看那个魔折磨那个魔啊，他说比遇到鬼还恐怖啊，所以呢，他把它改成鬼了啊，说遇到鬼啊还好一点啊，比受折磨还好一点啊。啊，看到那个折磨的魔啊，啊，那真的太恐怖了啊。啊，那么这个魔啊，加一个鬼。啊，那么也有他的一个道理啊。我们一般讲啊，啊，魔跟鬼啊，啊，都会连起来联想啊，啊，就是讲魔鬼魔鬼啊。那么魔的意思啊，就是折磨人的意思啊，他会折磨人。那折磨人，那很多方面啊，不是说遇到鬼很恐怖啊，那个折磨啊，实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受折磨的太多了啊。那么我们都生活在魔的手掌当中。啊，我们都逃不出魔掌。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常讲。啊，他说现在服装设计师那就是魔啊。啊，那不断的有新的服装出来流行了。啊，那你就要赶快去买了啊！啊，没多久他又出来一个新款的了啊，你又要赶快去买了。那你赚钱呐，就要一直去买这个新的服装啊。那现在呢？哦，买的服装啊啊，我也看到过这个买破的裤子啊，两只腿那个破的啊。以前那个裤子我穿过啊，那个以前啊我们叫打铁裤啊，那个是牛仔啊，是美国西部牛仔啊，骑马啊，那时候跟印第安人啊抢土地啊，啊穿的那个牛仔穿的。那在我们台湾以前啊都是那个打铁的了，都穿那种裤子，那比较坚固一点。那个做工啊，做工的时候啊，啊，以前我们都穿那个，那真的呢，穿到破了，就是膝盖露出来。我穿过了，那我不是去买的，是好的，穿到破啊。那现在是买来就破的，现在是这样的啊。那么听说那个还蛮贵的，哦，那个还不便宜。

那么在台湾我看到破前面的啊，我今年去德国啊，看到有破后面的啊，这个听说啊还蛮贵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魔啊。你好好裤子不买，你买那个破的，而且还比一般好的裤子还贵。啊，你赚钱就是来买那个，啊，你跟人家赶流行，他不在折磨你吗？那比遇到鬼恐怖啊！啊，所以天魔啊，在佛法来讲啊，就是我们外面的。所有的诱惑都叫天魔啊，那不是啊，天上啊掉下降一个魔啊，那个张牙舞爪的下来，你不要想象到那一个啊。凡是外面的诱惑，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在诱惑我们，那个通通叫是魔。啊，那么现在最折磨人的是手机啊，我们老上讲啊，那个是大魔王啊，啊那个魔王啊，但是那个手机啊，如果用来用弘法，那倒是很好的工具啊，啊，所以我们老上就利用这个来弘扬佛法啊，弘扬正法啊，那有一次啊。天魔波旬啊，下来啊，给我们老和尚讲，你怎么抢我的地盘呢、啊？他没有啊，我没有抢你的呀、啊，是你在网络上放那个讲经的，就抢我的地盘呐、啊，哈，他是那个是他的本权呐、啊，啊，后来老和尚跟他讲了、啊，哎呀，你要做点好事啊，啊，不要净干坏事，啊，将来啊，福报享尽了、啊，要堕地狱了。一个魔天魔有福报啊，啊！但是享福的时候啊，不知道在修福造恶业，那福报享尽，那就堕地狱去了。啊，所以做点好事啊，也给天魔波旬啊立个牌位啊，啊，跟他沟通啊，跟他协调啊。所以现在啊，我们。这个诱惑我们的实在太多了，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在勾引我们起心动念啊，诱惑我们，这些通通是属于天魔啊！现在这个手机没有一个人逃得了啊，厉害吧啊！哪一个逃得了啊？逃不了。那么这里啊，讲降伏一切天魔者，这个讲一切就包括所有的了。啊，凡是会折磨我们、诱惑我们、让我们迷惑颠倒，那么通通属于天魔。当以拔指罗锁啊，那么你就找这一锁来观想。啊，那么你就可以这个降伏这些魔了。啊，降伏这些魔。那像现在这个网络手机啦，我们给它用来讲经弘法，讲一些正法，那这个就是降伏嘛。啊，起码也注入一股清流嘛。啊，不然都是污染的啊。啊，这个染缸当中啊，也注入一股清流嘛。所以观想这只手啊，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降伏啊？天魔在佛法讲，天魔外道，天魔外道啊，我们三皈依啊。啊，这个皈依证上面写的啊，那么皈依佛，从今日起至命终时不得皈依天魔外道。

啊，那么什么是天门外道？凡是会诱惑你的，啊，教你心外求法的，都是天门外道。啊，佛法是内学内典，啊，佛的经典叫内典，内典啊是教我们往内心去求，啊，不是教我们往心外去求。啊，往内心求，那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你往心外求，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你求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做生意，我要赚钱，哦，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如果按照你的计划，啊，当然没有什么变化啊。可以顺利的赚到钱，但是啊，人算不如天算啊！你算得好好的，到时候突然来一个阴年啊，你整个计划呢就变了啊！原来赚钱变成亏钱了，那是什么呢？你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你命中没有啊！啊，你命中没有财库啊，你过去生没有修财布施啊，那你这一生就没有这个果报啊。那你头脑再好再聪明，你也赚不到钱啊。你过去你没有种这个因嘛，现在当然不会有这个果报啊。过去种的因都是坚定兼贪，要占人家便宜，自己不肯吃亏啊，总之在算计别人啊，这一生啊就得贫穷下贱的果报啊。所以了凡四训，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啊，说从心而觅，感悟不通啊。从你自己心去找，那没有不通达的，没有求不到的啊。这个又有一句话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啊，求什么都能满你的愿啊，但是你不能心外求法啊。六祖也讲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啊，方寸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心呐 啊，一切福田没有离开你这里啊，你存什么心啊？你起心动念，动什么念头啊？是自私自利，还是利益大家啊？你起什么样的念头？啊，为大家那就是修善，为自己那就是造恶啦。啊，都为自己想啊，不为别人想啊，那就是造恶业啦，自私自利啦。啊，这个了凡四训啊非常重要啊，凡是心外求法就叫外道。心外求法，我们连改造命运我们都求不到啊，真的像这个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你命中有多少该你的你就会得到，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手段也得不到啊。那么你从内心求啊，你命中没有也可以求到啊，那这个求就有意义了嘛啊。所以要往内心求，你不能往心外去求，要回头反省自己，往内心求啊，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啊。这往内心

求啊，求成佛都求得到，那求个人天福报怎么会求不到呢？啊，所以天魔外道也不是骂人的话啊，是讲他求的方向不对了。啊，要往内心去求，他往心外去求错了，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去骂人的。啊，那么这个天魔外道他修学错了，我们跟着他学，那当然啊，他错我们也跟着错了啊，所以不能去皈依天魔外道了啊，所以怎么样降服一切天魔神子啊？这个是密法的修持啊，求佛力加持啊。但是显教来讲啊，我们也是要明白一点道理啊。啊，下面一段啊，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除手。啊，这个怨敌啊，怨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家债主啦。啊，敌是敌人啦。啊，冤家债主敌人。啊，那冤家债主过去是啊，我们去伤害他，他要报复。啊，冤冤相报啊。啊，冤亲债主，冤冤相报。那怨敌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亲债主。啊，小则个人，大则啊国与国之间，啊结下的这个冤业。啊，要怎么化解？啊，那么这个摧伏就是化解这些怨敌了。啊，如果这个怨没有化解，那么真的是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一次报的比一次惨。啊，每一次报的都会加一点，啊，他又要回过头又要报，又加一点，那越报越惨烈，啊，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俗话讲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啊，这个冤仇啊要化解，啊，不要越结越深，啊，这个《弟子规》也讲啊。恩义报，怨义忘。啊，这个人家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想报恩；对我们有怨，啊，尽量把它忘掉。啊，不要去报复了。那么这个怨敌找上门来了，啊，这个当与金刚出手，啊，金刚也是降伏的。啊，金刚能够摧伏一切，啊，那所有的都不能够去摧伏金刚，啊，那金刚啊是最锋利的，啊，用这个金刚来比喻佛法，那佛法是什么呢？什么是金刚呢？啊，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刚经》啊，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为什么用《金刚经》？啊，般若就是金刚了，啊，能摧伏一切，不会被一切所摧伏。啊，唯有金刚般若，就般若智慧了。
所以佛法的中心就在般若，般若。

智慧。啊，那么我们这个经讲圆满呐、啊，啊，有同修也希望啊，啊，请我来带大家学学《金刚经》啊，啊，那我们才懂得啊，佛法讲的金刚是什么啊？如果你不讲金刚是经，实在讲啊，六百卷大般若经都是金刚。啊，那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啊，这个是六百卷大般若当中的一卷，啊，就是它的精华。啊，那么《金刚经》在我们中国佛教啊非常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六祖啊，就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听了开悟了。后来他到黄梅五祖那里啊去求印证。啊，五祖要传衣钵给他呢，也是跟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当下他就大彻大悟。啊，他在这个广东潮汐啊，在岭南的时候啦，在广东岭南呐、啊，他那个时候就是职业，就是到山上砍柴下来卖，那奉养他母亲。啊，那有一天这个砍柴下来啊，到这个街上啊卖啊，听到客栈啊客人念《金刚经》，他在那边停了一下，听了他大悟了。那念的人没有开悟，他听的人开悟了。对，进去问那个客人呢，念的什么经啊？啊，他念的《金刚经》。然后他就跟他讲啊，这个刚才听到他念经的经义，那个客人呢、啊、听得大为惊讶，啊，这他不是普通人，啊，就劝他去黄梅啊参五祖，啊，而且还拿十两银子给他安家费，啊，给他母亲啊做安家费。护持他去黄梅啊，那么在岭南呐、啊，那个时候是广东很偏远的地区，那个时候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大悟，但是还没有彻底啊，是到黄梅住了八个月啊，在对黄啊聪明。啊，每一天呢，聪明啊，共众做苦工啊。八个月后啊，五祖啊，这个有一天三更的时候啊，啊，大家都睡了啊，就找他到他的方丈室，再给他讲《金刚经》，给他印证啊。那么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就大彻大悟，那个时候才彻。在岭南啊，听人家念经是大悟，还没有大彻大悟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彻大悟彻底悟了，后面不用讲，他全通了，衣钵传给他，叫他赶快跑啊，不然人家会害你啊！啊，因为六祖他在《金刚经》开悟，所以这个《金刚经》就变成很有名气了。再讲到《金刚经》啊，在中国佛教界没有人不知道的，啊，纵然没读过也听过了，《金刚经》啊，啊，那么《金刚经》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精华，那么《心经》啊，又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精华当中的精华，更短。那么《心经》我们做法会的常常念，大家都念得很熟了啊，《心经》啊。那么这里我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集感应颂》啊，刚才翻一翻啊，偶尔看到一个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公案啊，
是出在一本《见闻随笔》啊，这本书啊，这本书啊叫《见闻随笔》啊，见就是看见了，闻就是听到，自己亲自见到或者听人家讲，听闻啊，见也是闻啊，随笔啊，就是

那这个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讲的新闻报道了，啊，新闻呢、啊。那么这个书里面呢、啊，啊，记载中乡文太守啊，有个太守啊，啊，太守是古代的一个官名啊，啊，这个官呢、啊、是一个地方官的官名，这个姓钟的乡文。中乡文太守胡鸾啊，那么这个太守他也常常去鸾潭呐、啊，胡鸾胡鸡啊，这个鸡就是鸡桶啊，这个胡鸾在我们台湾里很多啊，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就常常带我去那个鸾潭呐、啊。啊，这个我母亲以前也是神也拜，佛也拜，反正通通拜啊。有庙就拜啊，有香就烧啊，啊，这个啊什么都拜的啊。那有事情啊啊，那么我们住的五堵那边呢 啊, 啊，这个有一个慈惠堂啊，慈惠堂。那双线这边也有一间慈惠堂，那这个比较小。那这个啊，有什么事情就我母亲就带我们去问了 啊。大事小事通通去问，然后有一个女众啊，穿了那个办事的衣服啊，这个会有胡鸾呐 啊, 啊，胡鸾。那么他那些胡鸾的人啊，他并不是像我们一般台湾专业的叫党纪斗讨了，那个是比较专业，专业有时候会比较有作假了啊啊，就是两个人在。套好的啊，现在讲套路啊，套好的哈、啊，在讲啊，他那个没有，因为他那个都是什么企业家啦，那最不相信的啊，我们一般讲很铁齿的，不信神不信鬼的啊，那个胡鸾啊，就偏偏去找那些牙齿很都是铁做的那种人啊啊，这不信神不信鬼啊那种人啊，就附在他身上。啊，难道他就一直跳跳跳跳跳跳到他那个庙里面去？啊，他那个神离开了，他说你怎么来这里？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莫名其妙跑到这边来啊。啊，后来呢，这些很铁齿的企业家呢，也都相信了。啊，好像他不去都不行的。啊，只要找到他，啊，那他就跑不掉了。啊，如果他要反抗啊，那到那边呢、啊、就被处罚啊，在桌子底下蹲着啊，会被处罚啊，这些我都亲眼看到的啊啊，所以这个胡姬啊，那这个胡姬啊啊，因为我啊年轻的时候，我母亲常常带我去啊，那看多了、啊、也有经验了、啊。啊，有神没神的装的，还是真的看透的，我也知道啊。这个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啊，看他的讲话，这个是装的还是真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一般啊，他不是那种专业的啊。那一般他是在做生意，他也不懂那些，那些都是真的啊。这个我都实验过。啊，有没有神我都实验过，过去我讲的故事啊，忘了讲了这个啊，耽误我们讲经了啊。啊，我也是半信半疑啊，实验啊，试验啊。啊，的确有神。啊，所以印证了佛在经上讲哦，那个神众很多啊，的确。那么这里讲胡鸾鸡云啊，那这个鸡童就出来了啊啊，呼木有沈旭亭来啊，那么这个沈旭亭可能是这个太守的一个幕僚吧啊啊，幕友啊，姓沈啊，沈旭亭啊，这个胡鸾啊，这个鸡童啊，这个神附在他身上，他就讲话了啊，要去找这个沈旭亭来啊，这个沈字啊，沈旭亭来到这个鸾潭了，化一刀云将。

像鲨鱼血液啊，都化一次刀了啊。那么画呢，这个我也看过这个软毯啊，它有个沙盘，它会在沙盘那边画啊。有一些是写啊，有一些是写这个字的啊。那么这个神下来啊，神的层次也很多啊，有了比较高层次的了，那就比较文静。那比较低阶的神啊，那就可能就蹦蹦跳跳的了啊。这个低高阶的神降坛的几率比较少。那一般的神啊就比较多了。那么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鬼来附体了。啊，那么这个沈旭廷来呢，画一只刀啊，就讲啊，要杀这个沈旭廷血怨，要报怨啊。那么等于是要他的命啊，那把他找来干什么呢？要他的命啊啊。那么这个中等代求解怨啊，这个中祥文这个太守啊，等就是包括还有其他的人啊，代表这个沈旭廷啊，要求啊化解这个怨仇，化解这个怨结，那提出条件啦，啊，则财帛不贪，啊，说多少钱给他，要烧多少钱给他，他不要，他不贪这个钱，灾忏不要，啊，那替他打斋修福回向给他，他也不要，啊，替他拜个忏，啊，我们一般啊像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他也不要，只要索命，只要他的命。哦，那这个怨可深了，他什么都不接受了，啊，他没有要他的命啊，他心不甘呐。乃请土地，那没办法了，那就请那个地方的土地神来，啊，福德正神土地，啊，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土地。那么请问这个土地神问怨颠末，并求排解啊，就是请问土地神啊，那这个鬼啊跟这个沈旭廷啊，他是什么过去生他结什么冤仇呢？啊，这个颠末就是始末啦，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怎么讲什么条件都不接受啊，那只要他的命啊，为什么恨这么深呢？土地云，鬼名朝天喜啊。那这个土地神就讲啊，这个鬼的名字叫朝天喜，姓朝，叫朝天喜，介休人啊，是介休这个地方的人。沈前身为比令，受贿无朝犯禁掌臂，故所命。那这个沈旭廷啊，前身是这个朝天喜他们那个地方的县令县官啊，然后啊，这个县令啊，他接受贿赂啊，接受贿赂，然后啊，这个诬陷朝天喜。诬陷他啊，他没有罪，把他加个罪啊，诬陷他啊，然后罚他这个杖啊，这个我们看那个古装的电视啊、电影啊，这个拖下去打40大板啊，那个大概20大板就差不多没命了啊，那40大板大概啊活不了了，那活活被打死，杖毙。故所命啊，那这个怨恨他消不掉。啊，那么这个土地神也讲了，我禀城隍啊，他说我也向我们上面啊，这个上司城隍啊啊，我们这个地方啊都有土地庙啊，也有城隍庙
城隍庙

他那个是比较高的啊，管这些土地的啊，像我们这边也有一间土地公庙啊，福德正神啊，土地庙啊。那这个土地庙归城隍庙管啊，所以这个城隍有府城隍，有省城隍，有辖海城隍啊。这个台北就有好几间城隍庙啊。我们去武昌街那里做37念，那个是台湾省城隍庙啊，那省啊，那台湾省城隍庙就像省主席啦，省长啦。哎，我们到阴间的省长那边做过法会啊。那么还有府城隍，府就等于现在一个市啊，府，还有辖海城隍。那么这个我禀城隍啊，城隍查审军师无罪。那城隍有查这个，他这个功过啊。这个审讯庭啊，这一生啊，他没有造罪业啊，他这一生没有做错事啊，没有罪啊，所以这个城隍老爷他就劝朝啊，劝这个朝天喜啊，你就叫这个审讯庭啊，每一天念心经50遍啊，念心经50遍。五业为度，啊，一天念50遍，啊，念5个月，天天要念，啊，然后啊，全写心经50卷，焚之解愿，而且还要抄，啊，心经啊，抄50遍，啊，那么这个抄50遍，念50卷，然后每一天这样念啊，这样抄，然后抄好了。再画给这个朝天喜啊，解这个愿啊。那么这个城隍就劝这个朝天喜啊，那朝天喜他也接受了啊。审遵谕那个审讯庭，他也遵照城隍这个指示啊。那么每一天呢、啊，念50遍心经。抄50遍心经，啊，5个月，啊，天天要念，天天要写啊。后以事烦稍懈，啊，后来这个审讯庭啊，事情多了，那就稍微懈怠了，那可能就忘记抄了啊，忘记念了，啊，这个5个月还没有圆满，他就懈怠了啊，他就退了。啊，土地降坛林，就是说土地神呢、啊、又降临这个基坛了、胡乱了。啊，这个土地神说：“前我逆朝刀，居中排解。”啊，这当时啊，这个朝天喜来啊，他拿着这个刀，他要你的命啊！啊，但是我是把他这个刀藏起来啊，我在当中啊，给你们排解啊。啊，君汝赴约啊！啊，那你现在呢？你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来履行啊！朝赴所刀啊！啊，这个朝天喜又要向我拿这个刀了，又要你的命了！啊，审拜谢忏悔，全诵心经不敢谢。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审讯庭啊，拜谢忏悔了啊，那不肯再懈怠了啊，规规矩矩的啊，每一天念50遍，抄50遍。啊，抄5个月，念5个月，啊，这个冤孽啊才化解。那么这个公案啊，就念心经啊，那心经啊，就是金刚般若的中心啊的精华这个心经啊，我们念一遍啊，大概3分钟念一遍3分钟。啊，所以念50遍啊，大概

50分钟，那一个小时啊啊，大概一个半小时啊，大概一个多小时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那么它能够摧伏一切怨敌，就是要金刚般若啊。那么我们在三重经中，别人也讲人王般若护国经啊，你看啊，那个要护国息灾啊，也要靠般若啊，没有般若不行啊。啊，所以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你看呢，经题就很明显告诉我们，啊，所有一切问题，啊，般若才能解决，啊，没有般若那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那这里讲，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出手啊！啊，特别是两国啊，在打仗的时候啊，这个怨敌呀、啊，啊，这个要大家要修般若智慧啊，要断恶修善啊，这样求佛力加持啊，必定能够化解这些怨业啊，这些敌对。啊，如果不从这个地方去修、去做啊，去修学，那这个怨敌啊很难化解，那只有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一切处部位不安者，当以施无畏手。啊，这是讲啊，一切处啊，一切处就是不管到哪个处所，这个身心呐、啊、总是恐怖、畏惧、不安啊，不管走到哪里呀、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啊。那这个情况啊啊，现在的人也很多啊，有的人啊，的确啊。他走到哪里，他都不安，都恐怖。那么有这种情况啊，当啊就应当于施无畏手。那观世音菩萨呢，在普门品啊《观音三经》里面讲啊，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观音菩萨呢。他的愿就是不施一切众生，没有畏惧啊，离开恐怖畏惧，这是观音菩萨的愿啊。所以《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遇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急难。紧急、困难、灾难、恐怖、不安，那么归命观世音菩萨啊，全身依靠观世音菩萨，全心全身归依观音菩萨啊，没有不得解脱的，都能得到安稳解脱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啊，或者别人有这种情况啊，请他多念观音菩萨啊，那么看这个施无畏这只手。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有部位呢？这个也是因果啦。啊，因为我们过去生啊，你会恼害众生，让众生恐怖。畏惧不安，啊，那这个会得这个果报啊！啊，那什么什么业因呢？啊，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杀生吃肉，

这个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哪一个没造过这个业啊？你要杀生，你要杀一只鸡，那只鸡不恐怖吗？你要杀一只猪，那猪它也想要跑啊。啊，你要杀一只牛，它也会恐怖啊，它不恐怖吗？啊，它极度不安啊，非常恐惧啊。那你造这种给众生恐怖不安，那你将来你自己得到的果报也是这样啊。啊，你杀生，那众生会不会痛啊？啊，我们拿一根针啊，这里皮肤刺一下，哎呦，好痛哦！啊，你说我们杀鸡、杀鸭、杀猪、杀牛、杀羊啊、杀鱼等等的，那不痛吗？啊，所以现在呢，得癌症得什么症？啊，痛得不得了，没有打吗啡受不了，那是果报啊，那还不是地狱报呢，那是花报哎。啊，我们昨天念地藏经啊，那是花报，那个花报受完才受地狱果报哎，那地狱果报，那你无法想象那种痛苦啦。你看呢、啊，人间那个花报你都受不了了，那地狱果报怎么能受得了？那为什么痛啊？啊，痛是果报啊！啊，你造那个痛的因嘛！啊，你造那个，你去杀害众生，众生很痛啊！啊，他也要报复啊！啊，所以我们造那个给众生痛的因，那我们自己当然就得痛的果报了啊！所以杀生多的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速殃短命报，杀生太重了嘛。那现在没有学佛的人，你讲他相信吗？他不信的、啊，他说我们是迷信的、啊。啊，但是将来果报现前啊，这个因果这桩事实，不是说你信了他就有。你不信他就没有，那我们大家通通不信不就没事了吗？啊，问题是你信他有，你不信他还是有，那他事实就是这样，谁也无法逃避。啊，那么我们过去一生造了就造了，那这生最重要忏悔啦，所以我们佛法修学从凡夫到成佛，没有别的，就是忏悔。就忏悔就是改过了，后不再造了，不要再造了。啊，所以这个要多做放生护身，多念观音菩萨啊，不要再造这个恶因。你这个部位不安啊，就慢慢就消除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随缘消旧业啊，更莫造新殃啊。啊，这随缘消过去生造了的无耻啊，没办法啦，这生我们还是要去面对，要去承受。啊，随缘啊，消这个业啊。现在最重要啊，我们不要再造新的殃啦，不要再造新的业了。若为眼暗无光明者，当以日精摩尼手。啊，那个叫观想啊，日精摩尼手。啊，这个眼暗无光。啊，这是眼疾了。那么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了。啊，一般这个眼睛的病啊，这个开刀啊，也比过去方便了。啊，但是有一种病啊，啊，就青光眼，这个医生中医西医也都没办法啊。啊，这个

中医西医也没办法，这个是要求观音菩萨的啊，要求观音菩萨。那么如果能自诚来念观音菩萨，这个在感应录里面啊，也有很多人患这个眼疾的啊，失明的，求观音菩萨啊，也恢复光明了啊。这个的确啊，有这样的感应啊，自诚感通。啊，我们再看啊，下面啊，请翻到58页啊，第一行。若为热毒病求清凉者，当以月经摩尼手。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啊，这个热毒啊，那这个很明显呐、啊，这个毒啊。它是会发炎的啊，这个发炎啊会发烧的啊，热毒就是我们现在讲发烧了啊。这个毒我们现在讲啊，有食物中毒啊，有细菌感染，那细菌感染啊啊，若为热毒你会发烧，你会发炎啊，这个病求清凉者啊，那就是说啊，把这个热毒啊要把它解除啊，求得清凉啊，比如说发烧啊要让它降温了 啊这个当与月经摩尼手啊，那观想这个月经摩尼手啊，你有一只手啊拿来摩尼宝珠啊，那个月经摩尼手啊，那观想那个啊，就能解除这个热毒病，得到清凉啊，这个清凉啊，这个是讲我们身体的这种病啊。那么身体的病啊，其实跟我们心理啊也息息相关的啊，也息息相关。我们一般讲我们烦恼啊，贪嗔痴三毒烦恼啊，我们这个身体有毒啊，我们知道要去排毒啊，吃什么排毒的了，来赶快排。那我们心里有这个贪嗔痴三毒啊，我们好像都不知道要排啊。啊，那这个心里的贪嗔痴这个三毒啊，那可厉害了啊，比我们身体这个毒啊，那这个无法相提并论的 啊那这个毒啊会让我们生生世世受生死大苦啊，贪嗔痴啊，三毒烦恼啊。那么这个心理啊，会影响到生理啊，生理也会影响到心理啊。但是心理它是一个主宰。啊，也就是说心理它是主导啊，它在主导了。啊，我们的身体啊也是心在主导啊，所以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心啊在主导的。那么我们在做法会啊啊哦，唱赞啊，也都念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啊，念这个羊脂净水赞，在洒净的时候啊，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那什么叫清凉啊？那么我们洒这个羊脂净水洒净啊，这个做法会这个坛场洒一洒啊，让它清净

那这个是外面的，外头啊一个表法。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表法的意思，往内心去求，那就变成外道。啊，这个外道啊，有佛门里面的外道，有佛门以外的外道。佛门里面的以外的外道，我们比较容易看出来。那佛门里面的外道，大家就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啊，四众弟子在家出家学佛几十年了，但是他都是心外求法，不懂得往内心求，那变成佛门里面的外道啊，这个叫门内外。佛门外面的外道叫门外外啊，佛门外面的外道。那么我们洒净，我们念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啊，地洒干净了，洗干净了，那外面的地洗干净了，那我们的心地有没有洗干净啊？有没有清洁？有没有凉爽啊？那做一场法会啊，生不晓得生多少烦恼，那怎么叫清凉地呢？啊，啊，那这样的法会啊，实在讲做了也实在没功德了啊，做了法会生烦恼啊，那有什么功德呢？叫火烧功德林，发脾气啊，脾气特别大。你说在修什么功德啊？啊，修的这些通通被烧掉了啊，火烧功德林了啊！啊，那你不懂得往内心去做个转变，那怎么会得到清凉呢？啊，你没有办法降服自己贪嗔痴的烦恼，你怎么会得到清凉？啊，这个肯定得不到啊！你说在外面找得到清凉啊，你不从自己内心找，那变成外道，心外求法。那心外求法，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这个热毒病啊，它主要的业因啊，还是嗔恨心引起的。啊，这个我们人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啊，反映在我们身体这个生理的反应。贪就是水嘛，啊，我们贪心起来了啊，好像我们要很想贪吃。啊，想到哎呀，什么东西好好吃，好想去吃啊！啊，想到流口水，啊，那这个就是哦，反映在我们生理上的啊，所以贪心重，在我们这个身体反映出来就是水。楞严经讲得很详细。啊，那感应到外面这个环境啊，那就是水灾。那嗔恨心重啊，那感应就是火。啊，你看一个人在发脾气啊，那么是不是火好像一把火在烧啊，脸红耳赤啊，脖子粗啊。那这个不是热毒吗？啊，嗔恨心起来了。啊，所以这个身体这个病啊，跟我们这个三毒烦恼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啊。那么如果没有贪嗔痴的，实在讲，我们这个身体再怎么样的病也不危险的，不危险啊。啊，所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啊，

这个要明白啊，乐独病，求清凉啊。啊，那么我们观想这个月经摩尼所，你就观想这个啊，月经摩尼所呢是代表清凉啊，消除我们身心烦恼乐毒的啊一个表法的法器啊，那么就观想这个啊，就能解除乐毒病啊。最重要啊，我们心要清凉啊，你不能就一直观想啊，一面观想这个观音菩萨的月经摩尼所，一面发脾气，那个怎么有办法啊得到清凉呢？啊，只会把这个热毒病加重啊，不会减轻啊。啊，所以这个啊，我们要降伏啊，嗔恨。啊，你嗔恨心把它降温了、啊，降伏了，那你就清凉了嘛。啊，你再一直生气，你说你怎么会清凉？啊，你心不清凉，当然也会引起你身不清凉嘛。啊，就有这些热毒病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龙冠御职者，当以宝宫所。啊，这个就求升官发财了啊！啊，这个官呐、啊、要升迁啊！啊，这个职务啊要调升啊！啊，有很多人呐、啊、在官场啊，他想这个他的官阶啊要能够提升啊，这个当官啊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升官啊，那么这个职务啊，在我们一般公司行号啊，他希望他这个职务啊也能提升啊，提升啊，那么就更高的薪资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一般人都想求的啊，做官的想升官啊，职务希望能够再升级啊，这个也是一般人啊要求的。那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如果用这个啊《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经文讲的啊，我们要去应当啊以宝弓手，就是拿那个弓箭啊，宝弓那只手。啊，你观想那一只手啊，那么这个当中总是要懂得佛法的道理啊，那么你求才会有感应啊。这个龙冠一职啊，这个真的要为人民做事了。啊，你这样求才会有感应啊！啊，如果你是为了自私自利，那这样求不会有感应啊。所以真正啊，为国家、为人民啊，那才会有感应啊。像现在在选举啊，啊，大家在拼的啊，啊，大家都想做高官嘛。啊，大家都想做老大啊，没有人想做老二啊。但是这个命运啊，啊，你命中有就有，命中没有也没办法啊。命中没有也不是没办法，就是你懂得佛法就有办法啊。所以过去吴伯雄先生也讲啊。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啊。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的确是这样。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为诸善朋友早相逢者，当以宝剑手。啊，这段经文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诸善朋友啊，这个诸善两个字

我们在弥陀经我们都念到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诸上善人就是我们特别是念佛的人啊，要求生西方的人啊，我们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跟这些大菩萨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所以佛在弥陀经劝我们啊，要信念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主要的这个功德利益啊，啊，就是跟这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早相逢，早一点相逢啊，那如果我们这个修净土法门啊，那这个早相逢就我们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不就早一天跟诸上善人聚会处了吗？啊，不希望太晚去，希望早一点去啊，早一天去，早一天见面。那么在我们现前娑婆世界呢，这些诸善啊，这个诸善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善友。我们现在净老和尚推广中华传统文化，那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啊，大家也发心来学习啊，那我们都可以称为啊诸善朋友了啊，这个朋友啊志同道合才叫朋友啊，不是说哎呀我们呢今天来喝一杯了，认识了我们就是朋友了，不是啊，那个没有把我们这个中文字啊这个没搞清楚啊，最近我带大家学习解读老人的伦理讲记，我才知道啊，原来朋友啊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朋友啊，我们今天认识啦啊，喝喝酒啦啊，那个叫朋友啊，那个不算朋友啊，朋友在五伦之一啊，啊，五伦第一伦是夫妇啊，夫妻是摆第一个，有夫妻才有父子，有夫妻才有父子啊，如果没有夫妻，那父子哪里来啊？啊，所以这个是伦常嘛，啊，伦常大道嘛，啊，那夫妻才，夫妻结婚，结了婚，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夫妻结婚，那他才能生子，啊，才有这个父子。啊，那你现在提倡同性恋，那违背伦常嘛？这个五伦就违背了嘛？啊，同性恋怎么结婚呢？他不能生子啊，对不对啊？生不出来啊，一定是拿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才生得出来啊！啊，所以五伦第一伦就夫妻嘛，啊。夫妻才有父子啊，那有父子才有兄弟姐妹啊，那才有外面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才有君臣啊，领导被领导的啊。那么诸善朋友，我们交朋友就要交这个诸善，就是现在讲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善友啊，来跟他做朋友，对我们才有帮助啊。如果你去找那个诸恶朋友啊，那你就跟他学坏了啊，那学坏会比较快了啊，学好比较慢啊。一个人要学坏很容易啊，那么我们常常啊，这个
要跟这些诸善朋友相逢啊，有时候因缘也不具足啊，所以这个也可以求菩萨感应，当以宝剑手啊，你观想那个宝剑。特别我们现在要办学啊，像我们老上现在提倡办一条龙学校，那这个要很多老师啊，而且这个老师要善的啊，你不能叫那些乱七八糟的，现在网络那个他都比你厉害了。你说学校那个你这个弟子规这个不这个教正确的不教的教在那个有的没有的啊。

啊，这个，所以现在啊，这种租上朋友啊，很难啊，很难找啊。你到学校啊，在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就讲，民国初年哦，那个时候风气，你看好，我们现在好多少？但是那个时候，印光大师就给当时的居士讲，说当时的学校都学西方的。说学校是害人坑的，学校是害人的啊！那到今天，你看那印祖讲的没错啊，那今天是更离谱了。那你学送进去学校，那你这个子弟就完了。啊，所以当年呢，印光祖师就是说这个。提倡啊，办私塾，啊，自己教到高中，然后再去考现在一般的大学啊，了解现在学校的情况啊。啊，现在我们同修当中也有自己带的啊。啊，这个满居士啊，梁慈玲他们夫妻，他两个孩子都他自己家里教的啊。啊，那个大儿子啊，现在是在教到高中啊。啊，现在考到这个中央大学啊，这个中文系啊，所以现在要找租算朋友就很难啊。那找租恶朋友，那到处都是啊。啊，所以这一句啊，在我们现前特别特别的需要啊，特别需要。那么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像南投宏明中学那个一条龙的学校啊，那这个真的是我们台湾唯一的，也是全世界唯一的啊，李老师的学生办的，办了16年也办得很成功啊，所以我们敬老非常的推荐啊，也特别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来参观啊，他们看的都叹为观止啊。啊，我们希望啊，这些老师善友早一天相逢啊，能够多办一些啊这种一条龙的学校，传统化学校啊。那这个也要求观音菩萨来加持啊，求观音菩萨加持。那如果用本经的修法啊，就是要观想宝剑手。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之手。啊，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都有很多病。在经典上讲啊，这个4000，4大都有病，啊，84000种病，那病很多啊。啊，种种病就形容很多病。那么我们啊，在街上看人啊，走来走去的啊，好像没病啊，一到医院啊，大家通通有病啊，在街上走啊，好像没病啊，一进医院都有病了啊，就是这里讲身上种种病啊，大病小病啊，反正多多少少都有病。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就是不管你什么病，当以阳之手啊。那这个阳之手，我们就比较常见了啊。我们洒净啊，那个阳之净水，或者我们请观音菩萨呢，他有这个拿阳之的啊，拿阳之，所以我们洒净啊，这个请观音像啊。如果请这个阳有拿阳枝的，这个是最适合我们洒净啊。但是拿阳枝的呢，我们要除身上的病啊，也可以请这个拿阳枝的这个观音像啊，拿阳枝的观音像啊，这个疗法啊，就是。我们身上啊有种种的病，啊，观想这个阳之手，啊，所以在这个
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也很多啊，他至今念观音菩萨，念到晚上啊，病很多很重，有的甚至病入膏肓啊，医生都没办法了。那梦到观音菩萨呢，拿杨枝给他滴几滴净水，哎，他醒过来病就好了啊啊，的确有这种感应啊，这个自诚感通啊啊，自诚感通。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很需要的啊，我们非常需要的啊，这个。身上的病痛啊，特别现在的人啊，病特别多啊，特别多啊，所以现在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啊，拿着杨枝啊，来给我们解除身上种种的病痛啊，这个病啊，也是很恐怖的啊啊，所以观音菩萨在《观自在华严经》《观自在章》讲啊，也能帮助众生远离病部。啊，这个恐怖的事情很多啊，生老病死都是怖，都是恐怖啊，这个病啊是恐怖的其中的一种啊，最怕呢病苦折磨啊，那这个要求观音啊，我们应当啊观想杨枝手啊，杨枝净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今天有这个啊，这边有一个条子要特别回向的啊。啊，我们把今天啊这个说听的功德啊回向。给这个澳洲啊，森林大火罹难众生啊，以及这些死了五亿的这些动物啊，这些众亡灵啊，求佛力加持啊，业障消除啊，啊往生净土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黑鹰直升机坠机罹难众亡灵啊，这个沈一鸣、王胜航、于清文、韩正宏、叶建仪、刘正富、许宏斌、洪宏军啊，这八位啊为国殉难的啊，这个众亡灵啊，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往生西方净土。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看经文57页，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
1: 若为降服一切魍魉鬼神者，当以宝剑守。
0: 那么宝剑呢？这个我们传统这个世俗我们常常看过去一些这个除妖怪的都是用宝剑用宝剑所以这个宝剑，那么它是降服这些魍魉鬼神那么有一些人家呢，受到这个魍魉鬼神侵扰，不得安定这个就要请这个观音像这个千手千眼观音像那么这个像当中有拿宝剑的这个有另外一个版本也有把这个图案印出来这个图案在大藏经都有这个图案印出来那么要修这个法那么就找这个图案去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的这支宝剑就是观想那么观想心要专要定就是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么来降服这些魍魉鬼神就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着这个宝剑这一只手观想这只手自诚感通如果自诚恭敬的观想求观音菩萨必定有感应必定能够降服这一切的魍魉鬼神那么这个在历史上这些感应故事也很多那么魍魉不是只有古代有现代还是有甚至更多甚至更多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者当以八尺罗锁那么每一只锁都有它的图案我们这一本没有印那个图出来我记得大家手上这个本都有那个现在大家先听那个下课你再去找看你要哪一只手你要求什么现在先听我讲这个那个小本的有那我这一本大本的没有所以那个小本的大家也可以请回去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者我们一般讲天魔特别是指我们这个三界欲界天第六层天那么有一部分是这个天魔波旬在第六天这个魔这个字在我们中国古字是下面石头那个石就是折磨的磨那下面这个改成鬼相传是梁武帝改的原来魔 是折磨那个磨，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石头的石。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磨啊，有这个、多了这个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鬼这个字。相传是梁武帝造出来的。那梁武帝为什么这么造呢？啊，他说人受到折磨啊，比遇到鬼还恐怖啊！啊，就是人啊，遭受折磨啊，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那边折磨啊！啊，比如说啊，生病了，啊，那个病啊，要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啊，就在那边痛苦折磨。

有一些人啊，甚至想要自杀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得病的人啊，被这个病魔折磨的受不了啊，就想自杀了啊，甚至啊，希望要安乐死了等等的这些啊，所以梁武帝啊。他看那个魔折磨那个魔啊，他说比遇到鬼还恐怖啊，所以呢，他把它改成鬼了啊，说遇到鬼啊还好一点啊，比受折磨还好一点啊。看到那个折磨的魔啊，那真的太恐怖了啊。那么这个魔啊，加一个鬼啊，那么也有他的一个道理。我们一般讲魔跟鬼都会连起来联想就是讲魔鬼啊。那么魔的意思就是折磨人的意思他会折磨人。那折磨人那很多方面不是说遇到鬼很恐怖那个折磨实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受折磨的太多了。那么我们都生活在魔的手掌当中。我们都逃不出魔掌。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常讲。他说现在服装设计师那就是魔啊。那不断的有新的服装出来流行了。那你就要赶快去买了。没多久他又出来一个新款的了。你又要赶快去买了，那你赚钱呐、就要一直去买这个新的服装。那现在呢，买的服装我也看到过这个买破的裤子两只腿那个破的以前那个裤子我穿过那个以前我们叫打铁裤。那个是牛仔是美国西部牛仔骑马那时候跟印第安人抢土地穿的那个牛仔穿的。那在我们台湾以前都是那个打铁的了，都穿那种裤子，那比较坚固一点。那个做工做工的时候以前我们都穿那个。那真的呢，穿到破了，就是膝盖露出来。我穿过了，那我不是去买的，是好的，穿到破那现在是买来就破的，现在是这样的那么听说那个还蛮贵的，那个还不便宜那么。在台湾我看到破前面的我今年去德国看到有破后面的这个听说还蛮贵的所以这个就是魔你好好裤子不买，你买那个破的，而且还比一般好的裤子还贵你赚钱就是来买那个你跟人家赶流行，他不在折磨你吗？那比遇到鬼恐怖所以天魔在佛法来讲就是我们外面的所有的诱惑都叫天魔那不是天上掉下降一个魔那个张牙舞爪的下来你不要想象到那一个凡事
外面的诱惑，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在诱惑我们，那个通通叫做魔。啊，那么现在最折磨人的是手机啊，我们老上讲啊，那个是大魔王啊，啊那个魔王啊，但是那个手机啊，如果用来用弘法，那倒是很好的工具啊，啊，所以我们老上就利用这个来弘扬佛法啊，弘扬正法啊，那有一次啊。天魔波旬啊，下来啊，给我们老和尚讲，你怎么抢我的地盘呢、啊？他没有啊，我没有抢你的呀、啊，是你在网络上放那个讲经的，就抢我的地盘呐、啊，他是那个是他的版权呐、啊，啊啊，后来老和尚跟他讲了、啊，哎呀，你要做点好事啊，啊，不要净干坏事，啊，将来啊，福报享尽了、啊，要堕地狱了。一个魔天魔有福报啊，啊！但是享福的时候啊，不知道在修福造恶业，那福报享尽，那就堕地狱去了。啊，所以做点好事啊，也给天魔波旬啊立个牌位啊，啊，跟他沟通啊，跟他协调啊。所以现在啊，我们。这个诱惑我们的实在太多了，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在勾引我们起心动念啊，诱惑我们，这些通通是属于天魔啊！现在这个手机没有一个人逃得了啊，厉害吧啊！哪一个逃得了啊？逃不掉。那么这里啊，讲降伏一切天魔者，这个讲一切就包括所有的了。啊，凡是会折磨我们、诱惑我们、让我们迷惑颠倒，那么通通属于天魔。当以拔指罗锁啊，那么你就找这一锁来观想。啊，那么你就可以这个降伏这些魔了。啊，降伏这些魔。那像现在这个网络手机啦，我们给它用来讲经弘法，讲一些正法，啊，那这个就是降伏嘛。啊，起码也注入一股清流嘛。啊，不然都是污染的啊。啊，这个染缸当中啊，也注入一股清流嘛。所以观想这只手啊，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降伏啊。天魔在佛法讲，天魔外道，天魔外道，啊，我们三皈依啊。啊，这个皈依证上面写的啊，那么皈依佛，从今日起至命终时，不得皈依天魔外道。啊，那么什么是天魔外道？凡是会诱惑你的，啊，教你心外求法的，都是天魔外道。啊，佛法是内学内典，啊，佛的经典叫内典，内典啊是教我们往内心去求，啊，不是教我们往心外去求，啊，往内心求，那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你往心外求，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你取我很多方法，比如说做生意，我要赚钱哦，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如果按照你的计划，啊，当然没有什么变化啊，可以顺利的赚到钱啊。但是啊，
人算不如天算啊，你算得好。

好的，到时候突然来一个阴连啊，你整个计划呢就变了啊，原来赚钱变成亏钱了，那是什么呢？你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你命中没有啊。啊，你命中没有财富啊，你过去生没有修财布施啊，那你这一生就没有这个果报啊。那你头脑再好再聪明，你也赚不到钱啊。你过去你没有种这个因嘛，现在当然不会有这个果报啊。过去种的因都是奸佞奸贪，要占人家便宜，自己不肯吃亏啊，总是在算计别人啊，这一生啊就得贫穷下贱的果报啊。所以了凡四训，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啊，说从心而觅，感悟不通啊，从你自己心去找，那没有不通达的，没有求不到的啊。这个又有一句话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还求什么都能满你的愿啊，但是你不能心外求法啊。六祖也讲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方寸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心 啊，一切福田没有离开你这里啊，你存什么心啊？你起心动念动什么念头啊？是自私自利，还是利益大家啊？你起什么样的念头？啊，为大家那就是修善，为自己那就是造恶啦。啊，都为自己想啊，不为别人想啊，那就是造恶业啦，自私自利啦。啊，这个了凡四训啊非常重要啊，凡是心外求法就叫外道。心外求法，我们连改造命运我们都求不到啊，真的像这个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你命中有多少该你的你就会得到，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手段也得不到啊。那么你从内心求啊，你命中没有也可以求到啊，那这个求就有意义了嘛啊。所以要往内心求，你不能往心外去求，要回头反省自己，往内心求啊，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啊。这往内心求啊，求成佛都求得到，那求个人天福报怎么会求不到呢啊。所以天魔外道也不是骂人的话啊，是讲他求的方向不对了啊，要往内心去求，他往心外去求错了，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去骂人的啊。那么这个天魔外道他修学错了，我们跟着他学，那当然啊，他错我们也跟着错了啊，所以不能去皈依天魔外道了啊。所以怎么样降服一切天魔神子啊，这个是密法的修持啊，求佛力加持
但是显教来讲啊，

我们也是要明白一点道理啊。下面一段啊，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除手。啊，这个怨敌呀，怨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家债主啦。啊，敌是敌人啦。啊，冤家债主敌人。啊，那冤家债主过去是啊，我们去伤害他，他要报复。啊，冤冤相报啊。啊，冤亲债主，冤冤相报。那怨敌呀，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亲债主。啊，小则个人，大则啊国与国之间，啊结下的这个冤业。啊，要怎么化解？啊，那么这个摧伏就是化解这些怨敌了。啊，如果这个怨没有化解，那么真的是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一次报的比一次惨。啊，每一次报的都会加一点，啊，他又要回过头又要报又加一点，那越报越惨烈，啊，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俗话讲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啊，这个冤仇啊要化解啊，不要越结越深。啊，这个《弟子规》也讲啊，恩义报，怨义忘。啊，这个人家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想报恩；对我们有怨，啊，尽量把它忘掉。啊，不要去报复了。那么这个怨敌找上门来了，啊，这个当以金刚出手。啊，金刚也是降伏的。啊，金刚能够摧伏一切。啊，那所有的都不能够去摧伏金刚。啊，那金刚啊是最锋利的。啊，用这个金刚来比喻佛法。那佛法是什么呢？什么是金刚呢？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刚经》啊？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为什么用《金刚经》？啊，般若就是金刚了，啊，能摧伏一切，不会被一切所摧伏。啊，唯有金刚般若，就般若智慧了。啊，所以佛法的中心就在般若，啊，般若智慧。啊，那么我们这个经讲圆满啊，啊，有同修也希望啊，啊，请我来带大家学学《金刚经》啊，啊，那我们才懂得啊，佛法讲的金刚是什么啊？如果你不讲金刚是经，实在讲啊。六百卷大般若经都是金刚啊，那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啊，这个是六百卷大般若当中的一卷啊，就是它的精华啊。那么金刚经在我们中国佛教啊非常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六祖啊。就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听了开悟了。后来他到黄梅五祖那里啊，去求印证。

吴楚要传衣钵给他呢，也是跟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当下他就大彻大悟啊。他在这个广东潮汐啊。在岭南的时候啦，在广东岭南啦，他那个时候就是职业就是到山上砍柴下来卖，那奉养他母亲。那有一天这个砍柴下来啊，到这个街上啊卖啊，听到客栈啊客人念金刚经，他在那边停了一下，听了他大悟了，那念的人没有开悟，他听的人开悟了。对，进去问那个客人呢，念的什么经啊？啊，他念的《金刚经》。然后他就跟他讲啊，这个刚才听到他念经的经义，那个客人呢、啊、听得大为惊讶，啊，这他不是普通人，啊，就劝他去黄梅啊参五祖，啊，而且还拿10两银子给他安家费，啊，给他母亲呐、啊、做安家费。护持他去黄梅啊。那么在岭南啊，那个时候是广东很偏远的地区，那个时候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大悟，但是还没有彻底啊，是到黄梅住了8个月啊，在对黄啊聪明啊，每一天呢，聪明啊，共众做苦工啊。8个月后啊，吴楚啊，这个有一天三更的时候啊，啊，都大家都睡了啊，就找他到他的方丈室，再给他讲《金刚经》，给他印证啊。那么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就大彻大悟，那个时候才彻。在岭南啊，听人家念经是大悟，还没有大彻大悟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彻大悟彻底悟了，后面不用讲，他神通了，衣钵传给他，叫他赶快跑啊，不然人家会害你啊！啊，因为六祖他在《金刚经》开悟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就变成很有名气了。再讲到《金刚经》啊，在中国佛教界没有人不知道的啊，纵然没读过也听过了《金刚经》啊。啊，那么《金刚经》是600卷《大般若经》的精华，那么《心经》啊，又是600卷《大般若经》精华当中的精华，更短。那个心经我们做法会的常常念啊，大家都念得很熟了啊。心经啊，那么这里好，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集感应颂啊，刚才翻一翻啊，偶尔看到一个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公案啊，是出在一本《见闻随笔》啊，这本书啊，这本书啊叫《见闻随笔》啊，见就是看见了，闻就是听到，自己亲自见到或者听人家讲，听闻啊，见也是闻啊。随笔啊，就是啊，听到啊，见到啊，那么随手啊，就用笔给它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讲的新闻报道了啊，新闻呢、啊。那么这个书里面呢、啊，啊，记载中香文太守。啊，有个太守啊，啊，太守是古代的一个官名啊，啊，这个官呐、啊、是一个地方官的官名。这个姓钟的香文，
中湘文太守胡鸾啊，那么这个太守他也常常去鸾潭呐、啊，胡鸾胡鸡啊，这个鸡就是鸡桶啊，这个胡鸾在我们台湾里很多啊，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就常常带我去那个鸾潭呐、啊。啊，这个我母亲以前呢是神也拜，佛也拜，反正通通拜啊，有庙就拜啊，有香就烧啊，啊这个啊什么都拜的啊。那有事情啊啊，那么我们住的五堵那边呢 这个有一个慈惠堂啊，慈惠堂，那松江这边也有一间慈惠堂，那这个比较小。那这个啊，有什么事情就我母亲就带我们去问啦 那么大事小事通通去问。然后有一个女众啊，穿了那个办事的衣服啊，这个会有胡鸾呐 胡鸾。那么他那些胡鸾的人啊，他并不是像我们一般台湾专业的叫党纪斗讨了，那个是比较专业。专业有时候会比较有作假了啊，就是两个人在套好的啊。现在讲套路啊，套好的哈、啊，在讲啊，他那个没有，因为他那个都是什么企业家啦，那最不相信的啊。我们一般讲很铁齿的，不信神不信鬼的啊。那个胡鸾啊，就偏偏去找那些。牙齿很都是铁做的那种人啊，不信神不信鬼啊那种人啊，就附在他身上啊，难道他就一直跳跳跳跳跳跳到他那个庙里面去啊？那个神离开了，他说你怎么来这里？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莫名其妙跑到这边来啊。后来呢，这些很铁齿的企业家呢，也都相信了。啊，好像他不去都不行的，啊，只要找到他，啊，那他就跑不掉了，啊，如果他要反抗，啊，那到那边呢、啊、就被处罚，啊，在桌子底下蹲着，啊，会被处罚，啊，这些我都亲眼看到的，啊，所以这个胡姬，啊，那这个胡姬呀、啊，啊，因为我。啊，年轻的时候，我母亲常常带我去啊，那看多了、啊、也有经验了 啊，有神没神的装的还是真的，看多了我也知道啊，这个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啊，看他的讲话，这个是装的还是真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一般啊，他不是那种专业的啊，那一般他是在做生意，他也不懂那些。那些都是真的啊，这个我都实验过啊，有没有神我都实验过。过去我讲的故事啊，忘了讲的这个啊，耽误我们讲经了啊。我也是半信半疑啊，试验啊。啊，的确有神啊，所以印证了佛在经上讲哦，那个神众很多啊，的确。那么这里讲胡鸾鸡云啊，那这个鸡童就出来了啊啊，呼木有沈旭亭来啊，那么这个沈旭亭可能是这个太守的一个幕僚吧啊幕友啊，姓沈啊，沈旭亭啊，这个。胡鸾啊，这个鸡童、哦、这个神附在他身上，他就讲话了、啊、要去找这个沈旭亭来、啊、这个沈字、啊、沈旭亭来了，来到这个鸾潭了，画一刀云将鲨鱼血焰、啊、都画一次刀了、啊、那么画呢，这个我也看过这个鸾潭啊，它有个沙盘，他会在沙盘那边画啊，有一些是写啊，有一些是写这个字的啊。
那么这个神下来啊，神的层次也很多啊，有比较高层次的了。

那就比较文静。那比较低阶的神啊，那就可能就蹦蹦跳跳的了啊。啊，这个低高阶的神降坛的几率比较少。那一般的神啊就比较多了。那么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鬼来护体了。啊，那么这个沈旭廷来呢，画一只刀啊，就讲啊，要杀这个沈旭廷血宴，要报宴啊。那么等于是要他的命啊，那把他找来干什么呢？要他的命啊啊。那么这个中等代求解宴啊，这个中香文这个太守啊，等就是包括还有其他的人啊，代表这个沈旭廷啊，要求啊。化解这个怨仇，化解这个怨结，那提出条件呢、啊？啊，则财帛不贪啊，说多少钱给他，要烧多少钱给他，他不要，他不贪这个钱，灾忏不要啊，那替他打斋修福回向给他，他也不要啊，替他拜个忏啊，我们一般哪上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他也不要。只要索命，只要他的命，哦，那这个怨可深了，他什么都不接受了，啊，他没有要他的命啊，他心不甘呐、啊。乃请土地，那没办法了，那就请那个地方的土地神来，啊，福德正神土地，啊，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土地。啊，那么请问这个土地神问怨颠磨，并求排解啊，就是请问土地神啊，那这个鬼啊，跟这个沈旭廷啊，他是什么过去生他结什么冤仇呢？啊，这个颠磨就是始末了啊，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怎么啊、讲什么条件都不接受啊？那只要他的命啊？为什么恨这么深呢？土地云：鬼名朝天喜啊。那这个土地神就讲啊，这个鬼的名字叫朝天喜，姓朝，叫朝天喜。介修人啊，是介修这个地方的人。沈前生为比令，受贿无朝犯禁杖毙，故索命。那这个沈旭廷啊，前生是这个朝天喜他们那个地方的县令县官啊，然后啊，这个县令啊，他接受贿赂啊，接受贿赂，然后啊，这个。诬陷朝天喜，诬陷他啊，他没有罪，把他加一个罪啊，诬陷他啊，难道罚他这个账啊？这个我们看那个古装的电视啊、电影啊，这个拖下去打40大板啊啊，那个大概20大板就差不多没命了啊，那40大板大概啊活不了了。来活活被打死，杖毙，故索命啊！那这个怨恨他消不掉。啊，那么这个土地神也讲了，我禀城隍啊，他说我也向我们上面呢、啊，这个上司城隍啊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啊，都有土地庙啊，也有城隍庙啊。城隍庙它那个是比较高的啊，管这些土地的啊。像我们这边也有一间土地公庙啊，啊，福德正神啊，那土地庙啊，那这个土地庙归城隍庙管。啊，所以这个城隍有府城隍，有省城隍，有辖海城隍。

这个台北就有好几间城隍庙啊，我们去武昌街那里做三十七念，那个是台湾省城隍庙啊，那省啊，那台湾省城隍庙就像省主席啦、省长啦。哎，我们到阴间的省长那边做过法会啊。那么还有府城隍，府就是等于现在一个市啊，府。还有霞海城隍，那么这个罗炳城隍啊，城隍查审金师无罪，那城隍有查这个他这个功过啊，这个审细庭啊，这一生啊他没有造罪业啊，他这一生没有做错事啊，啊没有罪啊，所以这个城隍老爷他就劝朝啊，劝这个朝天喜啊，你就叫这个沈细庭啊，每一天念心经五十遍啊，念心经五十遍，五月为度啊，一天念五十遍，念五个月，天天要念。啊，然后啊，前写心经五十卷，焚之解怨，而且还要抄啊，心经啊，抄五十遍啊。那么这个抄五十遍，念五十卷，然后每一天这样念啊，这样抄，然后抄好了再画给这个朝天喜啊，解这个怨。啊，那么这个城隍就劝这个朝天喜啊，那朝天喜他也接受了啊，沈遵义那个沈细庭他也遵照城隍这个指示啊，那么每一天呢、啊、念五十遍心经，抄五十遍心经啊，五个月啊，天天要念，天天要。写啊，后以事烦稍懈啊，后来这个沈细庭啊，事情多了，那就稍微懈怠了，那可能就忘记抄了啊，忘记念了啊，这个五个月还没有圆满，他就懈怠了啊，他就退了啊。土地降坛林，是说土地神呢又降临这个基坛了、胡銮了。啊，这个土地神说：“前我逆朝刀，居中排解。”啊，当时啊，这个朝天喜来啊，他拿着这个刀，他要你的命啊！啊，但是我是把他这个刀藏起来啊，我在当中啊，给你们排解啊！啊，金汝赴约啊！啊，那你现在呢？你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来履行啊！朝父所刀啊，这个朝天喜又要向我拿这个刀了，又要你的命了。啊，沈拜谢忏悔，前诵心经不感谢。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沈细庭啊，拜谢忏悔了啊，不肯再懈怠了啊，规规矩矩的啊，每一天念五十遍，抄五十遍，啊，抄五个月，念五个月，啊，这个冤孽啊才化解。那么这个公案啊，就念心经啊。那心经啊，就是金刚般若的中心啊的精华啊。这个心经啊，我们念一遍啊，大概三分钟啊，啊，念一遍三分钟啊，所以念五十遍啊，大概。150分钟，那一个小时啊啊，大概一个半小时啊，大概一个多小时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那么它能够摧伏一切怨敌，就是要

金刚般若。啊，那么我们在三重经中别人也讲人王般若护国经啊，你看啊，那个要护国习斋啊，也要靠般若啊，没有般若不行啊。啊，所以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你看呢，经题就很明显告诉我们。

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那这里讲，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出手啊！啊，特别是两国啊，在打仗的时候啊，这个怨敌呀、啊，啊，这个要大家要修般若智慧啊，要断恶修善啊，这样求佛力加持啊，必定能够化解这些怨业啊，这些敌对。啊，如果不从这个地方去修、去做啊，去修学，那这个怨敌啊很难化解，那只有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一切处部位不安止，当以施无畏手。啊，这是讲啊，一切处啊，一切处就是不管到哪个处所，这个身心呐、啊、总是恐怖、畏惧、不安啊，不管走到哪里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啊。那这个情况啊啊，现在的人也很多啊，有的人啊，的确啊。他走到哪里他都不安，都恐怖。那么有这种情况啊，当啊就应当于施无畏手。那观世音菩萨呢，在普门品啊观音三经里面讲啊，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观音菩萨呢，他的愿就是不施一切众生没有畏惧啊，离开恐怖畏惧，这是观音菩萨的愿啊。所以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遇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急难、紧急、困难、灾难、恐怖、不安，那么归命观世音菩萨啊，全身依靠观世音菩萨，全心全诚归依观音菩萨啊，没有不得解脱的，都能得到安稳解脱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啊，或者别人有这种情况啊，请他多念观音菩萨啊，那么看这个施无畏这只手。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有部位呢？这个也是因果啦啊，因为我们过去生啊，你会恼害众生，让众生恐怖畏惧不安啊，那这个会得这个果报啊啊。那什么业因呢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那杀生吃肉，这个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哪一个没造过这个业啊？你要杀生，你要杀一只鸡，那只鸡不恐怖吗？你要杀一只猪，那猪他也想要跑啊啊！你要杀一只牛，他也会恐怖啊，他不恐怖吗？啊，他也极度不安啊，非常恐惧啊。那你造这种给众生恐怖不安，那你将来你自己得到的果报也是这样啊。那、啊、你杀生，那众生会不会痛啊？啊，我们拿一根针啊，这里皮肤刺一下，哎呦，好痛哦！啊，你说我们杀
鸡、杀鸭、杀猪、杀牛。

杀羊啊、杀鱼等等的，那不痛吗？啊，所以现在呢，得癌症得什么症啊，痛得不得了，没有打吗啡受不了，那是果报啊，那还不是地狱报呢，那是花报哎。啊，我们昨天念地藏经啊，那是花报，那个花报受完才受地狱果报哎，那地狱果报，那你无法想象那种痛苦啦。你看呢、啊，人间那个花报你都受不了了。那地果报怎么能受得了？那为什么痛啊？啊，痛是果报啊！啊，你造那个痛的因嘛！啊，你造那个，你去杀害众生，众生很痛啊！啊，他也要报复啊！啊，所以我们造那个给众生痛的因，那我们自己当然就得痛的果报了啊，所以杀生多的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宿殃短命报，杀生太重了嘛。那现在没有学佛的人，你讲他相信吗？他不信的、啊，他说我们是迷信的、啊。啊，但是将来果报现前啊，这个因果这桩事实，不是说你信了它就有，你不信它就没有。那我们大家通通不信，不就没事了吗？啊，问题是你信它有，你不信它还是有，那它事实就是这样，谁也无法逃避。啊，那么我们过去一生造了就造了，那这生最重要要忏悔啦。所以我们佛法修学，从凡夫到成佛，没有别的，就是忏悔。这忏悔就是改过了，后不再造了，不要再造了。啊，所以这个要多做放生护身，多念观音菩萨啊，不要再造这个恶因。你这个部位不安呐、啊。就慢慢就消除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随缘消旧业啊，更莫造新殃啊，啊，这随缘消过去生造了的无耻啊，没办法了，这生我们还是要去面对，要去承受啊，随缘啊，消这个业啊，现在最重要啊，我们不要再造新的殃了，不要再造新的业了。若为眼暗无光明者，当以日精摩尼手啊，那个叫观想啊，日精摩尼手啊，这个眼暗无光啊，这是眼疾了。那么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了啊啊，一般这个眼睛的病啊，这个开刀啊。也比过去方便了啊，但是有一种病啊啊，就青光眼，这个医生中医西医也都没办法啊啊，这个中医西医也没办法，这个是要求观音菩萨的啊，要求观音菩萨。那么如果能自诚来念观音菩萨。这个在感应录里面啊，也有很多人患这个眼疾的啊，失明的，求观音菩萨啊，也恢复光明了啊。这个的确啊，有这样的感应啊，自诚感通啊。我们再看啊，下面啊，请翻到58页啊，第一行。若为热毒病求清凉者，当以月经摩尼手、啊、那么这段经文 啊这个热毒、啊、那这个很明显、啊、这个毒、啊、它是会发炎的、啊、这个发炎、啊、会发烧的、啊、热毒就是我们现在发烧了

啊，这个毒，我们现在讲啊，有食物中毒，啊，有细菌感染，那细菌感染啊，肉胃热毒，你会发烧，你会发炎，这个病，求清凉止，那就是说把这个热毒要。把它解除，求得清凉，比如说发烧要让它降温这个当于月经牟尼手，那观想这个月经牟尼手，你有一只手拿着牟尼宝珠那个月经牟尼手那观想那个，就能。解除这个热毒病，得到清凉，这个清凉这个是讲我们身体的这种病那么身体的病其实跟我们心理也息息相关的也息息相关。我们一般讲，我们烦恼贪嗔痴三毒烦恼我们这个身体有毒我们知道要去排毒吃什么排毒的了，来赶快排。那我们心里有这个贪嗔痴三毒我们好像都不知道要排呀。那这个心里的贪嗔痴这个三毒那可厉害了譬如我们身体这个毒那这个无法相提并论的那这个毒会让我们生生世世受生死大苦贪嗔痴三毒烦恼。那么这个心理会影响到生理，生理也会影响到心理，但是心理它是一个主宰，也就是说，心理它是主导，它在主导了，我们的身体也是心在主导。所以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心在主导的。那么我们在做法会唱赞也都念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念这个羊脂净水赞，在洒净的时候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那什么叫清凉？那么我们洒这个羊脂净水洒净，这个做法会这个坛场洒一洒让它清净，那这个是外面的，外头一个表法。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表法的意思，往内心去求，那就变成外道。这个外道有佛门里面的外道，有佛门以外的外道。佛门里面的以外的外道，我们比较容易看出来。那佛门里面的外道，大家就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四众弟子在家出家学佛几十年了，但是他。都是心外求法，不懂得往内心求，那变成佛门里面的外道，这个叫门内外。佛门外面的外道叫门外外，佛门外面的外道。那么我们洒净，我们念清凉地
菩萨摩诃萨

啊，地撒干净了，洗干净了，那外面的地洗干净了，那我们的心地有没有洗干净啊？有没有清洁？有没有凉爽啊？啊，那做一场法会啊，生不晓得生多少烦恼，那怎么叫清凉地呢？啊，啊，那这样的法会啊，实在讲做了也实在没功德了啊，做了法会生烦恼啊，那有什么功德呢？叫火烧功德林，发脾气。脾气特别大啊！你说在修什么功德啊？啊，修的这些通通被烧掉了啊，火烧功德林了啊！啊，那你不懂得往内心去做个转变，那怎么会得到清凉？啊，你没有办法降服自己贪嗔痴的烦恼，你怎么会得到清凉？啊，这个肯定得不到啊！你说在外面找得到清凉啊，你不从自己内心找，那变成外道，心外求法。心外求法，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这个热毒病啊，它主要的业因啊，还是嗔恨心引起的。啊，这个我们人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啊，反映在我们身体这个生理的反应。贪就是水嘛，啊，我们贪心起来了，啊。好像我们要很想贪吃啊，想到哎呀什么东西好好吃，好想去吃啊。啊，想到流口水啊，那这个就是哦反映在我们生理上的啊，所以贪心重在我们这个身体反映出来就是水。楞严经讲得很详细啊，那感应到外面这个环境啊，那就是水灾。那嗔恨心重啊，那感应就是火啊。你看一个人在发脾气啊，那么是不是火好像一把火在烧啊，脸红耳赤啊，脖子粗啊，那这个不是热毒吗？啊，嗔恨心起来了啊，所以这个身体这个病啊，跟我们这个三毒烦恼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啊。那么如果没有贪嗔痴的，实在讲，我们这个身体再怎么样的病也不危险的，不危险啊啊，所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啊，啊，这个要明白啊，热毒病求清凉啊。啊，那么我们观想这个月经摩尼所，你就观想这个啊，月经摩尼所呢是代表清凉啊，消除我们身心烦恼热毒的啊。一个表法的法器啊，那么去观想这个啊，就能解除热毒病啊。最重要啊，我们心要清凉啊，你不能就一直观想啊，一面观想这个观音菩萨的月经摩尼所，一面发脾气，那个怎么有办法啊得到清凉呢？啊，只会把这个热毒病加重啊。不会减轻啊！啊，所以这个啊，我们要降服啊，嗔恨啊，你嗔恨

先把它降温了，降伏了，那你就清凉了嘛。啊，你再一直生气，你说你怎么会清凉？啊，你心不清凉，当然也会引起你身不清凉嘛。啊，就有这些热毒病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龙冠一职者，当以宝弓所。啊，这个就求升官发财了啊！啊，这个官呐、啊、要升迁啊！啊，这个职务啊要调升啊！啊，有很多人呐、啊、在官场啊，他想这个他的官阶啊要能够提升啊，这个当官呐、啊，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升官啊。那么这个职务啊，在我们一般公司行号啊，他希望他这个职务啊也能提升啊，提升了、啊，那么就更高的薪资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了 啊， 一般人都想求的啊，做官的想升官。啊，职务希望能够再升级啊，这个也是一般人啊要求的。那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如果用这个啊《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经文讲的啊，我们要去应当啊以宝弓手，就是拿那个弓箭啊，宝弓那只手。啊，你观想那一只手啊，那么这个当中总是要懂得佛法的道理啊，那么你求才会有感应啊。这个龙冠一职啊，这个真的要为人民做事了。啊，你这样求才会有感应啊！啊，如果你是为了自私自利，那这样求不会有感应啊。所以真正啊，为国家、为人民啊，那才会有感应啊。像现在在选举啊，大家在拼的啊，大家都想做高官嘛。啊，大家都想做老大啊，没有人想做老二啊。但是这个命运啊，啊，你命中有就有，命中没有也没办法啊。命中没有也不是没办法，就是你懂得佛法就有办法啊。所以过去吴伯雄先生也讲啊。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啊。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的确是这样。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为诸善朋友早相逢者，当以宝剑手。啊，这一段经文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诸善朋友啊，这个诸善两个字，我们在弥陀经我们都念到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诸上善人就是我们特别是念佛的人啊，要求生西方的人啊，我们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跟这些大菩萨、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所以佛在弥陀经劝我们呐、啊，要信念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主要的这个功德利益啊，啊，就是跟这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早相逢，早一点相逢啊。那如果我们这个修净土法门呐、啊，那这个早相逢就我们
早一天到极乐。

这世界不就早一天跟诸上善人去会处了吗？啊，不希望太晚去，希望早一点去。啊，早一天去，早一天见面。那么在我们现前娑婆世界呢，这些诸善，啊，这个诸善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善友。我们现在净老和尚推广中华传统文化，那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啊，大家也花心来学习啊，那我们都可以称为啊诸善朋友了啊。这个朋友啊，志同道合才叫朋友啊，不是说哎呀，我们呢今天来喝一杯了，认识了，我们就是朋友了，不是。啊，那个没有把我们这个中文字啊，这个没搞清楚。啊，最近我带大家学习解读老人的伦理讲记，我才知道啊，原来朋友啊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朋友啊，我们今天认识啦啊，喝喝酒啦啊，那个叫朋友啊，那个不算朋友啊，朋友在五伦之一啊。啊，五伦第一伦是夫妇，啊，夫妻是摆第一个，有夫妻才有父子，有夫妻才有父子，啊，如果没有夫妻，那父子哪里来啊？啊，所以这个是伦常嘛，啊，伦常大道嘛。啊，那夫妻才，夫妻结婚，结了婚，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夫妻结婚，那他才能生子，啊，才有这个父子。啊，那你现在提倡同性恋，那违背伦常嘛？嗯，这个五伦就违背了嘛？啊，同性恋怎么结婚呢？他不能生子啊，对不对啊？生不出来啊，一定是拿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才生得出来啊！啊，所以五伦第一伦就夫妻嘛，啊，夫妻才有父子啊，那有父子才有兄弟姐妹。啊，那才有外面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才有君臣啊，领导被领导的啊。那么诸善朋友，我们交朋友就要交这个诸善，就是现在讲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善友啊，来跟他做朋友，对我们才有帮助啊。如果你去找那个诸恶朋友啊，那你就跟他学坏了啊，那学坏会比较快了啊，学好比较慢啊。一个人要学坏啊，很容易啊。那么我们常常啊这个要跟这些诸善朋友相逢啊，有时候因缘也不记住啊，所以这个也可以求菩萨感应，当以宝剑手啊！你观想那个宝剑，特别我们现在要办学啊，像我们老上现在提倡办一条龙学校，那这个要很多老师啊，而且这个老师要善的啊，你不能叫那些乱七八糟的。啊，现在网络那个，他都比你厉害了。啊，你说学校那个，你这个《弟子规》这个不，这个教正确的不教的，教在那个有的没有的啊。

很难呐、啊，啊，很难找，啊，你到学校啊，在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就讲，民国初年哦，那个时候风气，你看好，我们现在好多少，但是那个时候印光大师就给当时的居士讲，说当时的学校都学西方的，说学校是害人坑的、啊，学校是害人的啊。那到今天，你看呢？那印主讲的没错、啊，那今天是更离谱了。那你学送进去学校，那你这个子弟就完了啊！啊，所以当年呢、啊，印光祖师就是说这个提倡啊办私塾啊，自己教到高中，然后再去考现在一般的大学啊，了解现在学校的情况啊。啊，现在我们同修当中也有自己带的啊。啊，这个满居士啊，梁慈玲他们夫妻，他两个孩子都他自己家里教的啊。啊，那个大儿子啊，现在是在教到高中啊。啊，现在考到这个中央大学啊，这个中文系啊。啊，所以现在要找诸善朋友就很难啊，那找诸恶朋友那到处都是啊。啊，所以这一句啊，在我们现前特别特别的需要啊，特别需要。那么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像南投宏明中学那个一条龙的学校啊，那这个真的是我们台湾唯一的，也是全世界唯一的啊。啊，李老师的学生办的。办了16年也办得很成功。啊、所以我们敬老非常的推荐。啊、也特别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来参观。啊、他们看的都叹为观止、啊啊。我们希望啊这些老师善友早一天相逢啊能够多办一些啊，这种一条龙的学校，传统化学校，啊，那这个也要求观音菩萨来加持，啊，求观音菩萨加持。那如果用本经的修法，啊，就是要观想宝剑手。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之手。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啊，都有很多病。在经典上讲啊，啊，这个四大都有病，啊，84000种病，那病很多啊，啊，种种病就形容很多病。那么我们啊，在街上看人啊，走来走去的啊。好像没病啊，一到医院啊，大家通通有病啊，啊，在街上走啊，好像没病啊，一进医院都有病了 啊，就是这里讲身上种种病啊，大病小病啊，反正多多少少都有病。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就是不管你什么病，当以阳之手啊，那这个阳之手我们就比较常见了。啊，我们洒净啊，啊，那个阳之净水，或者我们请观音菩萨呢，他有啊、这个拿阳之的啊，拿阳之，所以我们洒净啊，哦、这个请观音像啊，如果请这个阳有拿阳之的，这个是最适合我们洒净。但是拿阳之的呢，我们要除身上的病啊，也可以请这个拿阳之的这个观音像啊，拿阳之的观音像啊，这个疗法啊，就是我们身上啊有种种的病啊，观想这个阳之手。啊，所以在这个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啊，也很多啊，他自心念。

念观音菩萨，念念念念到晚上啊，病很多很重，有的甚至病入膏肓啊，医生都没办法了。那梦到观音菩萨呢，拿杨枝给他滴几滴净水，哎，他醒过来病就好了啊。啊，的确有这种感应啊，这个自诚感通啊，啊，自诚感通。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很需要的啊，我们非常需要的啊，这个身上的病痛啊，特别现在的人啊，病特别多啊，特别多啊，所以现在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啊，拿着杨枝啊，来给我们解除身上种种的病痛啊，这个病啊，也是很恐怖的啊。啊，所以观音菩萨在《观自在华严经》《观自在章》讲啊，也能帮助众生远离病部啊。这个恐怖的事情很多啊，生老病死都是部，都是恐怖啊。这个病啊，是恐怖的其中的一种啊。最怕呢，病苦折磨啊，那这个要求观音啊。我们应当啊，观想杨枝手啊，杨枝净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今天有这个啊，这边有一个条子要特别回向的啊。啊，我们把今天啊这个说听的功德啊回向给这个澳洲啊森林大火罹难众生啊，以及这些死了无意的这些动物啊，这些众亡灵啊，求佛力加持啊，业障消除啊。啊，往生净土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黑鹰直升机坠机罹难众亡灵啊，啊，这个沈一鸣、黄胜航、于清文、韩正宏、叶建仪、刘正富、许宏斌、洪宏军啊，这八位啊为国殉难的啊，这个。众亡灵啊，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往生西方净土。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尊敬的勤工和尚，诸位法师，诸位老师，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学习先师净老和尚宣讲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上一次我们学习到37道品的八正道，这个经文我再念一遍：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常现在前。我们学习到这一段经文，那么结要我们学习到第八条，我们今天接着学习第九。第九条，四谛的苦集是讲世间因果，灭道是讲出世间因果，事出世间法都是因果的定律。若能明乎此理，见解就正确。因此正见总结就是深信因果。这条给我们开示这个四谛四圣谛。我们前面一条也跟大家分享学习这个四圣谛苦集灭道。天台宗用这个藏通别言有藏教的四谛、通教的四谛、别教的四谛、原教的四谛都是四谛，但是层次不一样。那平常我们都是先从

藏教的四谛讲起啊。四谛的苦集是讲世间因果啊，世间就是我们现在呢，在六道生死轮回，没有出六道啊，这个叫世间。所谓的世间法啊，这个世间法就是指啊，没有出六道的一切法啊，在六道的一切啊，这一切法呢，都是属于世间法。那么在六道里面呢，有善法，有恶法。善法恶法，那么这个是世间法啊，也就是呢这个六道的善法恶法都没有出六道，所以称为世间法啊。世间的善法，世间的恶法，修善法生三善道，修恶法就生三恶道啊，总不出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在六道里面呢，这个善法恶法，凡是没有出离六道啊，这一切法，无论是善法恶法，我们都称为世间法。那么出世间法呢，就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了啊。出世法就是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这是第一阶段啊。第二阶段呢，出离十法界啊，这个都是出世法啊，出世法。这里讲到啊，四谛的苦集是讲世间因果啊。我们这个世间啊，这个果报啊，就是苦啊。在《妙法莲华经》里面讲啊，三界通苦啊，这个苦啊，有三苦，有八苦。三苦八苦，这个我们长期听经的同修，大家对这个佛学的名词啊，也都听得很熟悉。三苦啊，苦苦坏苦、行苦，这三苦啊，苦苦就是苦，苦上加苦，叫苦苦了。我们打一下很痛啊，再打一下那就更痛啊，那不会呢？打一下很痛啊，再打一下就很快乐啊，那不会这样的啊，是更苦。所以苦苦啊，苦上加苦啊。那么坏苦啊，也就是快乐啊，没有办法呢永恒保持，它会坏掉啊，它不是永恒的啊。好像我们这个吃好吃的东西啊，这个吃了之后啊，很好吃啊，那这个很快乐啊，很好啊，感觉很好啊，乐，但是吃的

两碗三碗之后啊，吃得太多啊，那就热就变成苦了，就坏苦了。你去啊游玩娱乐啊，那这个啊世间啊这些啊，你去唱歌啦、跳舞啦，啊这个玩乐啊，玩到很累的时候，啊就苦了。啊，刚开始玩了，蛮快乐的，啊，玩到累了，那就很辛苦了，啊，所以他这个快乐不是真的，会坏的，叫坏苦。那么三界通苦啊，这个三界就是我们欲界啊，三种苦都有，啊，苦苦、坏苦、行苦，啊，这个行苦就是它不停。牵牛啊，不停的。啊，他没有办法永远保持的。我们欲界从这个欲界的他化自在天，一直到阿鼻地狱，啊，那这个。从天堂到地狱，这个都叫欲界啊，欲界六层天啊，那下来就是我们人间了啊，修罗了啊，畜生、恶鬼、地狱了，这个就是欲界啊，欲界啊，这三种苦都有，都记住。那么修世间禅定，四禅八定，升到这个色界天。色界天人他没有出三界啊，但是他没有苦苦了啊。我们欲界的苦苦他没有了啊，他是完全是禅定，禅悦为食，他不需要五欲。啊，所以在色界天人，他们没有苦苦，但是有坏苦。啊，坏就是他这个定功有时间性的，时间到，定功退了，啊，那些烦恼又起来了，啊，又要开始轮回了，有苦了。那么无色界天没有。苦苦没有坏苦，但是还有行苦，啊，他没有色身的，没有宫殿，我只有精神的存在，啊，所以古印度啊，修到无色界天的外道很多，他们以为那个就是涅槃了，啊，以为永远能保持了，啊，结果不是，只是他的时间比较长。八万大劫，他的定功啊，能够支持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那是非常长了啊，那个不是八万年了，八万大劫，啊，虽然时间长啊，所以那个天叫长寿天，虽然时间长啊，但是总是时间会到啊。啊，时间到了，啊，电工退了，退失了，失去了，又掉下来，又开始轮回，啊，所以总是苦啊，这个没有苦苦坏苦啊，但是有行苦了，啊，只有超越六道啊，证阿罗汉果，那他这个是。这三种苦就解脱了啊，就它就没有了。我们现在在欲界就是三种苦都有啊，还有八苦啊，这个八苦就是生老病死苦啊，这个生苦我们忘记了。

佛在经典上给我们讲，我们人呢、来投胎啊，那么这个十月怀胎啊，在神世啊投入这个母亲的胞胎，那么在胎里面啊不见天日。母亲喝一口热水像八热滴，喝一口冷水像八寒滴，那呼吸啊靠那个脐带啊呼吸，不见天日。那么在那个地方啊就是不自由了。所以佛形容像牢狱一样叫胎狱。所以这个修观法呢有胎狱观。这个大家看安世全书这个安世全书引用佛经这个胎狱观。在母亲的胞胎啊就像在牢狱一样。那么十月怀胎那么十月呢出生了。那生出来这个在母亲这个胞胎里面很暖和这个接触出生接触外面这个空气冷空气像寒风刺骨。那这个时候小孩大部分会哭了就一接触到外面这个空气就哭了。所以这个哭也就是哭哭就是哭了。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生苦。这个生苦我们都过去但是我们忘记了。那么这个劳苦人老了各方面也都退化了退化了，眼睛也花了，牙齿也掉了行动也不方便了总是没有年轻人那样的体力了，体力也衰退了这个年纪大了就感受到这个劳苦。那么人老如果身体健康还好如果身体不健康生病那就更苦了。人老总难免多多少少有一些病痛。那这个病苦也是很可怕的了这个病苦病魔来折磨这个病人有生病的经验无论大病小病一个小病我们都感觉很不自在那个大病重病恶病传染病那就更苦了所以我们到医院去看那这个真的像人间炼狱所以到医院去看也就是看人生的生老病死。那么食苦就更苦了佛在经上形容如深龟脱壳四大分离生离死别跟家亲眷属要离开了那这个生离死别那种痛苦是无法形容的那么我们身体生理上这四种

这个五品经当中啊，特别三十五品、三十四品，你看到我们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啊？啊，就是人在爱欲之中啊，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之。啊，这个苦啊，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啊，苦乐啊，受苦快乐都要自己去承担。啊，这个没有人能代替。啊，祸父哭子，祸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啊，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啊，忧爱结苦，无有解释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啊，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啊，寿命尽了，无可奈何啊！啊，谁都无可奈何啊！这个生老病死啊，你贵为帝王啊，下至乞丐，都一样，都要受这个苦。啊，我们这个苦，在这里讲四谛啊，就是苦谛啊，这个谛是真实的意思。真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啊，在三界六道里面，苦是真的啦，苦是真的啊，那个快乐是假的，那个快乐过去苦就来，所以不是真的快乐，那叫坏苦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啊，生老病生很苦啊。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做生日，大家都唱什么歌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听了这个四圣地讲这个生老病死，那就是唱这个生日快乐啊。那个快乐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生日快乐是假的啦，苦是真的啦啊，苦是真的，快乐是假的啊。那么只是我们人啦，总是大家啊，这个世间法嘛啊，大家这个恒顺众生嘛啊，人家说快乐，我们也跟着快乐，其实我们自己心里明白啊。苦死了啊！怎么会有快乐啊？啊，如果快乐，那个小孩出生，大家都笑眯眯的了啊！哦，这个，所以我们要觉悟了，最终要觉悟啊！觉悟这个世间苦啊，觉悟你才会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不觉悟啊，人在苦中不知苦，那你不会去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永远都在苦啊，不能得到解脱啊，不能得到解脱啊，永远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无有了期啊，无有初期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就是示现给我们看。世间啊，苦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现前这个生理上、身体上的生老病死的事苦。那么心理上呢，就是求不得苦。啊，我们人生在世间呢，总是有所求，啊，求升官啦，求发财啦，啊，求健康啦，求长寿啦，求儿女，啊，这个孝顺啦，啊，总是啊有所求。

那么欲望越多，如果求不到，那就很失望了，就有求不得苦了。这个我们俗话也常讲，人生在世间啊，不如意的事情啊，十有八九了。我们人生在世间啊，十桩事情啊，有八九桩不如我们的意。这个也就是求不得苦了。那求不得就很失望，就很苦。这个患得患失啊。那么第二个就是爱别离苦啊，那么这个爱别离也非常的苦。爱别离苦我们也看得很多，我们自己本身也都有这个爱别离苦这样的一个经过了。自己的亲人啊过世了，那总是有爱别离啊这样的苦了啊，但是没办法啊，他寿命到了，他就是要走。所以《无量寿经》讲的啊，祸父哭子，祸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别相顾念。这个儿女，做儿女的自己的父母过世了，那很伤心啊，很痛苦。那么更痛苦的啊，白发送黑发的，白头发送黑头发的父母啊，送子女走的啊，子女啊这个寿命短啊，比父母早死啊，或者意外死亡的，生病死亡的，这个我们也看得很多。啊，那么子女过世了，有的父母对子女那种情执非常之重，啊，所以比哭父母还哭得厉害，啊，这个我也看到过，啊，我在台北道场啊，碰到好几个啊，啊，有一对老夫妻，我大概二十多年前。到晚上啊，七点多来找我，到华藏来找我啊，到信义路那边找我。两个老夫妻啊，大概七十多岁，我看那个眼，两个夫妻的眼睛都怪怪的了啊。那么他来给我讲啊，他们有听到我在国卫电视台有讲台语的讲经啊，所以。来这边找我，我说这么晚了，你来找我什么事啊？啊，他就两个夫妻就哭哭啼啼的讲了，他的一个儿子很孝顺，啊，40岁，坐在电车，就突然就猝死了，啊，他儿子很孝顺，在美国当医生，啊，每个礼拜都会打电话回来，啊，他的。赚的钱啊，供养父母啊，很孝顺。啊，他这样走了，啊，那么两个夫妻啊，哭得不行。啊，后来给我讲啊，他们要去看眼科了啊，他说他们眼睛快瞎掉了啊，哭儿女啊，哭得快瞎掉。啊，所以我就想到一敬一恭一造神迹。啊，愚公的太太啊，哭儿女

生了九个儿女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那他怎么不哭呢？哭到眼睛都瞎掉了。所以这个两个老夫子，我看那个他母亲哭得比他父亲厉害。因为呢，儿女啊，从母亲的肚子生出来的，他那种情感跟父亲不一样的。他给我讲他们要去看眼科医生了。另外一个加拿大回来的，也是这一个建筑师啊，他的一个18岁的女儿啊，唯一的一个女儿，那移民到加拿大，那么赚很多钱，他给他女儿讲啊，以后啊，我这个钱给你啊，要带你去哪里玩哪里玩啊，结果他女儿啊，18岁打羽毛球啊，突然猝死。他那个大男人啊，哭的啊，那跑到道场来找我，一直哭一直哭啊。我说这个一个大男人哭得这么伤心啊，他给我讲啊，他对他的女儿那种情感啊，他从这样他就走了啊。他说呢，我是差一点也就活不下去了。后来过了，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他这个心才慢慢的抚平下来。很多年了，碰到我一讲他女儿就哭，一讲就哭啊，伤心的不得了。另外还有一个女众，这个更早了，大概二三十年前啊，大概20多年前了。他说他那个他一个女儿啊，被车撞死了，那来找我啊，那个很伤心呐，就问我了，为什么观音菩萨没有保佑我女儿啊？我就不知道从何说起啊。总之，我们看到的，就是苦啊，爱别离苦啊，这个是。爱别离苦，特别儿女啊，他很孝顺的，很乖的，他走了，那个伤心啊，比那个不听话的儿女走了还要伤心啊！不听话的，哎呀，早一点死好啊，但是不会那么伤心。但太乖了，如果死了，他那个伤心的程度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啊。这个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个当中有很多状况不一样啊。有的看起来算是报恩的，但是如果这样一走，让他父母哭得死去活来，我看这个当中啊，报恩里面也有报怨的。所以这些人生的经历啊，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苦，也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就是我们现实世界的现状，就是苦。那么再来怨憎会苦啊，那么冤家债主讨债还债，那这个冤亲债主啊，做一家人。那这个过去先师敬老也常讲啊，这个一家人啊，总是不是冤家不记仇啦，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4种人啊。常常先师敬老常常引用香港啊寿爷老和尚的光明讲堂啊，这个光明讲堂啊。这一副对联啊，写着：“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这个先师敬老常讲的啊，
这个光明讲堂这一副对联啊，因为这个在77年啊，光明讲堂曾经邀请先师去讲《楞严经》啊，去讲经啊，所以这副对联呢、啊，对我们人生呐、啊、很大的一个启示了。啊，所以怨憎会苦，啊，冤家对头，啊，所以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苦不堪言。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五阴炽盛苦啊，五阴炽盛苦啊，这个我们常常念心经，色受想行识，前面这七种苦就是这个五阴所生的。五阴所造成的啊，五阴造成我们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就是五阴造成的啊。因此，观自在菩萨照见五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你能够照见五阴皆空，那苦厄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啊，如果没有照见五阴皆空，那就是在受这个苦。啊，五阴炽盛啊，这个炽就是好像火烧得很，这个很旺啊，很旺盛。啊，也就是说这个苦啊。很激烈的，好像火烧的很大啊，所以这个叫八苦，三苦八苦。那我们世间呢、啊，就是一个苦啊，苦是真的，快乐是假的啊。只要在三界啊，所谓三界通苦啊，这个我们要觉悟。那么苦是一个果报啊，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三苦八苦。那我们人生啊，这个三苦八苦，我们就觉得很苦了，三恶道就更苦啊。你看这个畜生道，能善终的很少啊，所以这个三恶道啊。这个苦畜生总是人间的一道菜啊，这个鱼啦啊，鸡鸭啦，猪啦，牛羊啊，这些都是人间的食物。啊，所以每一天我们看整个世界杀生多少啊，水族类的啊，这个养殖类的，还有畜牧业的，养牛啊，这个养羊啊等等这些啊，鸡鸭啊等等，所以在畜生道啊。很少是善终，善终的有啊，那有福报的畜生啊，他能善终，那些造罪业比较重的，那都要被杀的，被吃被杀的，乃至过去世啊，啊杀生吃肉啊，那这个福报享尽啊，恶业造多了，要堕到畜生道去还债。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啊，羊死了，他的罪报受满了，他也会到人间来。啊，人吃羊肉啊，吃得很高兴，福报享尽，罪业造多了，死了就堕畜生道去当羊。啊，然后呢，那换那个羊来当人，那
因缘。

聚会碰到了，那就互相杀，互相吃，啊，冤冤相报，吃他半斤，还他八两，谁也占不到便宜。啊，这个苦啊，啊，这个畜生道的苦，啊，所以畜生道叫血徒，流血而死的。那么恶鬼道啊，没得吃啊，那是也是非常的苦，受饥饿之苦。啊，地狱道呢更苦啊，那地狱有大地狱、小地狱。啊，我们读《地藏经》就知道，无间地狱是最苦，没有修行的叫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啊，只有死，死的呢，风一吹又活过来，啊，又受罪又死，啊，没有暂停的，啊，那个苦实在是无法想象的。啊，那畜生道啊，啊，像那个鸡，它啊，虽然这个在过去大概养半年啊才被杀啊，这个猪啦、啊、大概有半年一年啊才被杀。以前我小时候，我们家这个我父亲、我母亲都养鸡、养鸭、养猪啊。那这个大概呢，鸡鸭大概最少也有养半年。那半年呐、啊。这个鸡鸭以前都放在外面的啊，它吃饱了也还蛮快乐的啊，但现在的鸡不一样，都从出生到被宰了，都关在笼子里面，那总是比地狱好了啊。地狱呢，唯有死啊。这个出生道啊，它还有一段呐、啊，让它活的时间。啊，所以畜生道苦，恶鬼道苦，地狱道就更苦，三恶道就更苦。那我们人间就这么苦了。啊，所以要觉悟啊，佛出现在世间就是劝我们要觉悟了，这个世间苦。那苦怎么办呢？啊，这个苦要求解脱啊，求解脱啊。啊，如果不觉悟这个苦，永远不会想去解决这个问题。觉悟了才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还没有觉悟，还迷惑颠倒。啊，把这个苦当作是快乐的。那么苦是一个果报，六道生死轮回，这个苦是果报。啊，这个。苦的苦是果啊，这个集是什么？就是讲苦的因啊，苦的因是从集来的啊。这个集就是我们的烦恼了，贪嗔痴慢疑这个烦恼啊，这个造作这个六道轮回业。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啊，这个造业就是集感得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果啊。那么讲详细一点啊，这个集就是经典上常讲的见思惑，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品啊，这是轮回心啊，造轮回业，受轮回的果报啊，这个叫集，是苦的因啊，这个是我们世间的因果。啊，那么这个在六道里面呢、啊，修善法升到人天善道，那是比三恶道好啊，比较好。但是还是苦啊！你看人间有这个。

有三苦八苦，那你升到天道啊？我们刚才讲色界天、无色界天，它的定功失寂，还要再轮回，还是免不了苦。那么异界天人呢、啊，也是三种苦都有啊，这个。只是他这个苦苦啊，这些坏苦啊，比我们轻啊，比我们轻啊，他寿命比我们长啊。但是呢，寿命到了五衰象限，他苦就来了，他苦就来了啊。所以这些啊种。在三界六道啊，总离不开苦啊，这个苦集啊，这是给我们讲世间啊因果啊，这个世间因果就是你修善升到人天善道比较好，但是还是苦啊，只是比三恶道好啊，当然越高层次的人天。天道啊，越高层次，它苦越轻，但是啊，还是苦，还是有苦。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这个人间啊，是非常的苦啊。那么真正知道苦啊，这个人就觉悟了。啊，真正知道苦啊，那么他修行就必定功夫得力啊，念佛也一定功夫得力啊。我们现在念佛功夫不得力，原因呢、啊、还是人在苦中不知苦啊，明明都很苦，他们还不知道苦，还觉得蛮乐的啊啊，那个只是还迷惑啊，还迷惑颠倒啊，所以要常常去观这个苦啊。要去观了，像印光大师就观一个死字啊，所以在世间啊修善法，你会升人天善道，得人天福报，但是脱离不了六道，脱离不了六道，就免不了轮回之苦。啊，没有脱离六道，啊，我们堕三恶道的时间长，机会多；升三善道的时间短暂，机会少。所以佛用这个盲龟护目、须弥穿身、爪上土啊，这个来比喻，失掉人生，要再得人生，机会非常的渺小。啊，堕三恶道的机会那就太多了。啊，那你要问为什么？啊，先师敬老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我们自己啊，从早到晚起心动念，善念多还是恶念多？啊，自私自利的心多还是为大众的心多？我们自己去省察啊，我们就不难发现啊，经典上讲的啊，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就发现了，哎呀，原来恶多善少啊啊！因此古大德讲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三途是家乡啊，人天是客居啊。到人天来啊，好像这个掉在大海啊，很久很久啊，偶尔出来啊，头冒出来吸一下空气啊，没有多久又栽进去了啊。这个我们读《地藏经》就这个经文就讲得很清楚，玄出玄入啊，出来没多久又怎么又进去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个恶因啊，恶的习气啊，很难改

到人间来啊，又造恶业了，那又下地狱了，下三途了。好像我们这个世间啊，人犯罪了啊，抓进去关了啊，关了这个刑期满放出来，放出来没几天，他又去犯罪了啊，那又再被抓进去了。啊，那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啊，所以大家啊讲这些啊，我们同修啊，大家很有福报啊，特别年轻的同学啊，大家很有福报啊，大家来这里学啊，你会遇到佛法啊，遇到佛法是不容易的啊，你不要以为很容易啊。所以佛门里面有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你要轮回到人道来得个人生，刚才讲了，好像盲归父母，须弥穿针，爪上土，那个机会那么少。那么到人间，如果你没有遇到佛法，那也空过了啊，白来人间走一趟啊！啊，所以得到人生最可贵的是闻到佛法，闻到佛法，我们就有脱离六道生死轮回的机会了。特别闻到净土法门啊，我们这一生就有脱离六道轮回的机会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很有福报啊，这个福报你是很多辈子修来的啊，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啊，所以大家能够来这里闻佛法啊，那么增长善根，那这一生啊，争取脱离六道轮回，往生作佛，这是我们的目标啊。这才是真正的快乐啊！所以哪里才有真正快乐呢？大家知道吧？啊，大家不知道吗？啊，我们都常常在做三十系念啊，都在念弥陀经啊，不是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世界那快乐是真的，因为无有众苦嘛。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我们目标，我们要信念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么下面讲灭道啊，这个灭就是这个灭什么？灭烦恼了。啊，因为这个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就是见思烦恼，烦恼造成的嘛。啊，这个灭是果报啊，要修道啊，修道，修什么道？修灭烦恼之道啊，断见思惑，那么你就超越六道啊。这个灭就灭生死啊，这个生死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出世因果啊，所以这个四谛啊，苦集灭道啊，是讲世出世间的因果啊，世出世间因果都是世出世间法，都是因果定律啊，总是离不开因果啊。你修什么因，那么你会得什么果啊？你修世间的善法，那你来生会生人天善道。得到这个善果啊，造恶业那得到恶果啊，这是世间啊，世间的因果。那出世间的因果啊，就是你超越六道啊，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那么怎么超越啊？断见思惑，你就超越六道。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啊，
方便就是不要断见思佛啊，只要具足信愿行啊，佛接引往生，横出三界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惑，分两个阶段啊，在这里能做到福祸就可以了啊，福祸比断惑就容易啊，所以这个叫易行道啊，比其他法门容易啊，但是也要如理如法去修了啊，我们才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若能明乎此理啊，见解就正确啊，这个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事出世间都离不开因果的定律，你修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这是叫真理，世间人讲的真理啊。那么真正明了因果，那这个见，这个人见解他就正确了啊。因此啊，正见总结就是深信因果啊，八正道第一个正见啊。那么正见总结啊，就是我们做个结论，就是深信因果啊。如果反过来啊，不信因果，那这个那肯定是邪见。那现在这个世界上，那邪见的人太多了啊！你一讲因果啊，迷信啊，那是封建时代啊，那个皇帝啊控制人民的思想啊，这样比较好管啊，这比较好管啊。我90年第一次到大陆啊，那个时候刚开放没多少，去旅游啊，到西安去啊。那这个当时我们台湾，我参加，我一个出家人参加台湾的旅行团啊，不是学佛的啊。啊，那么到那个地方啊，那么一个当地的一个导游啊，一个小姐，那看到我是出家人啊，她说你们这个是啊迷信封建的啊，这个是以前啊讲这个什么什么因果报应啊。讲这些都是以前啊，这个皇帝啊要控制人民思想的啊，有封建社会的产物。他这么讲，我都笑笑啊，我也就阿弥陀佛就好了，不要再跟他讲什么，讲了他也不会相信啊。啊，这个。我们也不怪他啊，也不怪他，因为他接触的因缘环境就是这样啊，也不怪他啊，先入为主啊。那么因果怎么会是迷信呢？因果是很科学的，怎么会迷信呢？你什么事情啊，什么结果必定有它的原因嘛？你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结果嘛？哪有迷信呢？啊，以果推因呢？啊，你看到果，那这个果是什么造成的？啊，什么因素造成的？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所以要深信因果了。不信因果，那就是邪知邪见。我们再看下面第十。现在世间许多人敢妄作妄为，就是不信因果。因果不是信则有之，不信则无。因果是真理，不管你信不信，它都有。啊，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比较长。啊，现在世间许多人敢妄作妄为啊，

胡作非为就是不信因果，你跟他讲因果他不相信，他还讽刺你啊，你这个封建迷信啊，那这个不信的人就很多了。但是因果这桩事情啊，不是你信就有啊，不信就没有，那我们就通通不要信，那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事实就不是这样啊。你不信了、啊、但还是这样啊，你信是这样，不信还是这样。那所以因果是真理，不管你信不信它都有。那么我们现在呢套一句这个宗教讲的话，你真深信因果了，断恶修善的，那这个人就得救了不是信耶稣就得救了，信耶稣你胡作妄为好像耶稣也救不了啊。真正相信因果，明了因果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断恶修善，那你就得福报了，得人天福报了就得救了不信因果，胡作妄为，造作恶业，那就没救了所以这个因果的事情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我们看中国二十五史就是一部因果，就在讲因果了其实因果我们看不到前生后世，但是眼前现世的因果你可以看得出来那太上感应篇讲的是现世果报那地藏经讲的是三世因果，三世，佛经讲三世，那么地藏这个太上感应篇呢讲主要是都是讲现世报的，就眼前你就看得到的。所以印光祖师劝人持诵感应篇，先师敬老也把感应篇列在这个三根之一就是要人家学习这个因果教育了感应篇讲的，如果你真的读通了，触目惊心了，不敢造恶了所以你冷静去观察因果报应就在我们眼前。那么下面这一段讲，整个佛法也不离因果，华严经讲五洲因果，法华经讲一圣因果，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只是说明事出世间因果而已。那么这一段先师敬老开示这个整个佛法呢，那也离不开因果这个定律你修什么因，那你会证什么果吗所以华严经有讲了五洲因果这个第一个所信因果第一会第二品讲的第一会，第二呢差别因果第三呢平等因果，第四成形因果，第五正入因果，这华严经讲五洲因果。那么法华经讲一圣因果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所以

结论：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只是说明世诸世间因果而已。啊，佛出现在世间啊，给我们说明世间的因果啊，六道轮回怎么来的？为什么有六道轮回？那么你要怎么脱离六道轮回？要修什么因啊？那才能得到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的果报啊！啊，乃至啊。成佛，那这个都离不开因果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学佛啊，第一个要明信因果，明信因果。好，我们再看下面第11，《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哪些是有为法？《白法明门论》将一切法分为两大类，有为法和无为法。有为法又分为心法、心所法、色法和心不相应行法。那么这里举出《金刚经》啊，这个一条啊，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那么哪些是有为法啊？这个《白法明门论》就是里面讲啊，将一切法分为两大类啊，就是分为啊有为跟无为了啊。白法就是。把这个万法呢归纳100条了。那么前面呢94条啊，就是精神物质啊，还有不相应行法，有94条。那么这个精神的物质的不相应行法抽象概念的，一共有94条。都是叫有为法啊，这个有为法就是无论精神物质不相应行法，都是有生灭的，不是真的啊，都是虚幻的，如梦幻泡影。那么无为法6个啊，这个真如无为。那么真如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无为法，前面5个无为法是相似的无为法啊。那么前面5个无为法呢，有一个虚空无为啊。我们看到太虚空没有生灭啊，3000年前这样，3000年后还是虚空是这样啊。啊，我们看起来没有生灭啊啊，但是它是不是真的无为？是相似的，不是真的无为。啊，所以这个虚空啊，如果明心见性，它就没有了啊。所以佛在楞严经讲啊，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太空，哦，我们看到那个太空太大了啊，太空啊，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整个太虚空就是我们自性当中的一片云彩，所以它不是真的无为，是相似无为。啊，所以这个有为法啊，又分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那这个就是都列在这个有为法里面啊。那么这个有为法，《金刚经》讲就是如梦幻泡影啊。佛在经上讲。在《华严经》讲啊，我们为什么有这个世界啊？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起心意报现前，动念正报现前。啊，这个起心动念，宇宙就出现了。啊，就好像我们晚上睡觉进入梦乡了啊。啊，再加上分别执着啊。那么我们。

我们现在都在梦中啊，我们是做大梦啊，在六道里面呢是梦梦境啊，但是梦境啊，你没醒过来，没醒过来的时候呢，你做善梦啊，啊，你感觉很舒服啊，很快乐啊，啊，如果你做噩梦啊，那就不好受了。这个吓得心惊肉跳的啊！啊，过去我常常做噩梦啊，所以做善梦的机会非常少，做噩梦的啊倒是蛮多的啊。啊，这个自己业障啊，还有这个做法会做多了啊，这个求超度的众生。你会来做托梦啊？托梦你就睡觉就不好睡了啊！这个梦境啊，你没有醒过来啊，那总认为是真的嘛？啊，如果你在梦中知道是假的，那你也看到一只老虎要吃，那就哎呀，好很慷慨，就给它吃了，假的嘛。那不知道是假的，那我们吓死了，我们这个是跑都来不及了啊！不知道是做梦啊，你没有醒就苦受、乐受，这个都有啊。当你梦一醒过来，当下它就不见了啊。我们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一刹那，就是那个梦醒过来。啊，那你看到的就不一样了啊！宇宙，你看到的就是一真法界了啊，就不是我们眼前看到这个了啊。所以醒过来，它是刹那之间，就像我们睡觉醒过来是刹那之间呢、啊。啊，也不是慢慢醒啊，醒过来一醒就醒过来了啊。那你开悟的时候啊，也是一刹那就开悟。六祖在坛经讲啊，迷则惊累劫啊，悟则刹那间啊。迷的时候无量无边劫啊，但是觉悟是在一刹那之间的事啊，所以凡夫成佛一刹那间，一念之间。我们再看十二。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不是真有。佛家讲妙有、幻有、假有，当体即空，了不可得。相有性无，事有理无。果然明白，对于一切有为法，也再也不执着，不放在心上，就得解脱自在。相有性无。他没有自信，事有理无，有这个事，他没有理体，没有，他没有自体，就像我们看电视啊，这些节目像有，但是不是真的，当体即空，了不可得。那果然明白啊，我们看到眼前这一切，像看电视一样。那对这一切有为法就不会再执着了啊！知道这一切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们为什么会执着呢？就当真嘛，执着这是真实的啊！我看得到，我摸得到，我接触得到，怎么会是假的啊？这个就会执着了，就放不下了。那这个当中啊，就生烦恼啊，起贪嗔痴慢啊疑啊，那就造作轮回业了，受轮回的果报。那这个要深入《金刚经》啊，要去做观啊，观这个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个有机会啊，再跟大家分享《金刚经》讲义。啊，这个也是我们先师净老在世也
讲过啊，早期也讲过啊，这个也帮助我们看破妄想啊。第十三，六道众生执着有为法是真的，所以有轮回现象。四圣法界虽不执着，但有分别。一真法界的菩萨把分别舍了。啊，这超越十法界啊，这个地方可能打错字啊，应该是十法界的菩萨呢，把分别舍了啊，分别舍了，还不起心动念，就超越十法界啊，到一真法界了啊，所以这个不起心不动念，就到一真法界啊，还有起心动念啊。没有分别执着在四圣法界啊。第十四，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依照《金刚经》修学，能得极大的帮助。念佛人要是得《金刚经》的般若观照，念佛就是理念，得理一心不乱，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哦，那这个就。这个品位就高了啊，这个四土三辈九品升到十宝庄严土了啊，那这个超越就是很高了啊，从凡圣同基础提升到十宝庄严土，那得力于金刚般若的帮助。那么这里是先师敬老在这里劝我们学佛啊，金刚经啊，对我们是无论修哪个法门啊，实在讲金刚经它也不是说专属禅宗啊。那后面的人总认为它就是禅宗的经典，其实金刚经啊，它是不管你修什么宗派，它是共同科目啊，般若是共同科目啊。啊，无论你修哪一宗都需要共同科目啊，我们修净土也不例外啊，它是共同科目啊，所以《金刚经》为什么大家啊，我们中国佛教都认为是啊，好像都是禅宗专属啊，这个是跟六祖大师有关。六祖大师之前啊，达摩祖师传这个祖师禅啊到中国来，那么给慧可印证，当时他是用楞伽经一直传下来楞伽经，那么到六祖啊，这个五祖传衣钵给六祖啊，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啊，因为六祖是经客人啊在念金刚经他开悟的，所以五祖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啊，去黄梅住了八个月啊，做义工啊，做八个月后啊，五祖早一天晚上三更半夜叫他去他的疗房啊，跟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言下大彻大悟啊。在广东潮汐啊，听客人念金刚经，那个时候是大悟，还不彻底。到黄梅去参啊，五祖八个月，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时候才大彻大悟啊。那么衣钵就传给他了啊，就是五祖用《金刚经》给六祖慧能大师印证。那六祖啊，之前啊，达摩祖师传这个禅到中国来，都是单传，
一代传一个，传到五祖，五祖传到六祖，那六祖往下传就人就多了，六祖下面就43个开悟的，在《坛经》记载。那么他这个下面的学生开悟，那又。

下来六组，那就结果自然成啊，就开花结果了啊，开悟的人就非常多，就中国禅风很盛啊，因此大家呢，就总是觉得啊，这个《金刚经》就是好像是属于禅宗的啊，其实是什么宗派都需要学的啦啊，我们净宗也是需要学的。啊，这个不止禅宗了，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一讲，他引用这个《观经》啊，这个上三品啊，像上下品啊，你要解第一义，就是要学般若啊。那你虽然是凡夫啊，你有这个基础，你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你可以往生上三品，不在中下。啊，帮助我们品味的提升啊，所以这里这一条讲，念佛人要是得《金刚经》的般若观照，你念佛就不是四念了，是理念。理念能得到离心啊，就是能够明心见性啊。啊，升到极乐世界啊，是升这个。十报庄严土的啊，我们再看十五，华严境界是无障碍的法界，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所以那些菩萨们真正得大自在、大解脱，他在事相上与凡夫没有差别，和光同尘，心地上一尘不染。凡夫的麻烦在于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得大自在。那这个华严经的境界啊，是无障碍的法界啊。就讲到理事无碍啦，事事无碍啊，那这个法身大事的境界，那真的是得大自在啊，大解脱啊。所以这个菩萨呢，在事相上啊，事相跟我们凡夫没有差别。和光同尘，跟我们一样，但是在心地上是不同啊。这菩萨呢，心地啊一尘不染。那凡夫的麻烦呢、啊，我们心里有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跟菩萨不同的地方就这样啊。所以我们生活得很不自在，很苦。那菩萨自在，那、啊、很快乐。关键呢、啊，就是要妄想分别执着，啊，要放下啊。但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也不是说说一说啊，也就这样就能放得下啊。必须呀、啊，要深入这个经藏啊，特别啊，要修观啊。这个姜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特别。提醒我们学佛的人啊，不能疏忽这个修观啊。如果你不懂得关门啊，就是学佛功夫不得力啊，修到最后啊，枯燥无味，得不到法喜，容易退心啊。因此啊，这个关门就啊非常关键啊。这个我们。有这个时间啊，我们再来探讨啊，这有关这方面的啊，对我们现前啊修学念佛法门有帮助的啊，啊这些我们也有需要啊，来深入啊来了解。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学习到这个第十五条啊。那第十六啊，我们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穿的衣服啊破破烂烂的啊。啊，那子贡去看他，他一点自卑感都没有啊。啊，君子啊，忧道不忧贫呐，啊，忧没有道了，啊，不忧贫穷了。啊，所以那子路也是一样。啊，他就跟有钱人站在一起，他穿的比较差啊，他穿的比较好啊，他没有感觉说有什么羞耻啊。啊，只要穿干净整齐就好了。啊，这个是有钱啊，那么要帮助人呐、啊，这个态度啊，也要和颜爱语啊，颜色常和啦。我们要想到啊，一般人都有自卑感，啊，他有困难，他有没有钱呐、啊？那么我们帮助他呢，也要用这种颜色常和、和颜爱这个态度，啊，真诚的态度来帮助了，啊，不能好像一副啊傲慢的心理啊，好像啊你要来接受我施舍啊，啊，那这个恐怕、啊。这个家属啊，纵然接受了，他心里也会很难过了。啊，要懂得啊，人都有自尊心呐、啊，啊，要尊重人，啊，我们要帮助人，也要尊重人呐、啊，啊，不是说帮助人呐、啊，你比较穷，我都瞧不起你啊，这个态度不好啊，这个就不对了。那佛教我们呢、啊，要颜色常和啦。啊、要尊重他呢、啊、所以帮助人呢、啊、也要懂得这个。啊、莫相违逆、啊、违逆就是说这个起口角啦起冲突啦、啊、这个特别是自己家属之间啊很容易 啊因为常常生活在一起，特别像夫妻吵架的这个就很常见了。啊、所以佛劝啊，这个父子兄弟啊，父母亲属啊，当相敬爱啊，啊，不能啊，互相争忌，不能互相啊，啊，这个吵吵闹闹的啊，啊，互相尊重，啊，互相的爱护，那么如果啊，这个在家里面呢、啊？引起这些违逆的事情啊，可能这个就会结怨了啊。那么结怨呢、啊，就会冤冤相报了啊。这个《无量寿经》经文呢、啊、讲的详细了啊，很多大的冤仇啊，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啊，是很小的原因。那演变到最后呢，变成很大的怨仇啊，所以佛劝我们啊，对这个要谨慎啊，要谨慎啊，要相信这些因果报应啊，因为这个结了怨呐、啊，啊，这个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么越报啊越惨烈啊，互相报复啊，冤结啊越结越深啊，但是很难化解。那么这个最初的冤呐 啊不过是一个小的事情啊，一时不能忍，那结下了这种深仇大恨呐、啊。佛劝我们对这个地方啊要谨慎啊，要谨慎啊，特别说讲话啦，啊，这个讲话呢也是很不容易啊，啊，所谓啊说则无心，听则有意啊，啊，说的人呢、啊、他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呢话讲的不对，啊，讲的让对方感觉到是在骂他，是在侮辱他。

诽谤他。啊，那对方啊，怀恨在心了。啊，将来呢，遇到机会让他报复了。啊，那受到报复啊，自己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啊，所以这个言语伤人啊，这个是最容易的。啊，特别是在言语方面，那么自己的家属也是一样，啊，因此啊，我们现在呢，学习这个和言爱语啊，这个也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功课，啊，要学会讲话了，啊，讲话呢，啊，这个态度啦、语气啦、用词啦，啊，我们都要慎重啊，要慎重。啊，还有这个写这个，现在写这个电函呐，啊，像现在这个微信呐，这些用词啊，那也要慎重。啊，如果不慎重啊，你写的呢，那让对方产生误会了，啊，这个也是很常有的事情。所以这些啊，我们都必须学习啊，啊，这个待人处事接物。那么写入老人啊编的这个常理举要啊非常重要啊，所以写入老人知道我们现在人没有学理啊，啊没有学理啊，大家不懂啊，因此从礼记啊揭露出来啊，编一个现代人啊，啊现代人生活上的啊一般的这些常理，平常的礼节了，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我们这个同修啊，啊，那特别汉学院的同学应该都有学到这一方面啊。我们这边我看这个常理集要这个书也印的很多啊，但是我们看的好像懂了啊，啊，实在讲，我现在还看不懂啊。那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啊，啊，如果没有看写如老人他的讲记啊，啊，我们不知道那个有那么深广的道理。啊，其实啊，啊，这个礼呀，主要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啊，这个人与人啊相处。互相的一个尊重了，啊，自卑而尊人。那么礼的精神呢，啊？写如老人讲啊，人情世故啊，啊，那么人情世故我们大家都听过了，啊，似乎好像也蛮简单的，啊，那么写如老人讲啊，一部《二十五史》记载的就是人情世故。啊，我们听到这一句啊，啊，才明白啊，什么叫人情世故啦，《二十五史》啊，啊，记载着每个朝代的兴衰呀，啊。啊，这个就是人情世故了。啊，那么人与人之间呢，啊？怎么相处啊？啊，总是离不开人情世故。啊，所以弘一大师啊，他也写了一个对联啊，我记得啊，有一副对联写的啊，这个不懂这个人情世故啊，到处都是危机了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啊，还有这个伦理讲记啊，啊，这个也很重要了啊。那这个写入老人讲的呢，并不是很多很啰嗦，但是他就是要我们自己去体悟的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自己去体会啊，才会有悟处了啊。这些都很实用啊，都很实用啊，而且啊，放诸四海皆准。啊，不能说对中国人、对外国人是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学理，不懂理啊，不懂理啊，不代表他是坏人哦。啊，不是说他不懂礼貌，他这个人就很坏，不是啊。啊，反而啊，很懂理的人啊，他很坏的啊。这个写入老人指出啊，王莽啊，他对人可谦虚了，可恭敬了，那心很坏啊。啊，所以不懂理啊，不代表他是坏人，只是他没有学理，他不知道，那造成别人的困扰了。那他心很好啊，把他掏心掏肺的。我们现在看到来道场做义工的，不是大家都很花心吗？出钱又出力，掏心掏肺的在做啊，做到最后呢，大家都哭哭啼啼的，要回去不来了，得到这个果报啊。现在我看到都是这样的啊，那这个方面很多了。那我举出我们双溪啊山上啊，有个老菩萨呢，但他非常花心呢、啊，自己出钱，又煮补汤，从山下辛辛苦苦运到山上去啊，然后被骂回来。你说他不花心吗？他真掏心掏肺在护持啊，但是的果报怎么这样？又没有学理啊，那就造成人家的困扰啊。那事先呢、啊、没有跟山上厨房负责的人讲啊，你就把他送上去，你煮一锅上去，他也煮一锅，吃不完了，他生烦恼了。就被骂回来了啊。山上他也是花心的啊。所以我举出一个例子，那其他的事例就太多了啊。那这个就是没有学理嘛啊，这个没有事先啊知会一下啊，询问一下啊，尊重啊负责的人啊。你很好心把他送上去，你造成他的困扰，他的生烦恼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很多啊，这个各道场义工啊，大家呢这个常常产生摩擦啦，种种的，不怪大家了啊，因为大家都没有学理啊，那会有这个现象很正常啊，没有这个现象那真的不正常了。那发生这个现象啊，我们就知道要学了啊，大家要学了啊，这个理呀 啊道理非常深了。临放问礼啊，孔子说大哉问，你问这个很大了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那个常理集要我们看一看我们就懂了啊，实际上我们是不懂啊，要学习的，慢慢才会懂。所以这个在家庭里面啊，在社会上啊，你在学校在道场，同样一个道理。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所以要做到啊，颜色常和，莫相为利的。我们再看第36。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急想破啊。那么这是节录的啊，就比较简单简要了啊，就是世间之事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事情啊，更相患害啊，更相患害啊，就是说互相报复了，冤冤相报了啊，就像这个琉璃王啊，要灭释迦种啊，就是更相患害了。这个琉璃王啊，他起兵啊，要灭释迦族了。释迦族啊，被这个琉璃王给消灭了。那么佛呢，也讲出这个因果了啊，就是过去世啊，琉璃王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啊，在过去世啊，是在一个愚痴的

鱼啊，鱼很多啊。那么他们这个释迦族啊，就是当时在这个池塘啊，住在这个乡村上的人啊，那么把那个鱼池的水啊换干啊，把所有的鱼都捕捞起来啊，把它杀了吃了啊。那么有一个鱼王啊，就是这次投胎的琉璃王。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还是小孩子啊，前世啊是小孩子，他没有去杀那个鱼，没有吃那个鱼，因为小孩子嘛。那小孩子好玩啊，拿一个木棒啊，在那个一条大鱼啊投了敲了三下啊。所以这一次啊，释迦牟尼佛呢得到的鱼报啊，就是头痛三天了啊，因为他没有去杀啊，他只有去敲那个鱼头三下啊，所以得到这些剩余的果报啊，头痛三天啊。那么其他呢，参加呢杀这个鱼的啊，那么通通被灭了啊，那就是更相患害了。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啊，那这个事例就很多了。我们读安世全书啊，你看文昌帝君啊17世为四大夫身。啊，他讲出过去啊他的因果啊，从这个汉朝啊刘邦那个时候开始。啊，那这个在历史上都有记载啊，真的是冤冤相报。啊，虽不临时啊，应急想破啊，因为这个果报啊，不是说及时就会报了啊。这个造了这个因呐、啊，结这个果啊，这个当中需要一个时间呢、啊，需要时间啊。这个时间呐、啊，有长有短。啊，有现世报的啊，有来世报的啊，有后世报的。那么有的呢，甚至百千万劫才报的。啊，这个时间长短啊，那么因缘不一样。那么总是啊这个百千万劫啊这个果报因缘遇到了啊，都会互相报复了。啊，所以虽然呢、啊、不是临时啊，我们看到这些报应啊，应急想破了啊，这个想破就是要看破了啊，这个急就是要赶快的啊，把这个事情啊想清楚啊，想破就是想清楚想明白了。啊，要很慎重的啊去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俗话也讲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啊，啊这个冤仇啊有对不起人的地方啊要化解了啊，不要结怨啊，这个怨啊越结越深了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很快的啊去想破。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多看看历史啊，多看看历史啊，啊这些公案啊，啊这个公案因缘啊，那么这个有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那么每一桩事情啊，都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在啊这个最近呢 这个一两年呢 我也请人呢、拍这个城隍庙啊，
与神同

不行啊，拜这个城隍庙啊。那么这个城隍庙啊，只要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常提倡的啊，就是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啊。在过去中国古代社会啊，它是担任啊社会教育的啊，就叫因果报应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常讲啊，他小时候啊，他母亲啊都带他去拜城隍庙啊。以前啊，这个庐江啊有城隍庙啊，这个城隍庙啊里面有十殿阎王啊。现在庐江县那个城隍庙，文革的时候就被拆了啊。现在只有九华山啊，这个九华山呐、那个肉身殿啊，那边还有十殿阎王。啊，那边还有。那么在台湾呢，这个高雄敬宗学会啊，这个简会长啊，他先生的这个上一代的啊，在清朝时代，他们花钱呢、盖了一个城隍庙啊，300多年了，清朝时代盖的啊。它里面呢、有我这个东岳大帝。啊，也有十殿阎王啊，他那个城隍庙啊，可以说在台湾的城隍庙啊，算这个设施都还蛮完整的，蛮具足的。那么城隍庙啊，就是教因果教育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啊。因此啊，我们老和尚他这个回家乡这个城隍老爷护身说要求啊恢复城隍庙啊。那么这个国内啊，现在这个政策啊也有困难了啊。后来这个城隍老爷说，这个如果盖这个硬体的城隍庙，这个因缘还不具足，那么用画的也可以啊。那么这个画的呢，我们师父就想到了啊，画的就容易了啊。刚好啊，这个以前在台中的同学江义子啊，江老师他是画家啊，就请他画第一变相图啊。那这个第一变相图啊，也就是讲因果报应的。以前啊，城隍庙啊，就是讲这个因果报应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他小时候啊，他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啦，就是小时候他母亲带他去城隍庙拜拜啦，就给他讲啦，这个做什么坏事啊，堕什么地狱啊，比如说去骗人啦，那堕拔舌地狱啦，所以小时候啊，他母亲带他去城隍庙拜拜啊，他对这个城隍庙这个印象都非常深刻啊。因此啊，那个时候啊，也有一段时间在图文吧啊，我们老和尚住的经寺啊，江老师在那边也画了一段时间，画第一变相图啊，所以第一变相图有一部分在图文吧画的。后来回到台湾啊，在收尾啊。那么第一次在2004年啊，10月在日本京都光明寺第一次办这个第一变相图跟孔子圣阶图的画展啊。所以第一变相图啊，提倡这个因果啊报应的啊，这个也就是城隍庙了，它的内容啊就是教化社会大众啊，要认识因果，要明了因果。那么明了因果啊，我们才会想破了啊。如果对因果不明了啊，这个就想不开了啊，这个想破就想开了啊，
想开了。

现在讲啊，你想开了啊，这叫想破了啊，真明白了。所以我们这几段经文啊，如果没有从因果教义下手啊，实在啊，我们要做到啊，也相当不容易。啊，明了因果啊，那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朝开示啊，说这个世界啊，人人如果都明了因果，大致知道了。啊，这个世间呢，啊，就大致了。啊，过去我们老上到这个北京啊去看这个啊一个神父啊，那么跟他交流啊说这个一座城隍庙啊可以抵得十个警察啊，那神父就都不止哦，啊恐怕100个、1000个都不止啊，甚至上万个。所以这个因果教义啊对这个社会治安啊有这么大的帮助。所以印光大师讲啊，人人懂得因果啊，大智之道，这个世间啊就得到大智啊，就不敢啊胡作妄为了啊，知道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当然大家都希望得到好的果报，自然啊就愿意啊断恶修善了。那如果不懂因果啊，胡作妄为啊，那就大乱之道了。那现在整个世界啊的动乱啊越来越严重啊，就是人人不懂因果了。所以印光祖师特别强调啊，这个时代啊，如果不提倡因果教义，学习因果教义啊，他说呢，所有的活菩萨啊，圣贤神仙，通通降临到这个世界，也救不了这个世界。那么，的确，我们现在看呢、啊，的确是这样的啊，这个因果教义啊，补助伦理道德教育。所以印光祖师啊提倡这个三本书啊特别强调这个因果教育对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重要性啊，那这些我们都不能疏忽啊。所以以上讲的这个三条啊，我们还是要从因果教育下手啊，我们才能做到啊佛对我们的劝导啊，能够真正去落实依教奉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09页，

609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经文看起。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止，既当结束。诚思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行集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前面我们学习到经文就是佛给观世音菩萨讲，假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他很小的时候3岁、5岁、10岁以下，父母就过世了，乃至呢这个兄弟姐妹过世了他年纪很小这个父母这个兄姐也都过世了或者自己的弟妹啦比较早过世的，那年纪长大了想念父母兄弟姐妹，想念这些家属。那不知道这些家属现在往生到哪一道去，好还是不好？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佛在这里讲就是如果有人想要知道他的家属、父母家属死了之后，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一个世界，现在情况好不好？那么就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就文明践行瞻礼供养。那这个两种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一种方法，文明瞻礼也是一种方法那称地藏菩萨名号也是一种方法那这个方法很多举出一两种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关键在一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进行瞻礼供养这个瞻礼供养也就是说要懂得这个经义，它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如法修行供养这个莫退初心初心是真心真心可贵不要退这个一七日就像我们打佛七一样一日至七日一心不乱跟这个道理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这样来修学那么这个我们这一堂课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它的效果了。亡故的亲人假因业故，他过去生中造恶业，现在呢过世堕到恶趣了，就堕三恶道了。造恶业必定堕三恶道，既当结束，堕三恶道的时间长三恶道堕进去时间都很长不是短时间可以处理的。阳上的家亲眷属后人常常想念已经亡故的亲人，能依教修行，把功德回向给亲人，他能得到利益这些父母家亲眷属能因此而脱离三恶道，
升到人天两道。啊，这是这个功德啊，修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塑化地藏菩萨形象，啊，闻名一瞻一礼，啊，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啊，这样啊，来修，回向给他的亲人，啊，亲人他就得利益了，啊，如果堕到三恶道去，那么他很快的就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常常有同修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啊，会梦到已经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啊。如果我们常常梦到，就表示这个我们的父母家亲眷属他在恶道，他是求我们帮助，替他修福，给他超度。最好啊，是诵经念佛，把地藏经念一遍或念三遍，念地藏菩萨名号念一万声，啊，给他回向。你念的心越虔诚越清净，亡人得的福报就越大，因为你是为他念的。诵经念佛还有夹杂乱心诵念，亡人得的利益就少啊，这个就比较少了啊。如果一部经念下来啊，不起一个妄念，哦，那这一部经的那个效果就太殊胜了啊。但是这个当中有夹杂啊，就是也是有利益，就是没有那么圆满那么殊胜了啊。这是很多学佛同修啊，也常常提到啊，梦到亲人。啊，这个就是要替他回向。那回向啊，用诵经念佛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号啊，这个是最好。不学佛的人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啊，给他烧一些纸钱，他需要，因为有一些亲人啊，多数是堕在鬼道啊，如果在畜生道、人道啊，或者升天了。啊，或者堕到地狱道，那不会，来找我们了啊。堕到地狱道，好像那个重刑犯啊，那不能出来啊。啊，那么在畜生道，我们也梦不到。啊，人道，他也不会来找我们。那往生天道，那就更不用谈了，他已经很好了。那多数会来托梦的大部分是鬼道啊，堕到鬼道，而且人堕鬼道的数量还占比较多数啊。我们有一句俗话常讲啊，人死就去做鬼了。那么人死的不一定到鬼道，因为六道嘛，不一定到鬼道。那为什么说人死就去做鬼？这个也不无道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鬼道的业因是贪心，地狱道的业因是嗔恚，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世间人啊，有几个人他没贪心呢？大部分贪心都很重啊。那贪心很重的，他死了，那堕鬼道去了。啊，所以因为亲人多数是在鬼道，多数在鬼道，所以啊，你给他烧些纸钱啊，对他有需要了，他有些帮助啊。这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啊，这个在台中啊，有一个莲友，他的邻居啊，一个老太太过世了，托梦向他要钱啊，他说这个。要钱呢，不向你儿女要，怎么跑到我家来？啊，后来去问李老师啊，那李老师跟他讲，问他了，你们邻居他是信什么教的？啊，信基督教的，啊，信基督教的。

那就没有错了，他一定要找你。啊，他信基督教，他也不烧纸钱的，啊，他们不相信这个的，啊，所以他去给他儿女托梦没有用啊，他只好来找你了，来帮帮忙啊，啊，你就发发慈悲心呐，啊，买一些纸钱烧给他吧。好，所以像这一类都是属于鬼道。那么鬼道现在我们民间呢，啊，有一些风俗，特别在七月普渡了，道教的烧的就特别多。那佛教现在也有啊，没有道教烧那么多。就是鬼道众生呢，啊，他用得到，他需要。所以印光祖师对烧纸钱这桩事情啊，他的态度不反对，也不支持。也不鼓励的，啊，不鼓励就是佛门，他没有烧纸钱这个啊，烧纸钱是道教啊，中国道教啊，那么不反对呢啊，这个说如果这个人他堕到鬼道，那你烧一些纸钱给他，他有需要啊，对他有帮助。所以印光祖师对这桩事情，啊，他不鼓励也不反对，那我们也持这样的态度也就可以了，啊，那这个是讲没学佛的，那学佛的人当然你烧些纸钱，啊，当然怎么能够跟诵经念佛成功德相比，啊，那当然不能比。但是我们如果家属有一些他还没有信佛信这个道教，我们也随俗啊，也不要啊坚持，哎，我们佛教都不烧的了，你们这些迷信啊，那这样啊，他对佛教这个印象也不好啊，要懂这些人情世故，这些道理也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圣妙乐子，即成师功德转增圣因，受无量乐。啊，我们看下面这个科注，以生善道，增益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家亲眷属在世时行善修福，来生可以得人生。如果善行福德力量很大，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啊，那么前面那段经文是讲这个家属想念自己的父母家亲过世的家亲眷属，啊，那个家亲眷属啊再生啊造恶业堕到恶道，啊，这个替他诵经，佛门里面修福回向给他，啊，他帮助他从三恶道超度到人天三道。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过世的家属，过世的父母家属啊，他自己再生他行善积福，那么他不堕三恶道，他又升到人天善道来了。那么人天善道啊，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修学，超荐他，为他来培福，诚实功德转增圣因，啊，转增圣因就是说，他原来他自己就有修了，啊，自己就有修福了，已经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这个家属啊，再替他修福，再回向给他，他的。他的福报就再增长了。圣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这是最可贵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让他能够接触到佛法就更殊胜了。这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接受佛法，依教修行，他得的果报就殊胜，受无量乐。无量乐是一个标准，何时？

才能真正得无量乐，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获得。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善导大师说，九品往生总在遇缘不同，人死之后哪一道投生，到哪一道去投生呢？也是在遇缘不同，个人遇到的缘不一样。我们如果遇到恶缘啊，恶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啊，这个恶缘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都很不好，心里烦躁，常常起贪嗔痴慢，那遇到这样的缘，那就堕三恶道了。这生遇到善知识，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一定是心善行善，那一定啊在三善道报身，那投身到三善道去了，到三善道去投身了，那这个是缘好。那么孟母三迁是为了让小孩生活在善的环境中啊，从小啊受到善良的熏习，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儿女不听教诲，原因是儿女所接触的朋友不善啊，都是学坏的，环境不好啊，人事环境不好，但那他跟着学坏了，那学坏比较容易啦，学好比较难啦。啊，所以孟母为什么三迁？啊，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啊，接触到好环境，接触到善人、好的老师。啊，那么他接触这样的环境啊，不断熏习，啊，学习圣贤的教诲。熏习到长大了，那么他自自然然就成为圣贤了。所以孔子称为至圣，孟夫子称为雅圣。这个他妈妈是一个关键啊。他母亲呢，如果他小时候没有三次搬家呢，接触这个好老师，那恐怕就孟子就成不了雅圣了。这讲环境啊，缘的重要。西方极乐世界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他相比。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与众多等觉菩萨在一起。西方极乐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皆作阿惟越致菩萨，不退转的。这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增圣因受无量乐，意思就包含在里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变，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即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说修行的期限是一日到七日，不退初心。这里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这是21天了。修行关键字眼在一心。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你在21天当中尽力尽念，实在讲，不在乎名号念多少声，重要的是念得相应。念得再多不能相应，喊破喉咙也枉然。何谓相应？念地藏菩萨名号时，心是地藏菩萨的心，
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

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与地藏菩萨的行就相应，心行相应，这叫念，一心称念。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极处，感应就特别明显。你能感应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家亲眷属，现在呢，他身在哪一道？啊，现在的情况。一心有事一心，与理一心，专心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一心。与真如自性相应，这是理一心。心性广大如虚空，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是超越十法界，这是理一心。佛在一般经上讲，念到烦恼障、所知障破尽，这是理一心。起心动念还有是非人我，我们被烦恼缠缚，没有能力除障。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不真实的。既然是虚妄，决定可以断除。自性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断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一定要自己做功夫，任何人都帮不上忙。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把他断烦恼证入自性的经验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佛菩萨帮不上忙啊。佛菩萨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那修要自己去修了，要靠自己，所谓自悟自修自证。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佛法，没有机会脱离轮回啊，这是真话啊。没有遇到佛法，那你说其他的啊，这些啊宗教啊，也没有讲这个了生死、出离三界的这个说法啊，所以没有遇到佛法，真的我们没有机会在这一生脱离轮回。我们有缘遇到佛法，醒悟过来之后要真修，决定不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佛菩萨示现断恶修善，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修一切善法，绝不希求善果，就是不造善。世间人种善因，希望求善果，佛菩萨不求善果，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作断，他真正得大自在。希求善果，果报在人天，出不了十法界。将希求人天善福果报的念头打断，就超越十法界。那么这是讲修一般法门了。那如果我们修净土法门呢？你断恶，你修善，不要求人天福报啊！这个印祖在文钞常常劝我们啊，你把断恶修善呢、啊，这个功德回向啊，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个善业啊，它就变成净业了，变净业了。那如果你不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那你断恶修善啊，这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脱不了六道啊。所以我们修净土，就是把不管你诵什么经，你诵地藏经也是回向啊，求愿往生净土；诵金刚经也是
回向

求愿往生净土。那你修什么经，修什么法门，通通回向发愿求生净土啊。那这个人天的善业就变成净业了啊，变成极乐世界的净业了。在事项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要啊。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如果敬仰地藏菩萨，可请一尊地藏菩萨像供在阿弥陀佛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观音菩萨，这样容易分心。西方三圣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都念到了，比较容易摄心。那么这个是专心啊，特别在打佛七。打佛七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那你平常啊，早晚课啊，还可以念念观音四字啦，那这些清净大海众菩萨那个附带念，主要念阿弥陀佛，像我们做三十七念一样有念观音菩萨三称，大势至菩萨三称，清净大海众菩萨三称。那如果打佛七这个就只有一句佛号了。那么你专心念一句佛号其他通通不念行不行？可以这个专修那有的人他也兼念观音菩萨，兼念地藏菩萨以念佛为主念那个为辅也可以那个叫圆修这个印光祖师讲叫圆修了那当然在这个个人的根器不一样那这个如果能够专修的就用专修的如果有人他想附带的那这个也是可以但是打佛七那决定不能夹杂那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或者是长期这个念佛堂他天天念佛就像印光大师那个灵岩山那个念佛堂他每一天都跟打佛七一样那你进去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那没有再念其他的了这个是念佛堂专修念佛的念佛堂打佛七那只有一句佛号不夹杂其他的了连西方三圣观音四字也都清净大海众都不夹杂了那这个平常你自己做功课做一些早晚课这些可以加一些菩萨名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或以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见所这个照前面那样的修法或者你在梦中会梦到地藏菩萨带你游历他方世界会见到你自己过世的家亲眷属科注上世显机显应故意称礼之际现身告知其见眷属明机明应故意梦中相告那么这个是地藏经科注清莲法师引用这一段上面呢讲的是显机显应明显的感应所以在称名礼拜这个时候
就见到地藏菩萨现身了、来告诉这个家属的往生的事迹。那么被超度的眷属啊，他是明机明印，所以他在梦中来告诉你。一般凡夫做梦是意识里妄想现行，活菩萨或者善神感应的梦境则是可靠的。然须了知善恶繁盛之事无非是梦。那这个下面引用金刚经讲了、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梦到活菩萨了，梦到家亲眷属了，这些都是无非是梦。你梦到善的，梦到恶的，梦到凡人的，梦到圣人的，这些事啊，无非都是梦。好梦噩梦醒过来全是梦。所以引用《金刚经》这句经文就非常贴切了。那么我们生活的世间仔细观察梦境昨天已经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楚明白，梦境想到昨天什么什么事情，昨天事情今天想了不是一场梦吗？过去了。说到今天，今天又过去了。今天又变成过去了。你说现在，现在又过去了。我们活一百年，天天在做梦，哪有一样是真的？梦里不再造业，才算是觉悟。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计较？在梦境中多做好事，积功累德，往后还可以继续做好梦。如果造作罪业，往后的梦境全是噩梦。那我们梦境还没有醒过来那做好梦比做噩梦好嘛。做好梦比较舒服嘛，做噩梦很难受啊。那么梦境醒过来像永嘉大师在正道歌讲的这个从国师三十七念来引用梦里明明有六气，劫后空空无大钱都是梦境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千所在土地鬼神，终身卫护，现世衣食丰溢，无诸疾苦，乃至横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这是说修因时间更长，千日三年，三年不间断，每天念菩萨名号一千声，你修持有功夫，鬼神敬仰，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卫护的果报。现在世间灾变频繁，随时随地可能遇到，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在大灾难中想得到平安，衣食不缺，就要修布施，不要怕布施完了没有吃的穿的，活菩萨会送吃的送穿的来。我们要有信心，活菩萨没有送来怎么办？自己业障太重，要认真努力，一心念佛，绝不怨天尤人，就能感应道教，无诸疾苦，不会有疾病，不会受到苦难。横事是灾祸，意外灾难，你不会遇到天灾人祸这些意外的灾变，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你居住的环境不会发生灾难，身当然不会受到危害。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

不量菩萨摸顶给你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所修的因真实，果报当然殊胜。念佛念菩萨确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心行相应，感应就特别殊胜。口念心不相应，还做损人利己、伤害众生、扰乱社会的事情，怎样念也是枉然。一心称念，一心是没有夹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念佛菩萨名号是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在佛堂做一个小时的功课是一心，做完之后又去搞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那没用处。要把一心保持在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对人事物都是诚心诚意，利益众生，这是真修行，真正会用功，必有感应道教。绝不是想贿赂活菩萨，我天天念请活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那个冤家呢，我希望他赶快死掉，起这种念头就错了。念佛，我的心向佛，愿向佛，行向佛，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悉了，一定会永远做下去。这样啊，才得善神拥护，活菩萨护念。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一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广大慈心包含净业三福十一句经文，救度一切众生一切是尽虚空变法界，不是限定某个地区。这个是四弘誓愿里面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欲修无上菩提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欲出离三界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那么下面科注，此是大菩萨心，习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然慈悲本具，习着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虽发此心，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若有若无，心不恳切，不真实，所以修学功夫不得力，境界转不过来。一定要发真实心，一定要习行般若波罗蜜，住真实慧，真实心才发得起来。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性本来就具足的，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然而我们着了四相，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会分彼此、分自、分他。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能现前，就是因为被这些分别执着障碍住，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都是妄想烦恼，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
天天生烦恼，日子怎么？

会好过呢？啊，如果你性德本具的智慧德能起作用，那我们过的就是活菩萨的生活，也就是过高度智慧的生活，真善美慧的生活。出离三界者，即言教初信至七信，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轮。啊，言教初信位的菩萨见惑断了，已入圣流，不是凡夫了。啊，入到圣流了，圣人这一流的了。虽然没有出离三界，不堕三恶道，在人天两道修行。七信位的菩萨见思惑断尽，出离三界。见惑第一个是身见，他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这个身不好换一个，就像不喜欢这件衣服再换另外一件，不一定要等到穿破穿旧，随时可以换。这就是讲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贪着。凡夫迷惑认为这个身是自己，很难舍，贪恋不肯放下。了解事实真相之后，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不惊不怖。他那个身啊，越换越好，越换越庄严。如果贪恋执着不肯舍弃，往往越换就越差了，越换 越不好了，人生失掉了，人这个身体失掉了，再换一个身是什么身呢？恶鬼的身、畜生的身、地狱的身，这都是贪嗔痴没放下。贪心断了，不堕恶鬼了。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离三恶道。世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自心皈依，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段经文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就是诸人等这些人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最重要在自心最重要的是自心了。真心回头依照地藏经修行，这个叫皈依地藏菩萨。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依教奉行才算是皈依，真心诚意去做就是自心皈依，这个功德太大了，所以我们要把皈依地藏菩萨这个意思搞清楚那不是说哎呀，我拜拜地藏菩萨，念念地藏菩萨名号，那就算是皈依了这个不一定拜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那么有没有依照地藏经或者讲地藏三经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如果依照这个经典如理如法修学，那才是自心皈依那自心皈依，那这个功德就 太大了。香是戒香，要持戒守法，花表六度因行，衣表忍辱，宝贝表财物，饮食是维持生命所不能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是每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那是不是买一些

些香啊送给他呢？啊，不是的，要教导他说法持戒，啊，这个就是用香供养众生。怎样用花供养他？教他布施，教他修善因，才能得善果。教导他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用衣服供养众生。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他有苦难，照顾他的物质生活是饮食供养。我们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这才叫修行。如果只在寺院家庭里面天天香花饮食供养活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每天早课提醒自己，这一天要照做，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如法就是持戒，也要劝人守法，这次香就没有白点了。劝人种善因，断恶修善，花没有白供。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满意，要忏悔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这叫修行。啊，你这个早晚课这样做，成就真实功德。啊，如果能这样来做早晚课啊，那就是成就我们的真实功德了，而不是只有一个形式。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所以他不能成就，啊，不知道啊实质，啊，所以修行啊，实在讲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如能如实修学者，啊，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所愿是度众生的愿，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这段经文讲的是有求必应了，有愿必成。真正做到如说修行供养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皈依，皈是从一切错误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后不再造。佛门有句话常讲，回头是岸。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依地藏经的教诲，这叫皈依地藏菩萨。瞻礼，早晚功课要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礼拜是恭敬，表达自己沉静之心，依教奉行。供养，把地藏经的教训截录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天天照做。这是如说修行供养，不但自己依教奉行，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这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而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处事

待人接物，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事物，这叫形象。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三茶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讲经就是赞叹，宣扬地藏菩萨的经典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不要误会，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就是赞叹，那全错了。要为人演说，还要做好榜样。你修地藏法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像不像地藏菩萨？这叫真赞叹。你能这样做，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弘法利身，接引大众，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你所愿所求是自性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的加持？两者都有，两方面都有。自性功德是因，佛菩萨加持是缘，真善缘。如果自己没有真修佛菩萨的缘，接不上，必须自己有真因，那佛菩萨来作为我们的助缘，他来帮助，这个果报才能顺利成就。人人都有愿求，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他所要求的。几个人在一生中能满自己的心愿，求愿的人多，真正满愿的人非常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绝大多数还是命中所有。求财，命里确实有财，他命中本来他就有带这个财，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啊！这个时节因缘啊，时间到了，到了他该发财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发财。那命里有地位，因缘成熟，他也得到高官，做大官了。可见得都是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是你命里没有，你求到了，这才叫有求必应。命里有的那不算了。没有，要求得是很难，这是佛菩萨威神加持。加持是真善缘，主要还是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修学，现前修，现前就得感应。这里面因果关系搞清楚，你就不会怀疑，也不会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这是因为他照做，我没有照做。他做的如理如法，我做的不如理不如法。那佛菩萨呢，是平等的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愿地藏菩萨巨大慈悲，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永远保佑。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托梦给你，梦到菩萨摩顶受记。这个科注讲啊，归供合法，皈依供养如法，求肯如心，故感大事梦中受记。菩萨给你做真善缘，皈依供养不如法，什么样的需求都得不到感应，如理如法的需求一定能成就，为众生不为自己，愿容易成就。为众生而不为自己，

这个愿无法成就，那是众生方面的问题啊。那众生业障太重了，不是菩萨不帮助了啊。众生他业障重，没有依教奉行，不听教诲啊，他一定要受果报。什么时候从这个果报当中醒悟过来，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说不说法，教不教化众生，都是一片慈悲。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化众生，这个众生这方面的缘不成熟，缘是在众生这一边，不在佛菩萨那一边。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行善事，发善愿，才能感得佛菩萨现身说法。心行不善，佛菩萨决定不会来。实在讲啊，佛菩萨所说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果转变相续的这些事理、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的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是迷而不觉，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就在眼前的事项帮助我们来点醒。我们果然明白，就像大经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成说、差说、无见说，这都是事实啊。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09页。609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经文看起。世人眷属

假因业故，堕恶趣子，既当结束。成师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行集解脱，生人天中，受圣妙乐。前面我们学习到经文就是佛给观世音菩萨讲，假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他很小的时候三岁五岁十岁以下，父母就过世了，乃至呢这个兄弟姐妹过世了他年纪很小这个父母这个兄姐也都过世了或者自己的弟妹啦比较早过世的，那年纪长大了想念父母兄弟姐妹，想念这些家属，不知道这些家属现在往生到哪一道去，好还是不好，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佛在这里讲就是如果有人想要知道他的家属父母家属死了之后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一个世界现在情况好不好，那么就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就文明践行瞻礼供养。那这个两种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一种方法，文明瞻礼也是一种方法那称地藏菩萨名号也是一种方法那这个方法很多举出一两种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关键在一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这个瞻礼供养也就是说要懂得这个经义它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如法修行供养这个莫退初心初心是真心真心可贵不要退这个一七日就像我们打佛七一样一日至七日一心不乱，跟这个道理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这样来修学那么这个我们这一堂课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它的效果了。亡故的亲人假因业故，他过去生中造恶业，现在呢过世堕到恶趣了，就堕三恶道了，造恶业必定堕三恶道，既当结束，堕三恶道的时间长三恶道堕进去时间都很长不是短时间可以处理的，阳上的家亲眷属后人常常想念已经亡故的亲人，能依教修行把功德回向给亲人，他能得到利益这些父母家亲眷属能因此而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两道这是这个功德修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文明一瞻一礼
一日至七日，莫退出。

心啊，这样啊来修，回向给他的亲人啊，亲人他就得利益了啊。如果堕到三恶道去，那么他很快的就脱离三恶道，升到。

在恶道。他是求我们帮助，替他修复，给他超度。最好啊，是诵经念佛，把地藏经念一遍或念三遍，念地藏菩萨名号念一万声，给他回向。你念的心越虔诚越清净，亡人得的福报就越大，因为你是为他念的。诵经念佛还有夹杂乱心诵念，亡人得的利益就少，这个 就比较少了。如果一部经念下来啊，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部经的那个效果就太殊胜了。但是这个当中有夹杂啊，就是也是有利益，就是没有那么圆满，那么殊胜了。这是很多学佛同修啊，也常常提到啊，梦到亲人啊，这个就是要替他回向。那回向啊，用诵经念佛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号啊，这个是最好。不学佛的人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啊，给他烧一些纸钱，他需要，因为有一些亲人啊，多数是堕在鬼道啊，如果在畜生道、人道啊，或者升天了 或者堕到地狱道，那不会来找我们了堕到地狱道，好像那个重刑犯那不能出来啊。那么在畜生道我们也梦不到人道他也不会来找我们，那往生天道那就更不用谈了，他已经很好了。那多数会来托梦的大部分是鬼道堕到鬼道，而且人堕鬼道的数量还占比较多数我们有一句俗话常讲人死就去做鬼了。那么人死的不一定到鬼道，因为六道嘛不一定到鬼道。那为什么说人死就去做鬼？这个也不无道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鬼道的业因是贪心，地狱道的业因是嗔恚，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那我们想一想这个世间人有几个人他没贪心呢？大部分贪心都很重那贪心很重的他死了，那堕鬼道去了所以因为亲人多数是在鬼道，多数在鬼道，所以你给他烧些纸钱对他有需要了，他有些帮助这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这个在台中有一个莲友，他的邻居一个老太太过世了，托梦向他要钱他说这个要钱呢，不向你儿女要，怎么跑到我家来后来去问李老师李老师跟他讲，问他了，你们邻居他是信什么教的？信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那就没有错了，他一定要找你。他信基督教，他也不烧纸钱的。他们不相信这个的。所以他去给他儿女托梦没有用只好来找你了，帮帮忙你就发发慈悲心买一些纸钱烧给他吧所以像这一类都是属于鬼道。那么鬼道现在我们民间有一些风俗，特别在七月普渡道教的烧的就特别多，那佛教现在也有没有道教烧那么多，就是鬼道众生他用得到，他需要。所以印光祖师对烧纸钱这桩事情他的态度不反对也不支持也不鼓励了不鼓励。

就是佛门，他没有烧纸钱这个啊，这烧纸钱是道教的啊，中国道教啊。那么不反对呢啊，这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堕到鬼道，那你烧一些纸钱给他，他有需要啊，对他有帮助啊。所以印光祖师对这桩事情啊，他不鼓励，也不反对，那我们也持这样的态度也就可以了。啊，那这个是讲没学佛的，那学佛的人，当然你烧些纸钱啊，当然怎么能够跟诵经念佛成功德相比啊？那当然不能比啊。但是我们如果家属有一些他们还没有信佛、信这个道教，我们也随俗。啊，也不要啊，坚持哎，我们佛教都不烧的，你们这些迷信啊，那这样啊，他对佛教这个印象也不好啊，要懂这些人情世故，这些道理也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胜妙乐子，即成师功德转增胜因，受无量乐。啊，我们看下面这个科注：以生善道，增益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家亲眷属在世时行善修福，来生可以得人身。如果善行福德力量很大，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前面那一段经文是讲这个家属想念自己的父母、家亲过世的家亲眷属，啊，那个家亲眷属啊，再生啊，造恶业，堕到恶道，啊，这个替他诵经，佛门里面修福回向给他，啊，他帮助他从三恶道超度到人天善道。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过世的家属、过世的父母家属啊，他自己再生他行善积福，那么他不堕三恶道，他又升到人天善道来了。那么人天善道啊，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修行，超荐他，为他来培福。成师功德转增胜因，啊，转增胜因就是说，他原来他自己就有修了，啊，自己就有修福了，已经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这个家属啊，再替他修福，再回向给他，他的福报就再增长了。胜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这是最可贵的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让他能够接触到佛法，就更殊胜了。这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接受佛法，依教修行，他得的果报就殊胜，受无量乐。无量乐是一个标准，何时才能真正得无量乐？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获得。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善导大师说：“九品往生总在遇缘不同。”人死之后，哪一道投生，到哪一道去投生呢？也是在遇缘不同，个人遇到的缘不一样。我们如果遇到恶缘，啊，恶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啊，这个恶缘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都很不好，心里烦躁，常常起贪嗔痴慢，那遇到这样的缘，那就堕三恶道了。这生遇到善知识，
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一定是心善行善，那一定啊，在三善道报身，那投身到三善道去了，到三善道去投身了，那这个是缘好。那么孟母三迁是为了让小孩生活在善的环境中，啊，从小啊受到善良的熏习。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儿女不听教诲，原因是儿女所接触的朋友不善，啊，都是学坏的，环境不好，啊，人事环境不好。但那他跟着学坏了，学坏比较容易啦，学好比较难啦。啊，所以孟母为什么三迁？啊，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啊，接触到好环境，接触到善人、好的老师。啊，那么他接触这样的环境啊，不断熏习。学习圣贤的教诲，啊，熏习到长大了，那么他自自然然就成为圣贤了，啊，所以孔子称为至圣，啊，孟夫子称为雅圣，啊，这个他妈妈是一个关键啊，啊，他母亲呢，啊，如果他小时候没有三次搬家呢？啊，接触这个好老师，那恐怕就孟子就成不了雅圣了。这讲环境啊，缘的重要。西方极乐世界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他相比。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与众多等觉菩萨在一起，西方极乐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皆作阿惟越智菩萨，不退转的。这一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真圣因受无量乐，意思就包含在里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具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说修行的期限是一日到七日，不退初心。这里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啊，这是二十一天了。修行关键字眼在一心，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你在二十一天当中尽力尽念，实在讲不在乎名号念多少声，重要的是念得相应，念得再多不能相应，喊破喉咙也枉然。何谓相应？念地藏菩萨名号时，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孝敬法界一切众生，与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真善缘，随时随处尽心尽力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与地藏菩萨的行就相应，心行相应，这叫念，一心称念。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极处，感应就特别明显，你能感应地藏菩萨现身，
告诉你家亲眷属，现在呢，他身在

现在的情况。一心有事一心，与理一心，专心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一心。与真如自性相应，这是理一心。心性广大如虚空，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是超越十法界，这是理一心。佛在一般经上讲，念到烦恼障、所知障破尽，这是理一心。起心动念还有是非人我，我们被烦恼缠缚，没有能力除障。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不真实的。既然是虚妄，决定可以断除。自性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断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一定要自己做功夫，任何人都帮不上忙。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把他断烦恼证入自性的经验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佛菩萨帮不上忙啊，佛菩萨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那修要自己去修了，靠自己。所谓自悟自修自证，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佛法，没有机会脱离轮回啊，这是真话啊。没有遇到佛法，那你说其他的啊，这些啊宗教啊，也没有讲这个了生死、出离三界的这个说法啊，所以没有遇到佛法，真的我们没有机会在这一生脱离轮回。我们有缘遇到佛法，醒悟过来之后要真修，决定不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佛菩萨示现断恶修善，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修一切善法绝不需求善果，就是不造善。世间人种善因，希望求善果，佛菩萨不求善果，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作断，他真正得大自在。希求善果，果报在人天，出不了十法界。将希求人天善福果报的念头打断，就超越十法界。那么这是讲修一般法门了。那如果我们修净土法门了，你断恶，你修善，不要求人天福报。这个印祖在文钞常常劝我们，你把断恶修善这个功德回向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善业它就变成净业了，变净业了那如果你不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那你断恶修善这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脱不了六道所以我们修净土就是把，不管你诵什么经，你诵地藏经也是回向求愿往生净土，诵金刚经也是回向求愿往生净土，那你修什么经，修什么法门，通通回向发愿求生净土那这个人天的善业就变成净业了变成极乐世界的净业了。在事项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要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如果敬仰

地藏菩萨可请一尊地藏菩萨像供在阿弥陀佛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观音菩萨，这样容易分心。西方三圣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都念到了，比较容易摄心。那么这个是专心啊，特别在打佛七啊，打佛七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那你平常啊早晚课啊，那个念念观音四字啦 那这些清净大海众菩萨那个附带念，那主要念阿弥陀佛，像我们做三十七念一样有念观音菩萨三称，大势至菩萨三称，清净大海众菩萨三称。那如果打佛七这个就只有一句佛号了。那么你专心念一句佛号其他通通不念行不行？可以。这个专修。那有的人他也兼念观音菩萨，兼念地藏菩萨以念佛为主念那个为辅也可以那个叫圆修这个印光祖师讲叫圆修了那当然在这个个人的根器不一样那这个如果能够专修的那就用专修的。如果有人他想附带的那这个也是可以。但是打佛七那决定不能夹杂那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或者是长期这个念佛堂他天天念佛，就像印光大师那个灵岩山那个念佛堂，他每一天都跟打佛七一样。那你一进去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那没有再念其他的了这个是念佛堂专修念佛的念佛堂打佛七那只有一句佛号不夹杂其他的了连西方三圣观音四字也都清净大海众都不夹杂了那这个平常你自己做做功课，做一些早晚课这些可以加一些菩萨名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或以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见所。这个照前面那样的修法，或者你在梦中会梦到地藏菩萨。带你游历他方世界会见到你自己过世的家亲眷属。科注：上世显机显应，故于称礼之际现身告知其界，眷属明机明应，故于梦中相告。那么这个是地藏经科注清莲法师引用这一段上面讲的是显机显应明显的感应所以在称名礼拜这个时候就见到地藏菩萨现身来告诉这个家属的往生的世界那么被超度的眷属他是明机明应，所以他在梦中来告诉你。一般凡夫做梦是意识里妄想现行，活菩萨或者善神感应的梦境则是可靠的。然须了知善恶凡圣之事无非是梦，
那这个下面引用《金刚经》讲了，《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梦到佛菩萨了，梦到家亲眷属了，啊，这些都是无非是梦啊。你梦到善的，梦到恶的，梦到凡人的，梦到圣人的这些事啊，无非都是梦啊。好梦、噩梦，醒过来全是梦。啊，所以引用《金刚经》这句经文啊，就非常贴切了。那么我们生活的世间啊，仔细观察梦境啊，昨天已经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楚明白，梦境啊，想到昨天什么什么事情，昨天事情今天想了，不是一场梦吗？也过去了。啊，说到今天，今天又过去了，啊，今天又变成过去了，啊，你说现在，现在又过去了。我们活一百年，天天在做梦，哪有一样是真的？梦里不再造业，才算是觉悟，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计较？在梦境中多做好事，积功累德，往后还可以继续做好梦。啊，如果造作罪业，往后的梦境全是噩梦。啊，那我们梦境还没有醒过来啊，那做好梦比做噩梦好嘛？啊，做好梦比较舒服嘛，做噩梦很难受啊。啊，那么梦境醒过来啊，啊，像永嘉大师在，在《正道歌》讲的啊，这个《从国师三十七念》来引用，啊，梦里明明有六气，劫后空空无大钱呐，都是梦境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迁所在土地鬼神，终身卫护，现世衣食丰溢，无诸疾苦，乃至横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这是说修因时间更长，千日三年。三年不间断，每天念菩萨名号一千声，你修持有功夫，鬼神敬仰，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卫护的果报。现在世间灾变频繁，随时随地可能遇到，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在大灾难中想得到平安，衣食不缺，就要修布施，不要怕布施完了没有吃的穿的，佛菩萨会送吃的送穿的来。我们要有信心，佛菩萨没有送来怎么办？自己业障太重，要认真努力，一心念佛，绝不怨天尤人，就能感应道教，无诸疾苦，不会有疾病，不会受到苦难。横事是灾祸，意外灾难，你不会遇到天灾人祸这些意外的灾变。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你居住的环境不会发生灾难，身当然不会受到危害。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不让菩萨摸顶给你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所修的因真实，果报当然殊胜。念佛念菩萨确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心行相应，感应就特别殊胜。口念心不相应，还做损人利己、伤害众生、扰乱社会的事情，怎样念也是

枉然。一心称念，一心是没有夹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念佛菩萨名号是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在佛堂做一个小时的功课是一心，做完之后又去搞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那没用处。要把一心保持在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对人事物都是诚心诚意，利益众生，这是真修行，真正会用功，必有感应道教。绝不是想贿赂活菩萨，我天天念，请活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那个冤家呢，我希望他赶快死掉。起这种念头就错了。念佛，我的心像佛，愿像佛，行像佛。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悉了，一定会永远做下去。这样才得善神拥护，活菩萨护念。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亦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广大慈心包含净业三福十一句经文，救度一切众生一切是尽虚空遍法界，不是限定某个地区。这个是四弘誓愿里面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欲修无上菩提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欲出离三界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那么下面科注，此是大菩萨心，习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然慈悲本具，习着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虽发此心，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若有若无，心不恳切，不真实，所以修学功夫不得力，境界转不过来。一定要发真实心，一定要习行般若波罗蜜，助真实慧，真实心才发得起来。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性本来就具足的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然而我们着了四相了，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会分彼此、分自、分他。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能现前，就是因为被这些分别执着障碍住，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都是妄想、烦恼，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天天生烦恼，日子怎么会好过呢？如果你性德本具的智慧德能起作用，那我们过的就是活菩萨的生活，也就是过高度智慧的生活，真善美慧的生活。出离三界者，即言教初信至七信，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轮。言教初信位的菩萨见惑断了，已入圣流，不是凡夫了入到圣流了。

成这一流的了。虽然没有出离三界，不堕三恶道，在人天两道修行，七星位的菩萨见思惑断尽，出离三界。见惑第一个是身见，他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这个身不好换一个，就像不喜欢这件衣服再换另外一件，不一定要等到穿破穿旧，随时可以换。这就是讲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贪着，凡夫迷惑认为这个身是自己，很难舍，贪恋不肯放下。了解事实真相之后，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不惊不怖。他那个身啊，越换越好，越换越庄严。如果贪恋执着不肯舍弃，往往啊，越换就越差了，越换 越不好了，人生失掉了，人这个身体失掉了，再换一个身是什么身呢？恶鬼的身、畜生的身、地狱的身，这都是贪嗔痴没放下。贪心断了，不堕恶鬼了；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离三恶道。世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自心皈依，或以香发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段经文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就是诸人等这些人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最重要在自心最重要的是自心了。真心回头依照地藏经修行，这个叫皈依地藏菩萨。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依教奉行才算是皈依。真心诚意去做就是自心皈依，这个功德太大了。所以我们要把皈依地藏菩萨这个意思搞清楚那不是说哎呀，我拜拜地藏菩萨，念念地藏菩萨名号，那就算是皈依了这个不一定拜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那么有没有依照地藏经或者讲地藏三经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如果依照这个经典如理如法修学，那才是自心皈依那自心皈依，那这个功德就 太大了。香是戒香，要持戒守法，花表六度阴行，衣表忍辱，宝贝表财物，饮食是维持生命所不能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是每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那是不是买一些香送给他呢？不是的。要教导他守法持戒这个就是用香供养众生。怎样用花供养他？教他布施，教他修善因才能得善果，教导他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用衣服供养众生，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

即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他有苦难，照顾他的物质生活是饮食供养。我们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这才叫修行。如果只在寺院家庭里面天天香发饮食供养活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每天早课提醒自己，这一天要照做，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如法就是持戒，也要劝人守法，这次香就没有白点了。劝人种善因，断恶修善，花没有白供。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满意，要忏悔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这叫修行。你这个早晚课这样做，成就真实功德。如果能这样来做早晚课啊，那就是成就我们的真实功德了，而不是只有一个形式。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所以他不能成就。不知道实质所以修行实在讲重实质不重形式。如能如实修学者，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所愿是度众生的愿，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这段经文讲的是有求必应了，有愿必成。真正做到如说修行供养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皈依，皈是从一切错误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后不再造。佛门有句话常讲，回头是岸。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依地藏经的教诲，这叫皈依地藏菩萨。瞻礼，早晚功课要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礼拜是恭敬，表达自己诚敬之心，依教奉行。供养，把地藏经的教训截录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天天照做。这是如说修行供养，不但自己依教奉行，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这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而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处事待人接物，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事物，这叫形象。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三茶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讲经就是赞叹，宣扬地藏菩萨的经典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不要误。

会造一个一尊地藏菩萨像，就是赞叹啊，那钱错了。要为人演说啊，还要做好榜样。你修地藏法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像不像地藏菩萨？啊，这叫真赞叹。你能这样做，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弘法利身，接引大众。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你所愿所求是自性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的加持？两者都有啊，两方面都有。自性功德是因，佛菩萨加持是缘啊，真上缘。如果自己没有真修佛菩萨的缘，接不上，必须自己有真因，那佛菩萨来作为我们的助缘啊，他来帮助，这个果报才能顺利成就。人人都有愿求啊，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他所要求的。几个人在一生中能满自己的心愿，求愿的人多，真正满愿的人非常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绝大多数还是命中所有。求财，命里确实有财，他命中本来他就有带这个财，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啊！这个时节因缘啊，时间到了，到了他该发财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发财。那命里有地位，因缘成熟，他也得到高官，做大官了。可见得都是命里有的啊。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是你命里没有，你求到了，这才叫有求必应啊！命里有的那不算了啊，没有要求得是很难，这是佛菩萨威神加持，加持是真上缘，主要还是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修学，现前修，现前就得感应。这里面因果关系搞清楚，你就不会怀疑，也不会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这是因为他照做我没有照做啊，他做的如理如法，我做的不如理不如法啊。那佛菩萨呢，是平等的加持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愿地藏菩萨巨大慈悲，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永远保佑。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托梦给你，梦到菩萨摩顶受记啊。这个科注讲啊，归供合法，归依供养如法，求肯如心，故感大事梦中所记啊。菩萨给你做真善缘，皈依供养不如法，什么样的需求都得不到感应，如理如法的需求一定能成就。为众生不为自己，愿容易成就。为众生而不为自己，这个愿无法成就，那是众生方面的问题啊。那众生业障太重了，不是菩萨不帮助了啊。众生他业障重，没有依教奉行，不听教诲啊，他一定要受果报啊。什么时候从这个果报当中醒悟过来，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说不说法，教不教化众生，都是一片慈悲，
他不限。

现身不说法，不教化众生，这个众生这方面的缘不成熟，缘是在众生这一边啊，不在佛菩萨那一边。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行善事，发善愿，才能感得佛菩萨现身说法。心行不善，佛菩萨决定不会来。实在讲啊，佛菩萨所说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果转变相续的这些事理、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的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是迷而不觉，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就在眼前的事项帮助我们来点醒，我们果然明白。就像大经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成说、差说、无见说，这都是事实啊。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呢、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0。习则圣人之作义也，将以顺性命之理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一条出自于《谏议周易》。以前圣人画卦啊，就是画这个八卦，做这个易经，是顺应着大自然的规律而做的啊，不是说啊随机创作，他是发现啊这个大自然的规律，那么来做这个易经。八卦呢啊八乘以八就是64卦了。那么每一卦有六个爻，六爻里面包含了天地人三才。第一爻二爻代表地，三爻四爻代表人，五爻六爻啊代表天。爻的位置定下后，天地人三者都有各自的道了。立天之道是阴与阳了啊，那么第五爻啊为阳啊，最上一爻为阴。立地之道啊是柔与刚，初爻为阳为刚，第二爻为阴为柔。立人之道是仁与义，第三爻为阳为义，第四爻为阴为仁。人生长在天地之间，应该具备天地阴阳刚柔的德。

0: 现出来就是仁义了，我们一般讲仁义道德了啊，所以人啊，这个要有仁义了。孔子的教学啊，就是以仁啊为中心了、啊，道德仁义啊，就是以仁啊为中心，仁义。那么我们人啊，有仁有义，那么就顺应这个天地之道了，跟大自然就相应了，顺应啊大自然。那如果违背仁义，尽做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啊，不义就是不合理的，不仁啊就是人没有怜悯心，这个就是不仁不义了。那这个就违背这个大自然之道。那么道家讲啊，道法自然，那道法自然就是顺应大自然之道，那是健康的。如果违背大自然之道，那就不健康了，那就出问题了。这个是易经啊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学仁义，做人处事的道理，怎么待人处事接物啊，就是要以仁啊，以义来待人处事接物啊，这才是顺应啊大自然之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1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智，爱得分曰仁，思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事，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这条出自于卷36诗子。适是适当恰当的意思，得当。这里是指行为合度啊，相当于礼。礼啊，也就是说不会太过与不及啊，刚好啊适中得当。这条讲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都合于本分，就称作治。那么这个就叫治了，这个治理国家的治。爱心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仁，这个爱心啊适合啊自己本分该做的，那么就叫做仁。施舍切合自己的本分啊叫做义，这个施舍啊也要切合自己本分啊，这样就叫做义。义就是合理的。施谋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智啊，这个是谋利啦，谋利啊切合自己本分啊叫做智，智慧的智。行动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事啊，言论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信，讲话啊也要切合自己本分啊，这个叫做信啦、啊。各方面都切合自己的本分，然后才称得上是成人啊，这个以上讲的啊各方面啊都切合自己的本分啊，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成人啦、啊、是成立人格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2。夫天地至神也，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上亲，朝廷上尊，乡党上耻，形势上贤，大道之序也。这条出自于卷37庄子。至神就如同至道这个意思。道家呢都指最玄妙精深的道理。宗庙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上是尊崇重视的意思，乡党泛称为家乡我们讲家乡了。那古代讲乡党，在周朝的制度啊，12500家为乡，500家为党就称为乡党。形式是行为事迹。这条讲天地是最神圣玄妙的，尚且存在尊卑先后的秩序。我们看这个天这个四时有序的春夏秋冬，那么地也是一样的，有这个秩序的四季哪一季生长什么样的蔬菜水果这些植物等等这个是天地间我们看它是有秩序的你看日月运行那这个它也是有这个秩序的都不乱何况是人呢？那意思也就是说人怎么可以没有秩序呢？没有尊卑长幼呢？这个礼就是讲尊卑长幼先后秩序了这个弟子规讲长者先幼者后了。宗庙尊重亲族这个祭祀亲族要到宗庙祭拜祖先了。朝廷呢敬重尊长在朝廷当官要恭敬尊重尊长。乡里尊重老人在乡里自己的家乡那么要尊重年纪比我们大的。那么在朝廷敬重尊长，我们现在讲领导了。那么如果回到家乡呢，那就要尊重老人了如果你在朝廷做官，那么大家敬重你但是回到家乡虽然你在朝廷当官你回到家乡故里也要尊重老人，尊重年纪比你大的人不能说我是在当官的就不尊重老人了这个就违背这个礼了回到家乡就不论你官当得多大或者有没有当官都要尊重老人这是回到家乡回家。办事尊重贤能。办事呢你要

0: 要尊重啊贤人。我们现在话讲啊，尊重专业了、啊、他有能力啊，他是一个贤人，那我们要尊重他，请他出来办事。这是天地大道所体现的秩序。那么整个、啊、天地人啊所体现出来的秩序，那么就是这样，不能违背了。那违背啊就乱了啊，就灾祸了。所以顺乎自然啊就是最健康的。违背自然啊灾难就多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3。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乎一者也。这条出自于《谏一周一》。贞观是指守正则被人崇敬瞻仰的意思。贞就是正，正当的正。贞明啊，为日月能固守其运行规律而长明。贞啊是正常。贞明啊能够啊固守这个运行的规律啊，所以日月长明。这条讲天地为我们表演出来的道理是公正平等的覆盖照顾，滋养承载万物。天地因为能够守持正道，平等无私的对待万物，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瞻仰。日月为我们表演出来的道理是公正平等的照耀万物，因为能平等如一的照耀万物，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普遍的光明。天下一切动作行为都是归于端正专一精诚无益，才能有所成就啊。那么这一条啊也是教我们观察天地日月这个现象，我们人啊要去效仿像天地日月一样大公无私了。这是我们学习这个天地日月的一个表法了。天地日月为我们表法，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人称为三才之一天地人所以人要效法天地日月，这样所做的一切才能有所成就。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4。子曰，礼德之基也，谦德之禀也，富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义德之欲也，困德之变也。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变啊，这个字啊，是辨别的意思啊，区分辨别的意思。这条讲孔子说，礼卦，天在上，泽在下。上下有分，尊卑有序，这就是礼见礼。所以礼是德行的初基啊，这个礼卦呢，就是礼见呐 这个礼节啊，所以这卦呢是德行初步的基础。谦卦呢，山在地下，有礼让的意思，是德的科禀。必须一直持着，不可以忘失。这个科禀啊，就好像我们说啊，拿着这个斧头啦，或者拿着一个东西，那不能放松了啊，一放松了就掉了。要一直啊持着，就是拿在手上，不可以忘失了。这个是礼义形容啊。礼让啊，这个是不能忘记的啊，好像啊手持着科禀一样。复卦呢，修养德行以恢复明德为根本，所以复这卦呢为德之本。恒卦修养德行，能够坚守道德，始终不变，所以恒是德之固。恒心的恒，德行才能坚固。损卦呢，能够止息嗔心，自摄贪欲，就是在修养德行。所以损是德之修，损这卦呢是德之修啊，修养德行。义卦呢，君子能够谦善改过，德行就会越来越充裕。所以义啊，利益的义，义这一卦呢是德之义，是富裕的义。困卦坎险在下，对月在上，遭遇险阻困顿的时候，能够辨别怎么做才是符合道德的，经得起考验，最终能以和悦的心态克服困难。所以困是德之变。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5随象曰则中有雷，随君子以象会入宴席。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象会啊，是傍晚天将黑的时候啊，象就是面临将近晚上啊，叫会。宴席是休息。这条讲啊，随卦啊，随这一卦的象传说，则中有雷，便是随卦的现象。君子效法他的精神，随自然规律而运作，言语行为使人民悦服，人民对君子的德行既仰慕又愿意向他学习，因而君子可以无为而治，不必任何事都亲自过问，临近黄昏时便入室休息。这个是根据啊随卦这个现象啊来学习，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随顺自然规律来待人处事来做事，到了傍晚啊就休息了，那这整个生活啊都随顺自然规律，这个是最健康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6，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事实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陈理而不说，智人无为，大圣不作，关于天地之谓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7庄子。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按道行事，不随个人习性或主观想法胡作妄为。大美是大功德、大功业。这条讲修养道德的人，一天一天减少贪求诈位的习气，减少再减少，以致最后达到无为的境界。无为因而无不为，天地具备最大的美德却不言语。我们看天地最大的美德啊，天地都包含了，但是呢，天地没有说话。四季啊，有明显的规律而不议论，一年春夏秋冬很明显的一个规律，四季没有议论了。万物有固定的规律却不称说啊，这个万物啊都有它固定的规律却不称说。得道的智人顺应宇宙人生的规律，伟大的圣人从来不随自己的意识行动，这就是他们啊观察天地万物，效法天地自然的缘故。这个也就是道家讲的道法自然了，随顺天地自然的规律，这个是最健康的了。如果违反自然的规律，就灾难频繁啊。现在啊这些科技的发展就是违反自然的规律，造成破坏地球自然的生态，天灾人祸不断的发生，这个就是没有顺应大自然。圣人啊教我们要效法天地大自然的规律，这个才是正常，是一个修养道德的人啊必须要顺应大自然。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7。所谓无为者，非为其隐之不来，推之不往，破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持而不留，倦卧而不善也。为其失志不入公道，肆意不往正术，循理而举事，因之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这一条出自于剑35文子。倦卧是比喻凝滞不流动的意思，因是凭借。这条讲所谓无为，就是什么叫无为，不是说招他他不来，就招呼他他不来，不是推他他不去，逼迫他而没有反应，触动他而不被打动，固执不通，拘泥不化。无为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不以个人的感情以见解混同在公理之中，不以个人的肆意歪曲正确的法则，依照道理行事，凭借现有的条件来建功立业，按照自然形式而行。这个是给我们解释什么是无为啦，无为的意思给我们说明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8。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数夜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曰：夫子之足抽矣，数夜不出，犹有忧色，何也？曰：吾闻诸曾子，父母权而生之，子权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入其身，可谓权矣。故君子悔不弗敢忘孝也。今于忘孝之道，于是已有忧色也。这条出自于《见妻礼记》。

0: 乐正此春是春秋时代鲁国人曾生的弟子，就曾子的弟子。抽是病好的意思，曾子啊就是曾生，春秋鲁国武城人，孔子的弟子，年纪比孔子小46岁。曾子啊事亲自孝，作孝经，后世尊称为宗圣。跬步就是半步了，连跨两脚叫做一步，跨一只脚出去啊就半步啊，叫跬步。这条讲啊孝悌，有关孝。乐正子春有一次从堂上走下来，不慎扭伤了脚，不小心啊伤到脚了，好几个月没有出门，一直面有愁容，很忧愁了。他门下的弟子就问到了，老师你的脚不是好了吗？你好几个月不出门，到现在还面带忧愁，这是为什么呢？乐正子春说，我从前听我的老师曾子说过，父母完完整整的生下我们，父母啊完整的生下我们这个身体，我们死的时候也要将这个身体完完整整的归还给父母，这才可以称得上孝顺，没有损毁父母给我们的这个身体，没有入没了为人一世的善名，这才是完完整整的归还给父母。因此君子即使迈出半步路，走半步路都不敢啊忘了对父母的孝道。这一回我竟然啊忘了孝道，伤了我的脚，所以我才会有愁容啊，这个意思。孝经讲的是身体发肤啊，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啊，孝之始也。孝啊从爱护我们身体开始，所以我们不可以任力啊去糟蹋我们的身体，这是孝的开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9。人之生也，百岁之中有疾病焉，故君子失其不可护者，而先失焉。亲戚寂寞，虽欲孝，谁未孝乎？年纪其爱，虽欲悌，谁未悌乎？故孝有不及，悌有不食，其此之谓矣。这条出自于谏35曾子。失啊，是设失，就是错字筹划的意思。这个地方啊，是指尽孝悌之道的意思。其爱，50曰爱，60曰其，也是泛指啊老年人。爱啊，就是人到50岁啊，头发呢就有白的了，所以叫爱。60岁呢叫其。

0: 年纪大了。愚这个字啊，是语气词，表感叹的意思。这条讲啊，人生在世，百年之中，难免会有疾病。因此，君子考虑到生命不可再来，而要趁早尽孝悌之道。若父母亲人已经过世，纵然想尽孝道，又将孝顺谁呢？自己年纪已老，纵然想敬爱兄长，又将敬爱谁呢？所以孝顺父母有来不及的，敬爱兄长有失掉时机的，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这一条主要也是给我们讲啊，尽孝悌啊，要趁现在还没有老，父母还在的时候就要尽孝悌了，不要等到呢父母过世了，年纪大了，就没有办法再尽孝悌之道了，要把握当前呢来尽孝悌。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10。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济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这一条出自于《荐妻》《礼记》。述是遵循、继承的意思。这条孔子说，武王、周公真正是通达了为人子应有的孝道啊。所谓孝顺的人，就是指善于继承先人志向。善于继承先人事业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孝的一个具体表现，这个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先人就是祖先了。那么祖先的志向，后代子孙善于继承，善于啊继承先人的事业，这个志向跟事业都善于继承，那么这个继承呢，就是在于善，善于继承，这是孝道。那么武王周公他所表现的，就是我们后人呢学习的榜样，学习孝道的一个榜样模范。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一一一。子曰：习则

0: 明王是父孝，故是天明；是母孝，故是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仪。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这条出自于荐九《孝经》，这个彰是明显的意思。这个三老是指国家的三老，多以治世三公任之。五更啊，是古代的官名，以年老啊治世的官员充任，受朝廷礼遇。古代设三老五更之位，天子啊以父兄之礼来养之。啊，这个更啊是指年老治世而经验丰富的人。那么这一条讲啊，孔子说古时圣明帝王奉祀父亲能尽孝，所以奉祀上天能够明察，即了解并顺应天道啊，就是了解并顺应天道啊，这个就明察了。奉祀母亲能尽孝，所以奉祀大地能够明察，即了解并顺应大地之理。家中长辈和晚辈的关系顺畅合理，所以君臣上下的关系也井井有条，能够明察天地的道理，就会感动神明，获得明显的福佑。所以即使是贵为天子，他必定还有应该尊崇的人，奉祀他们就像奉祀父亲一样。这说的是三老，他必定啊还有应该恭敬的人，奉祀他们就像奉祀兄长一样。这说的是五更，也就是说能做到天子的全国啊最高的领导人了啊，都是受万人来尊敬的。但是呢他还有他要尊敬的人，那么就是父母啊，还有这个三老。所以这个也是孝悌的表现，尊敬啊兄长，孝悌的表现。虽然贵为帝王啊，他要做这个榜样，那么让全国人民啊来学习效法。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12。父母怨旧，人不以正，以审其不然，可为而不报也。父母欲以人以官位爵禄而财食不可，可为而不从也。父母欲为奢泰耻靡，以事心快意，可为而不徐也。父母

0: 不好学问，及子孙之为之，可为而学也。父母不好善事，勿子孙教之，可为而有也。事有有患故，待己而济。父母不欲其行，可为而亡也。故不可为而为，非孝也。可为而不为，亦非孝也。好不为，非孝也。好为，亦非孝也。其得意而已也。这条出自于见四十五昌言。怨就是埋怨责备的意思。神是知道明白清楚。世心是使心情啊平和快乐。这条讲啊，父母没有按照正理埋怨怪罪别人。做子女的知道父母这样不对，可以违背父母之命而不去报复。父母要给人官位爵禄，可是这个人的才能实在难以胜任，可以违背父母之命不听从。那么在这样的情形啊，可以违背父母，不听从父母之命。父母想追求奢侈迷惑的生活，以使自己舒适快乐，可违背父母之命，不宜答应。因为奢侈浪费啊，这个是损福啦，可以违背。如果这个顺父母啊，就害父母，这个损福了。父母不喜好学问，从而反对子孙求学问。可违背父母的意愿而去学习，父母不愿意学习，也反对子孙学习，这样可以啊，违背父母的意愿啊，去学习。父母不喜欢贤良之事，不喜欢子孙和这些贤良的人交往，这样也可以违背父母之命，与这些贤良之事交朋友。朋友遇到忧患，等着自己去帮助，父母啊却反对前去帮助，可违背父母之命啊前去帮助。所以不应该违背父母的却违背了，这是不孝；应该违背父母的却不违背，也是不孝。啊，一昧的喜欢盲目遵从父母之命，啊，父母不对也遵从，这是不孝；一昧喜欢违背父母之命，也是不孝。啊，父母对也违背，不对也违背，也是不孝。啊，所以这个都要看是否符合道义了。啊，父母对的，我们做子女的不能违背，违背你就不孝了。啊，但是父母做的不对的，你不违背父母之命。啊，顺着父母啊去做一些不好、错误的事情，这个也是不孝。啊，所以这个孝也不是愚孝、盲从的孝，啊，是理性的孝。那么这个都必须透过学习圣贤经典，那么才能啊真正啊落实这个孝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吉祥，阿弥陀佛。今天是2020庚子年正月初七日。初七在我们中国自古称为人日就做人这个人人日。今天星期五。那么悟道就继续我们去年学习的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时间接着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上一次那么在去年年底，我们学习到《大悲心陀罗尼经》五十八页，请大家翻开经本五十八页。我们上次是学习到第四行，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之手。

这个是我们上次写到这一段，这个讲治病啊，就是种种病啊。那么种种病就是不管什么病啊，念佛啊，念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啊，能治一切病。啊，活菩萨是无上医王，啊，一切种治，啊，这个阿伽陀药啊，一切病都能治。那么在本经啊这个地方啊，就是修观音法，啊，这个属于密教的，啊，密宗修观音法。自古以来，有很多这个信佛的人呢，有病啊，世间医生医不好的啊，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不吃药，病好。这个在古代、在现代都有，这是菩萨的加持。那么此地啊，那么这个是用观想啊，这个观音菩萨啊，手中啊拿着这个杨枝。啊，那杨枝啊，这个观音像，我们常常见到。啊，这个，一手拿着甘露瓶，一手拿着杨柳枝，啊，杨柳枝，啊，就是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上啊拿的那个杨枝。就是观想那个，那么观想那个杨柳枝这一只手，就能够治好啊种种的病，这个是密宗修学法就是意观想，口持咒，身结印。啊，这个身口意三密啊，那么相应了，他就得到菩萨的加持了。啊，特别现在啊，这个传染病啊非常严重啊，这个要劝大家呢，多念大悲咒，多。持诵啊，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就能够消灾免难。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再学习下一段：若为除身上二障难者，当以白拂手。啊，这个。身上二障难，我们众生啊，身上这个身体，为什么会有二障难？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这个文字，那二障难肯定是我们造恶业。招感的业障啊，受这个灾难的折磨啊，受难灾难。那这个身上的障难啊，那很多方面啊，精神

上的、身体上的啊各方面的的障碍业障啊，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那么这个都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感得的果报。那么在本经很重要的经文啊，在前面有我们有学习过了啊，重要啊，我们要带众生忏悔无量劫来的罪业啊，自己也要忏悔无量劫来所造的恶业。忏悔就是改过啊，发愿啊，改过自新啊，那么来持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必定啊能得菩萨的加持啊。所以我们求菩萨加持，希望求菩萨来消除我们的业障，消除我们的恶业啊，我们就要发愿啊，断恶修善，要发愿断恶修善啊，不能啊一边造罪业啊，一边求菩萨加持啊，这个就没有感应啊，也不是菩萨没有应，菩萨呢随时都有应。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活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它是不分别的，不是说对善人就特别加持，对恶人就不理他了，那不是这样的，我们做三十系列。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那么忏悔这个偈颂两首，前面是忏悔，后面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第一句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众生有善有恶啊，那不是都是善的，恶的很多啊。所以善恶通通要度，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因此活菩萨加持一切众生，善恶他都加持，那么为什么加持有人感受到了，那有的人没有感受到，那没有感受到自己的恶业障障碍住，造恶业的障碍佛光铸造，菩萨加持我们一个东西给它挡在那里去排斥它这自己本身的障碍佛菩萨是平等的加持佛菩萨对一切众生造善造恶都是平等的加持，都要度度，那要度众生那怎么会不加持众生呢？一定是平等的加持没有分别那么有人得到佛力加持了，有的人他没有感受到，那没有感受到活菩萨有没有加持，还是加持加持他业障早一天消除所以有一些造恶业的众生就让他恶报刚早一点现前不能造的更多将来受的苦就时间更长更严重，所以都有加持
所以这个善恶因果必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么我们希望得到善果，必定要修善。啊，不想得到恶果，就不要造恶，那就没有恶业障了。啊，所以我们要修这个法啊，这个在密宗讲啊，那每一条都是修一个法。啊，就是你每个人他现前啊，他所需要他要求的愿不一样。那么这一条啊，这一段啊，讲的主要就是身上有恶业障缠绕啊，遭这个难。那么遭这个难，以这部经啊，这个修法就是要观想啊，观想这个观音菩萨手中拿的白扶手啊，这个扶手啊，就是浮尘了啊。这个在寺院里面呢 啊，常常有法师啊啊，这个在做法会啦啊，或者是什么深坐啦啊，都会拿个浮尘啊，那在这个手上啊挥了几下啊，那个浮尘啊，那小时候啊啊，我们那个住的乡下啊，夏天有蚊子啊，也都要拿那个浮尘啊。那做的比较粗了啊，就是灰啊，把这个蚊子啊给它灰走啊，灰一灰啊啊，赶蚊子赶走啊。这个现在可能看不到啊啊，所以这个浮尘啊，也有人送我啊，也有人送我这个浮尘啊，那我放着一直没有用啊。这个扶手就是观音菩萨他手中拿的那个扶尘啊，那个扶尘是表法的。那扶尘什么意思呢？他给你扫除啊你身上的恶业障啊，这个扶尘给你身上一扫，那你的恶业障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在观想这个啊，因为你现前啊，你需要求这个愿啊，有这个问题，那么求菩萨来加持，好，就能够消除身上种种恶业障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一切善和眷属者，当以扶贫手。这个扶贫手啊，加一个扶啊，啊，这个扶啊，在我们中国啊，古时候讲啊，外国啊称为扶人啊，江湖余敌啊，有扶人。啊，那个胡人啊，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啊，这个新疆啊那一带啊，那以前都是外国啊。那胡人啊，他们用的那个瓶子啊，这个我们现在也都去旅游啊，也都能看到。啊，有一些同修啊，去到那个地方旅游啊，也会买一些回来做纪念。像那个地方啊，我也去过。那么用这个扶贫手，扶人用的那个瓶子啊，这个
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中拿的那个壶瓶那一只手，那么这观想这只手什么作用呢？啊，若为啊，若是假若，你为了一切善和眷属者，眷属啊有分内外啊，自己家里的家亲眷属啊，外面的啊朋友啊，君臣等啊，在我们这个五伦社会啊，这个都是眷属啊。那眷属呢，有善的眷属，有恶的眷属啊。那如果遇到这些恶的眷属啊，那是来报恩报怨讨债还债，那这个很麻烦。那特别啊，做一家人啊，到家里来啊，做儿子孙子，但是冤亲债主啊，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不和啊，不和谐啊，像亲兄弟啊，一天到晚吵架啊。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啊，这个父亲啊留了很多财产，死了之后亲兄弟变仇人。为什么变仇人啊？兄弟啊互相争财产啊，谁也不让啊，他要争多一点，他也要争多一点。那这个在我们自古以来啊，现在啊更多啊，我们在社会上，在新闻报纸上常常看到啊，兄弟姐妹为了争财产反目成仇，像仇人一样啊，那不和了啊，变成恶眷属了啊，不是善和眷属啊，互相在争啊，争财产啊，这个我们看的很多啊，我们认识的人啊也有啊，那这些眷属就不和了，不是善和了，是不和眷属了，不和谐。那么乃至我们道场啊，那道场里面的诸众会不会和呢？未必会和啊，啊，不和的多，和的少啊，所以善和眷属啊很难得了，和的很少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这个一个道场啊，住两个人，那两个人都天天吵架了，两个人都不和了，啊，再多的人那就更不和了，这就不是善和眷属了，啊，是不和眷属。那么，如果为了要求一切善和眷属，不管出家在家，哪一个团体啊，甚至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当然和谐是正常的，不和谐是不正常的。那当然，善和啊，要从家庭开始啊，从家庭开始。
那儒家讲的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从自身开始啊，那种齐家啊，家治好了，那么才能够治国，才能够平天下啊。这个平天下，就现在大家期望的世界和平。那么我们僧团啊，最可贵的是六合敬啊，修六合敬啊，修六合敬的僧团，这个也很难得。啊，这个真的啊，也不好找啊。那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常讲，那两个人都常常在吵架。六合敬啊，就是最少四个人以上啊，构成一个僧团。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过去这个在讲习当中啊，常常讲一个公案，那是现代的。啊，有一个老居士啊，有一天请他吃饭。啊，他说，那么这个老居士啊，请他吃饭。那我们老上啊，就问他呢，那今天什么因缘啊，请我来吃饭呢？啊，这个老居士就讲了，哎呀，净空法师啊，啊，今天请你来吃饭呢，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要给你讲，看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就问啊，什么事情？我现在看到很多佛门里面啊，有一些人都在破和合身啊，说是非啊，搬弄是非啊。那这个破和合身，这个罪业是下地狱的啊，忤逆罪之一啊，那不得了啊。那么我们老上听了之后啊，那笑笑的给他讲，啊，说你是破和合身，那现在你什么时候有看过有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他是在修六合敬的僧团呢？那可能两个人都有意见了，那四个人呢？在一起都没有意见，啊，和合共住修六合敬，啊，你看到哪一个是在修六合敬呢？啊，这个居士啊想了半天了，啊，真的他们没看过啊，他说他真的没看过，啊，后来我们老上跟他讲，啊，这个那你就放心嘛。这个不要人家去破坏啊，他自己就破坏了嘛。啊，那讲这些是非当然有罪，但是呢还不至于造忤逆罪了。因为他本身他不是一个和合僧团。如果真的是修六合敬的僧团，那你去破坏，那就构成啊忤逆罪了。啊，所以他那个不是真正的修六合敬的僧团，去破坏，当然也有罪业，啊，不是没有，啊，只是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达到忤逆罪那么严重，啊，就是造十恶业了，啊，搬弄啊这两舌了，啊，妄语啊。所以这个善合眷属啊是非常可贵，那这个不容易啊。那如果为了要求一切善合眷属，那这个就这个地方啊，没有只在家出家了，那通通包括在里面啊。你在家人，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公司行号，在一个团体，需要这个团体和谐啊，

啊，那和谐必须要善和眷属啊，大家都修善了、啊。啊，那么出家道场更需要善和眷属啊，因为出家人要做榜样给在家人看。啊，这个善和眷属那就更需要。啊，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愿啊，要求得这个善和眷属，那么就要观想这个浮萍手啊，观想观音菩萨拿这个浮萍这只手啊，所以当以浮萍手，那就能满愿了啊，这是要求这个愿。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辟除一切虎狼财豹诸恶兽者，当以旁牌手。啊，这个旁牌手啊，我们看那个画像啊，啊，就像那个挡箭牌一样。那古时候啊，打仗，那打仗啊，这个往往敌人啊都会射那个弓箭，啊，所以这个。兵士啊，啊，这个军士啊，啊，都会拿一个挡箭牌，啊，这个敌人啊，箭射过来啊，拿那个挡箭牌去抵挡，啊，所以这个旁牌手啊，那个手印啊，就像挡箭牌一样。那么这个是求辟除，啊，这个辟就是避。避开的意思啊，这个辟除一切虎狼财豹诸恶兽者啊，这个遇到虎、遇到狼、财豹、诸恶兽，那我们生命就危险了啊！这个老虎、狼啊。财报这些都是吃人的啊，很凶猛的野兽，很凶猛的野兽。那么诸恶兽就包括其他的很凶恶的野兽啊，特别在那个森林里面。大家如果有看过电视啊，有一些电视节目啊，啊，都会拍那个森林当中的种种的野兽，啊，现在在网络上啊，我也看过，啊，一些野兽啊，互相食代啊，真的弱肉强食，那个强的都是吃那个弱小的。啊，那个野兽啊，非常的凶恶啊，那人就遇到了就生命危险了。古时候交通不发达啊，所以出外办事旅行啊，就是走路，一般人啊，这个经济不好的，没有钱啊，走路啊。那有钱人他才能骑马，才能坐轿。不管那是有钱没钱啊，啊，古时候这个路啊，如果长途的、啊，往往会经过森林。啊，那可能有这些恶兽啊出没，啊，老虎啦、啊、狼啦、啊。这些动恶兽啊出没，那出来啊，那就危险了。啊，那么现在交通比较发达啊，那这一方面就

较少。但是有一些人啊，入深山啊、山林的，他还是有需要的，啊，希望啊，避开这些野兽。啊，那么这个要求福利加持，求福利加持。啊，像海鲜捞上这个光碟啊，啊，我们看到。海鲜捞上啊，有一次他都到山上工作，啊，有一天要回来了，在路上遇到一只野狼了，他心里就想，今天碰到这只野狼，如果上辈子我欠他的，那就把我吃掉算了，就还他债了。那只野狼走到他面前了，看起来好像没有恶意啊。没有恶意，啊，就咬着他的裤脚，啊，然后就往前走，那海鲜捞上啊，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啊，他要带他去一个地方，那不是要伤害他的，啊，就去到一个洞里面，啊，看到一只母狼啊，难产。啊，那这个动物啊，难产也是有生命危险的。啊，那这只公狼啊，知道海鲜捞上有德行啊，能够解救他这只母狼啊，让这个母狼啊能够顺利啊生下这个狼子。啊，走到那边。那海鲜岛上看到这个情形，他就明白了啊，为什么找他来，就为了寻海鲜岛上帮助他。海鲜岛上其他做什么法他也不会啊，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坐在那边给他念了20分钟的阿弥陀佛，结果那只母狼啊，就顺利生产这些狼腮啊，就是狼子。后来第二次再上山，又碰到这只狼这只狼也知道知恩报恩啊，那救了那个母狼顺利把那个狼子生下来他去咬了一个蜜蜂供养海鲜捞上那这个就是他念佛有功夫，就有那个德行，就能得佛力加持。能够驯服这些凶猛的野兽他有那个道力他这个有那个道力的高深凶猛的野兽看到他都被他降服了大家在佛门也常常到寺院去看这个罗汉。这个罗汉有很多了，最多的是500罗汉。这在大陆上有一些寺院供500罗汉。那每尊罗汉的样子都不一样。还有最常见的是18罗汉。18罗汉。那么有两尊罗汉我们常见的。一个罗汉是踩着一只龙，一个是踩着一只老虎的叫降龙伏虎降伏这个毒龙降伏这个老虎所以这个降龙罗汉伏虎罗汉相传济公是伏虎罗汉应试的这两尊罗汉我们就最常见的他怎么能降伏呢？因为他证阿罗汉果，虽然阿罗汉果在佛门

这个果味是，最低的，啊，但是呢，它有道力，能够驯服这些凶猛的野兽。那凶猛野兽看到它呢，那个凶性啊就被驯服下来，被降服下来，它那个凶性就不发作了。

哎呀，啊，有人放一只醉象，啊，要是踏死那个佛，啊，那个大象很大的，啊，那把那个象啊用酒呢灌醉，然后那只象那个凶性大发了，啊，乱撞人了。啊，然后看到佛来了，那凶相就那只醉相就放出去了，就害佛了。但是佛大慈大悲啊，佛入那个慈心三昧，慈心三昧呢，对众生都是慈悲的，没有伤害众生的心。啊，那个大象啊。也很恐怖的啊！我到斯里兰卡呢，那个强地玛国师啊招待我去观赏一只大象啊，哇、哦，那只大象啊，我们人站的都是，它很高啊，它那个鼻子啊，甩来甩去的啊，那吃东西呀、它就用那个鼻子啊一抓一个就进去了，啊，那个人呐、被它一抓也就进去了，啊，所以那个醉象啊。看到佛，也就乖乖的了啊。啊，那么从罗汉、菩萨、佛，为什么能降伏这些这么凶猛的野兽？看到了，他那个凶性就降伏下来，就不会发作，因为都是有慈悲心的，啊，都没有伤害众生的心，是没有贪嗔痴的。这个完全没有了，啊，那我们众生为什么会被这些恶兽伤害呢？因为我们有贪嗔痴，啊，那我们有贪嗔痴啊，那个恶兽的贪嗔痴比我们更严重，它才会堕到畜生道，那跟它就相应了。啊，那相应就会受到这个伤害了，啊，就是我们跟他感应了，啊，那就会受到伤害，啊，如果没有贪嗔痴，那这些恶兽到你面前了，他也乖乖的了，啊，被你这个慈心所摄服了，啊，这个叫道力。那么我们修行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那要求佛力加持啊！这里求观音菩萨啊！如果你要经过森林或者是这个为了工作或者其他的事情经过这些有虎狼的地方那么要观想这个旁白时，观想这个。啊，那这个是依照我们这部经的修法，那每一部经修的方法不同。那像《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说你要经过山林渡海，然后避免那些恶兽恶鬼、恶风等等，要念10,000声的南无地藏王菩萨圣号。啊，那地藏菩萨就会。派遣鬼神把这些野兽给他赶走所以《地藏经》这些野兽也是有鬼王在管的《地藏经》有讲到主兽鬼王、主禽鬼王、禽兽都有鬼王在管，那是总管。那每个地方还有小鬼王在管一个地区的，那么派遣这些鬼神先把那些野兽，驱赶到一边那你求菩萨加持，菩萨感应。那么我们这一部经按照《大悲心陀罗尼经》修法就是观想旁白所
就可以了。

啊，就可以避免啊遭受啊这个虎狼财豹猪恶兽的伤害。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一切实处好离观难者，当以虎跃手。啊，这个是讲观难啊，观难就是打官司啊，诉讼，在法院诉讼。啊，我们常常有听到人家讲啊，某某人呐、啊，他现在官司缠身啊，有的那个甚至那个官司打了几十年了、啊，还在打，那这个很苦啊，很苦啊，啊，打了几十年的官司啊，都不能解决，这个是官难。若为了一切时处啊，就是时，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啊，要能够离这些观难，啊，不遭受这些做官的为难。这个官难打官司啊，还有啊，还有这个啊，当官的来找麻烦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有啊，有一些当官的人呢，他。不一定是好官啊，如果那个官呢、啊，这个人品德不好，那他会干坏事啊，造恶业，那找人麻烦。啊，他利用在他那个权力地位，这个权位，来为难你，来刁难你，那这个都包括在这一句里。啊，现在讲啊，找麻烦啊，来找你麻烦啊，无缘无故来找你麻烦那么这个在普门品，在观音三经啊，都有讲到。打官司啦，诉讼啦，有罪无罪，啊，那么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那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啊，那么要应当啊，以虎跃手，啊，就虎这虎，就像虎头一样啊，那一只手，观想那一只手，啊，这个都是标法啊，那么观想这只手啊，你这个走到哪里，什么时候？那么都能够离开啊这些观难啊官方的这个灾难啊，所以大陆有一个同修啊，年底。被抓进去了啊！他的太太啊，问我怎么办啊？我劝他念观音菩萨了啊，那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被连累了啊。这个，那过年都回不去啊，所以我劝他呢，多念观音啊，多念观音啊，这个普门品啊。这个特别讲到这个，那这里啊，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都属于观难。

那你不会观想啊，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或者持大悲咒也可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男女仆食者，当于欲反手。啊，这个男女仆食，就是我们现在讲佣人呐，佣人。啊，是男的、女的啊，这个佣人啊，仆使啊，这个我们广义的来讲啊，就是你现在征求员工也包括在里面。啊，那现在这个员工啊，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啊，男的员工、女的员工都有在上班的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到在大陆、在台湾遇到有一些同修经营企业的，碰到我啊，特别是开工厂。就说现在呢，工人很不好请，啊，以前呢，大家是抢着做，现在有工作，人家不愿意做，啊，特别年轻人呐，他不愿意做一些比较苦力的工作，啊，人呢很不好请，那么有一些员工请来了，也不见得好用。啊，跟请佣人那一样的意思嘛。啊，现在我们说请外劳，啊，请外劳啊，那也有人请到好比较好的，有的请的就不是很好的。啊，所以请得到也未必适合我们用。啊，所以有这样的需求。也是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帮助我们找一个啊好的佣人。那这个叫观想这个一环手啊，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一环那只手。那么你一心的观想啊，念观音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就会有感应。那菩萨加持啊，让你能够找到好的这个仆使啊，好的仆使就比较好使唤啊。如果你找到那个不好的啊，那你也是很伤脑筋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求观音菩萨来加持。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种种功德池，当于百莲花手。那么这里讲种种功德，首先我们要先认识什么是功德。啊，功是功夫，德是获得。啊，比如我们念佛啊，啊，那么有功夫了，那我们就有德了，啊，就有德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功德。功德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啊，那另外呢，福德可以帮助我们得人天福报。啊，得人。

龙天护宝。啊，所以功德包含福德，福德不一定有功德，啊，有的福德它也有功德，那有的不一定有功德，但是有功德必定有福德，啊，那么种种功德啊，这个功德有很多方面的。啊，做什么事啊？有功德啊！现在我们讲功德主啊，在寺院里面呢，啊，放一个箱子让人家投钱啊，那叫功德箱啊。那是不是我们钱丢下去就是功德呢？啊，实在讲啊，大部分是福德比较多，功德比较少。啊，为什么呢？因为修功德啊，你要像《金刚经》讲的，不着相，那就是功德；你着了相，那就变福德了。啊，像这个南北朝的史时代，梁武帝啊，他当皇帝了，啊，他是佛教徒，虔诚的佛教徒。啊，我们中国佛教吃素是他提倡的，啊，是他提倡的，啊，那么他真的是佛门的，做了很多好事，啊，所以他当时啊，利用国家的资源啊，盖了480座。的寺院，哇，那盖了这么多的寺院，大家想一想啊，以前盖了480座的寺院，那不得了啊！啊，所以这个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啊，拜见这个梁武帝。啊，梁武帝看到这个达摩祖师啊，就很自豪的讲啊，他说：“我为佛教啊盖了480座的大寺院，你看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呢？”啊，当时达摩祖师啊也很直接的给他回答，并无功德啊，并没有功德，等于给梁武帝泼凉水了。我盖了这么多的寺院呐，竟然给我说没有功德，啊！后来这个就梁武帝就不护持达摩了，啊！达摩祖师啊，后来呢，让这个皇帝不护持了，他就到那个河南嵩山少林寺去面壁了，啊，等待他的传人。啊，面壁9年呐、啊，那么才遇到啊这个慧可二祖啊，在中国禅宗二祖去断臂求法啊，那么他这个传了法之后，传了这个衣钵之后，他就回印度去了。啊，因为梁武帝啊，那不护持了啊，给他泼冷水，说他没有功德。啊，当时梁武帝如果问他呢，我的福德大不大？啊，达摩祖师一定给他回答：甚大甚大啊，那太大了，那福报太大了，啊，一定升天的。啊，但是不能超越六道啊，不能成佛啊。啊，成佛要不着相，啊，不着相，你做种种的事都是功德，啊，着了相啊，那么所做的好事就变成福德，
啊，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六度啊，举出第一度布施度，啊，就布施，我们布施钱财，布施佛法，啊，无为布施，啊，但是要不着相，不着色身香味触法。啊，心里不执着，啊，不执着布施的对象啊，我布施给某某人，我对他多好啊，啊，我能布施，他是我所布施的，啊，当中我布施他多少钱，这个三轮不空，啊，所以布施要三轮体空，啊，外不见布施的对象，内不见。布施的自己当中不见布施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天天在布施，但是心里没有，啊，那这个就离相了，离相就能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如果布施啊有执着，那就变成福德啊，福德可以得人天福报，功德可以超越六道，圆成佛道啊，这个差别在这里。那么我们落了为种种功德啊，那功德很多啦，可以说无量无边啦。那要我们要做功德啊，啊，我们想要做功德啊，啊，那这个密法的修学啊，啊，它就是教你去观想，啊，教你去观想啊，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那个白莲花手，白色的莲花。那么莲花它的表法啊，它表法的意思是出污泥而不染。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那污染是非常严重的。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能够不受这个五浊的污染，那就像那个莲花呢，从那个污泥啊长出来，啊，非常清净洁白，丝毫不受染污，啊，所以莲花它是表出污泥而不染。啊，莲花当中，啊，青红赤白，啊，白色的莲花是最好的、最上的。啊，在印度话叫昏陀利花，啊，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给我们讲，昏陀利花，啊，昏陀利呀，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换成中文就是白色的莲花是最好的。那么在观经给我们讲啊，念佛人是人中昏陀利花，这个念佛的人啊，他是人当中的白色的莲花。啊，所以这一句我们回到我们净土中，净土宗又叫做莲宗，啊，因为极乐世界整个世界都是莲花，啊，九品莲花为父母。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啊，这颗白莲花手啊，你去观想这个白莲花手，那你就会得到种种功德了。

啊，种种功德就现前了。啊，那么特别啊，回归到我们净宗啊，念佛的人啊，他就是白莲花啊，昏陀利花，白色的莲花啊，人当中最好的啊，因为念佛啊，能成佛，那成佛那种种功德都现前了 啊。那这里啊，叫我们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白莲花这只手，那我们就会得到种种功德现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未欲得往生十方净土者，当以青莲花手。那这次就讲到往生净土啦。那这里没有指定西方净土啊，这里讲十方净土。十方一切诸佛都有净土啊，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啊，这个十方佛每尊佛都有他的净土。啊，这个净土就是没有污染清净的世界啊，没有像这个五浊恶世这样啊。所以称为净土啊，但是十方佛的净土啊都是在方便有余土以上啊，方便有余土十方庄严土长吉光土啊，最起码在方便有余土，但凡圣同居土啊，就不完全是净土了啊，有净有慧了啊，圣凡呐、啊、共同居住的世界，像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但我们这个世界啊，也有净土啊。啊，方便有余土，阿罗汉住的，他就是住净土啊。那菩萨的净土就更殊胜了，十八庄严土。啊，那佛啊，长吉光土。啊，这个每尊佛的世界都有这个四土。啊，那我们这个地球，特别在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这个。可以说老祖宗积德啊，感应啊，四出世间圣人啊，很多都在中国啊应化啊，这是祖宗积德感应来的啊。你看这个悟达国师啊，那么他遇到迦诺迦尊者为他解冤释结啊，他过去生啊在汉朝的时候啊，啊严让跟晁错啊，那么他这个冤孽啊结到这个唐朝一千多年啊，那么他这个结了这个愿，后来死了之后都十世做高僧戒行精严啊，所以到了唐朝这个时候第十世了，都是每一世都是持戒持得很精严，到唐朝啊他福报现前了啊，做了国师了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起了一念傲慢心，护法神退了，燕青寨主进来长得

面瘫，找什么医生都治不好。后来想到他年轻的时候帮助一个身体有病的出家人，把他治好。那个出家人感恩他，说将来啊，你遇到灾难啊，到四川某某山上找我。那事隔啊，一二十年他就想到，当时他帮助一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知道他以后会有灾难，所以他就到四川去，依照他讲的地方去找，那果然看到一个童子出来接他进去，他一进去我看到都是七宝宫殿。一进去之后，原来以前他帮助那个出家人是一个阿罗汉，迦诺迦尊者，为了考验他，变做一个生病的出家人。那个悟达国师也很有慈悲心帮助那个出家人。那就迦诺迦尊者就给他治病治好了，给他解冤化解冤孽，那个是冤孽病。冤亲债主接受他的调解，离开他的身体，他病好了。来感谢这个尊者。孙子就你这个病好了，冤孽已经化解了，可以回去了。还是请这个童子送他出来。那么出来呢，他就沿路记。做记号，想下次来才比较好找。沿路坐到外面就回头一看七宝宫殿没有了，看到的一片荒山一片荒山了，再找也找不到了。所以我们这个地球上在古印度，在中国，包括现在的斯里兰卡、泰国这些地方，都有罗汉菩萨。那么在中国印化的特别多你看这个大陆的四大名山这个普陀山是最有名的，观音菩萨道场，观音菩萨有宫殿。但是我们去看这个也是山石头海水啦，但有观音菩萨有宫殿，有缘的人他见到了。九华山，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这个四大名山是有名，四大菩萨。四大菩萨在那个山，我们去看是山，但是有缘的人看到那是净土入了菩萨那个境界去就是净土了。我们现在凡夫有业障见不到。还有印光祖师这个讲的浙江温州那个地方雁荡山，雁荡山有500罗汉在那里修行。我去年也带我们台湾团100多人去旅游去雁荡山旅游。还有很多名山像这个鸡足山是迦摄尊者的道场。其他还有天台山很多名山都有活菩萨罗汉住在那里修行，我们凡夫去看不到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都有净土十方诸佛都有他的净土。那么我们修净土最熟悉就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我最熟悉再来就是东方

净琉璃世界药师如来的净土。那么这些净土啊，要去的条件比较高，我们一般人啊，这个达不到那个条件。西方净土啊，条件比较低，比较容易。那么这个地方啊，没有指定西方净土，啊，讲往生十方净土。那么十方净土就是由你选择了啊，这个菩萨没有给你指定啊，一定要往生哪一尊佛的净土，就是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都能满你的愿啊。你喜欢到西方，那就帮助你往生西方。你喜欢到东方，那就帮助你往生东方，啊，你喜欢到北方，就帮助你到北方；喜欢南方，就帮助你到南方。诸佛都有净土，让你自由选择了，自由选择。就像那个《观无量寿佛经》这个释迦牟尼佛用神力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韦提希夫人看，释迦牟尼佛也没有给韦提希夫人指定说，我给你介绍啊，你去西方净土啊，佛没有，佛就示现给他看，就你自己看，你自己选，所以观经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韦提希夫人自己。看自己去选的，那佛没有给他指定的，那佛问他呢，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当他喜欢阿弥陀佛那个净土啊，那请问释迦牟尼佛，那我怎么修才能去阿弥陀佛那里啊？所以说讲了一部观经那么这里观音菩萨也没有指定。那这个不是专修西方净土的，那你喜欢哪一尊净，哪一尊佛的净土，观音菩萨也可以满你的愿，升到那一尊佛的净土。那么我们修净宗的同修，那当然我们是求往生西方净土嘛。我们主修的是西方净土。那么我们修西方净土也是可以用这个修法观想青莲花手，青色的莲花就是我们前面这一条观音菩萨有拿白色的莲花，那这一段是拿青色莲花你就观想这一只手，观想成就了，那你要去哪一尊佛的净土都可以，随你自己选择。那我们修净宗，当然我们是选择西方净土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往生十方净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大智慧者，当以宝净手。这个大智慧这个智慧呢，有大有小那什么是大智慧？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就大智慧了就是自性般若智慧现前的，那就是大智慧了还没有达到明心见性那么你证阿罗汉果正的缘觉果位或者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全教菩萨，那是有智慧

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大智慧啊。那这个大呢，就是自性啊，般若智慧了啊，称为大啊。这个大的意思啊，在这里啊，就是自性般若智慧。啊，这个智慧在经典上啊，常常用般若啊，那经典啊也用智慧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辨别啊，不能误会啊，不能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认为是佛经上讲的智慧，那就错了。啊，世间的聪明才智啊，那不是经典上讲的智慧，经典上讲的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自性般若智慧那才是佛经讲的，啊，不是世间人，我、哦、这个人很聪明啊，他很有智慧啊，那是世间的聪明才智，啊，不是经典上讲的般若智慧。那不一样，你世间的聪明才智再聪明，你也不能了生死，不能成佛道啊，还是凡夫啊。那佛的大智慧啊，能了生死成佛道啊，不一样啊，所以称为大智慧。那大智慧也是我们学佛人大家都想要求得到的。那么依照啊，我们这部经的修法，你要得到大智慧，当以宝镜所，应当观想这个宝镜所。观音菩萨手上拿一个镜子，宝镜。啊，这个镜也是表法。啊，这个在唯识讲啊，转世成智啊。啊，第八识阿难也是啊，转成大圆镜智。啊，那个大圆镜智就是这里讲的大智慧了。

啊，所以这个为是啊，这个八个是，卷五是，啊，成所作之，啊，六七是，妙风察之，转第八是为大圆镜智，啊，转世成智，啊，所以这个宝镜就是。表这个大圆镜智了，那你观想这个宝镜所，你就会转世成智了，啊，就把这个八世啊转成大圆镜智。那么转这个世，实在讲啊，转是转六七世，六七世转前面五世也转，第八世也跟着转，啊，关键在。第六意识跟第七莫那识这两个是转了，那前面就跟着转，后面也跟着转。啊，那密宗用这个修这个观想宝镜所，你就会转世成智了，啊，就得到大智慧。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下面的经文我们下星期五啊，下星期五啊，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啊，我们来念佛回向啊。这里啊，我们今天把这个说听的功德回向给亡灵啊，这个。武汉啊，这个肺炎传染啊，罹难的众生众亡灵啊，还有澳洲森林大火罹难众亡灵啊，一切及一切众生啊，我们这个黑鹰啊坠机罹难的众亡灵啊，我们这个啊。祈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啊这些亡者啊，往生西方净土。好，我们来念佛回向。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吉祥，阿弥陀佛。今天是2020庚子年正月初七日。初七在我们中国自古称为人日做人这个人人日。今天星期五。那么悟道就继续我们去年学习的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时间接着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上一次那么在去年年底，我们学习到《大悲心陀罗尼经》58页，请大家翻开经本58页。我们上次是学习到第四。行第四行，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之手。这个是我们上次写到这一段，这个讲治病就是种种病那么种种病就是不管什么病。念佛念菩萨圣号念大悲咒能治一切病佛菩萨是无上医王一切种治这个阿伽陀药一切病都能治。那么在本经这个地方就是修观音法这个属于密教的密宗修观音法。自古以来有很多

这个信佛的人呢，有病啊，世间医生医不好的，啊，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不吃药，病好了，啊，这个在古代，在现代都有。这是菩萨的加持。那么此地啊，那么这个是用观想啊，这个观音菩萨啊，手中啊拿着这个杨枝啊，那杨枝啊，这个观音像，我们常常见到。啊，这个，一手拿着甘露瓶，一手拿着杨柳枝，啊，杨柳枝，啊，就是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上啊拿的那个杨枝，就是观想那个，啊，那么观想那个杨柳枝这一只手，就能够治好啊种种的病。啊，这个是啊，密宗修学法啊，就是意观想、口持咒、身结印啊，这个身口意三密啊，那么相应了、啊，他就得到菩萨的加持。啊，特别现在啊，这个传染病啊非常严重，啊，这个要劝大家呢，多念大悲咒，多持诵啊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就能够消灾免难。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再学习下一段。若为除身上二障难者，当以白拂手。啊，这个身上二障难，啊，我们众生呐，身上这个身体。为什么会有恶障呢？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这个文字，那恶障难肯定是我们造恶业、招感的业障，啊，受这个灾难的折磨，啊，受难、灾难。那这个身上的障碍啊，那很多方面，精神上的、身体上的，啊，各方面的障碍、业障，啊，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那么，这个都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感得的果报。那么，在本经很重要的。经文啊，在前面有我们有学习过了啊，重要啊，我们要代众生忏悔无量劫来的罪业啊，自己也要忏悔无量劫来所造的恶业。忏悔就是改过啊，发愿啊，改过自新啊，那么来。持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必定啊，能得菩萨的加持。啊，所以我们求菩萨加持，希望求菩。

菩萨来消除我们的业障，消除我们的恶业，我们就要发愿啊，断恶修善，要发愿断恶修善，不能啊，一边造罪业，一边求菩萨加持，这个就没有感应。也不是菩萨没有应，菩萨呢随时都有应。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活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它是不分别的，不是说对善人就特别加持，对恶人就不理他了。那不是这样的。我们做三时系念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那么忏悔这个偈颂两首，前面是忏悔，后面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第一句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众生有善有恶啊。那不是都是善的，恶的很多所以善恶通通要度，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因此，活菩萨加持一切众生，善恶他都加持。那么为什么？加持有的人感受到了，那有的人没有感受到。那没有感受到自己的恶业障障碍住，造恶业的障碍。佛光铸造，菩萨加持我们一个东西给它挡在那里，去排斥它。是自己本身的障碍佛菩萨是平等的加持佛菩萨对一切众生造善造恶都是平等的加持，都要度度，那要度众生了，那怎么会不加持众生呢？一定是平等的加持没有分别那么有人得到佛力加持了，有的人他没有感受到，那没有感受到活菩萨有没有加持？还是加持加持他业障早一天消除所以有一些造恶业的众生就让他恶报刚早一点现前不能造的更多将来受的苦就时间更长更严重，所以都有加持所以这个善恶因果必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么我们希望得到善果，一定要修善不想得到恶果，就不要造恶，那就没有恶业障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法这个在密宗讲那每一条都是修一个法就是你每个人他现前他所需要他要求的愿不一样。那么这一条这一段讲的主要就是身上有恶业障缠绕遭这个难。那么遭这个难以这部经这个修法就是
要

观想，啊，观想这个观音菩萨手中拿的白扶手，啊，这个扶手啊，就是浮尘啊，这个在寺院里面呢，啊，常常有法师啊，这个在做法会了。啊，或者是什么身坐了啊，都会拿个浮尘啊，那在这个手上啊挥了几下啊，那个浮尘啊，那小时候啊，我们那个住的乡下啊，夏天有蚊子啊，也都要拿那个浮尘啊。啊，那做的比较粗了啊，就是挥啊，把这个蚊子啊给它挥走，啊挥一挥啊，赶蚊子赶走，啊这个现在可能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浮尘啊，也有人送我啊，也有人送我这个浮尘啊，那我放着一直没有用啊。这个扶手就是观音菩萨呢，他手中拿的那个扶尘啊，那个扶尘是表法的。那扶尘什么意思呢？他给你扫除啊，你身上的恶业障啊，这个扶尘给你身上一扫，那你的恶业障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在观想这个啊，因为你。现前呐、啊，你需要求这个愿啊，有这个问题，那么求菩萨来加持，好，就能够消除身上种种恶业障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一切善合眷属者，当以扶贫手。这个扶贫手啊，加一个扶啊，这个扶啊，在我们中国啊，古时候讲啊，外国啊称为胡人啊，江湖夷狄啊，有胡人。啊，那个胡人呐、啊，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啊，这个，新疆啊那一带啊，那以前都是外国啊。那胡人呐、啊，他们用的那个瓶子啊，这个我们现在也都去旅游啊，也都能看到。啊，有一些同修啊，去到那个地方旅游啊，也会买一些回来做纪念。在那个地方啊，我也去过。那么用这个壶瓶手，壶人用的那个瓶子，啊，这个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中拿的那个壶瓶那一只手，那么这观想这只手什么作用呢？啊，若位。若是假若，你为了一切善合眷属者，眷属啊，有分内外啊，自己家里的家亲眷属啊，外面的啊朋友啊，君臣等啊，在我们这个五伦社会。啊，这个都是眷属。那眷属呢，有善的眷属，有恶的眷属啊。那如果遇到这些恶的眷属啊，那是来报恩、报怨、讨债、还债，那这个很麻烦。那特别啊，做一家人，

啊，到家里来啊，做儿子孙子，但是冤亲债主啊，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不和啊，不和谐啊，像亲兄弟啊，一天到晚吵架。啊，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啊，这个父亲呢、啊，留了很多财产，死了之后，亲兄弟变仇人，为什么变仇人？啊，兄弟啊，互相争财产，啊，谁也不让。啊，他要争多一点，他也要争多一点。那这个在我们自古以来啊，啊，现在啊更多。啊，我们在社会上，在新闻、报纸上啊，常常看到，啊，兄弟姐妹为了争财产。反目成仇，像仇人一样，啊，那不和了，啊，变成恶眷属了，啊，不是善和眷属了，啊，互相在争，啊，争财产，啊，这个我们看得很多，啊，我们认识的人呢、啊。也有啊，那这些眷属就不和了，不是善和了，是不和眷属了，不和谐那么乃至我们道场啊，那道场里面的诸众会不会和呢？未必会和啊，不和的。多和的少，啊，所以善和眷属，啊，很难得了，和的很少，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这个一个道场啊，住两个人，那两个人都天天吵架了，两个人都不和了，啊，再多的人那就更不和了。这就不是善和眷属了，啊，是不和眷属。那么，如果为了要求一切善和眷属，不管出家在家啊，哪一个团体啊，甚至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当然和谐是正常的，不和谐是不正常。那当然，善和啊，要从家庭开始，啊，从家庭开始，啊，那儒家讲的啊，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从自身开始啊，然后齐家，啊，家治好了。那么才能够治国，才能够平天下啊！这个平天下，就现在大家期望的世界和平。那么我们僧团啊，最可贵的是六和敬啊，修六和敬啊，修六和敬的僧团，这个也很难得。啊，这个真的啊，也不好找啊。那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常讲，那两个人都常常在吵架了。那六和敬啊，就是最少四个人以上啊，构成一个僧团。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过去这个。

在讲戏当中啊，常常讲一个公案，那是现代的。啊，有一个老居士啊，有一天请他吃饭。啊，他说，那么这个老居士啊，请他吃饭，那我们楼上啊，就问他们，那今天什么因缘呢，请我来吃饭呢？啊，这个老居士就讲了：“哎呀，净空法师啊，今天请你来吃饭呢，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要给你讲，看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就问了：“什么事情？到现在看到很多佛门里面啊，有一些人都在破和合声啊，说是非啊。”搬弄是非啊，那这个破和合身，这个罪业是下地狱的啊，忤逆罪之一啊，那不得了啊！那么我们楼上听了之后啊，那笑笑的给他讲说你说破和合身，那现在。你什么时候有看过有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他是在修六合敬的僧团呢？那可能两个人都有意见了，那四个人呢，在一起都没有意见，啊，和合共住修六合敬，啊，你看到哪一个是在修六合敬呢？啊，这个居士啊，想了半天了。啊，真的，他们没看过啊！啊，他说他真的没看过。啊，后来我们老三跟他讲，啊，这个，那你就放心嘛，啊，这个不要人家去破坏啊，他自己就破坏了嘛。啊，那讲这些是非，当然有罪，啊，但是呢，还不至于造忤逆罪了，因为他本身他不是一个和合僧团。如果真的是修六合敬的身段，那你去破坏，那就构成啊忤逆罪了。啊，所以他那个不是真正的修六合敬的身段，去破坏，当然也有罪业，啊，不是没有，啊，只是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达到忤逆罪那么严重，啊，就是造十恶业了。啊，搬弄啊，这两舌的妄语啊，所以这个善恶眷属啊，是非常可贵。那这个不容易那如果为了要求一切善恶眷属，那这个就这个地方啊，也没有只在家出家了，那通通包括在里面。啊，你在家人，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公司行号，在一个团体，需要这个团体和谐啊！啊，那和谐必须要善恶眷属啊，大家都修善啊。啊，那么出家道场。更需要善恶眷属啊，因为出家人要做榜样给在家人看啊，这个善恶眷属那就更需要了啊。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愿啊，要求得这个善恶眷属，那么就要观想这个浮萍手。观想观音菩萨拿这个浮萍这只手，啊，所以当以浮萍手，那就能满愿了，啊，这是要求这个愿。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辟除。

借虎狼财豹，猪二兽者，当以旁牌手。啊，这个旁牌手啊，我们看那个画像啊，就像那个挡箭牌一样。那古时候啊，打仗，那打仗啊，这个往往敌人啊都会射那个弓箭，啊，所以这个兵士啊，这个军士啊，都会拿一个挡箭牌，啊，这个敌人啊，箭射过来啊，拿那个挡箭牌去抵挡，啊，所以这个旁牌手啊，那个手印啊，就像挡箭牌一样。那么这个是求辟除，啊，这个辟就是避，啊，避开的意思啊，啊，这个。辟除一切虎狼财豹猪恶兽者，啊，这个遇到虎、遇到狼、财豹、猪恶兽，那我们生命就危险了。啊，这个老虎、狼财豹这些都是吃人的。啊，很凶猛的野兽，啊，很凶猛的野兽。那么猪二兽，就包括其他的很凶恶的野兽，啊，特别在那个森林里面。大家如果有看过电视啊，有一些电视节目啊，都会拍那个。森林当中的种种的野兽，啊，现在在网络上啊，我也看过，啊，一些野兽啊，互相食代啊，真的弱肉强食，那个强的都是吃那个弱小的，啊，那个野兽啊，非常的凶恶，啊，那人就遇到了就生命危险。古时候交通不发达啊，所以出外办事、旅行啊，就是走路。一般人啊，这个经济不好的，没有钱啊，走路啊。那有钱人他才能骑马，才能坐轿。不管那是有钱没钱啊。啊，古时候这个路啊，如果长途的，往往会经过森林，啊，那可能有这些恶兽啊出没，啊，老虎啦、狼啦这些动恶兽啊出没，那出来啊，那就危险。啊，那么现在交通比较发达啊，那这一方面就比较少啊。但是有一些人啊，入深山啊、山林的，他还是有需要的啊，希望啊避开这些野兽。啊，那么这个要求佛力加持。求佛力加持啊，像海鲜捞上这个光碟啊，我们看到啊，海鲜捞上啊，有一次他都到山上工作啊，有一天要回来了啊，在路上遇到一只野狼了，他心里就想，今天碰到这只野狼，那如果上辈子我欠他的，那就把我吃掉算了，就还他债了。那只野狼走到他面前看起来好像没有恶意啊，没有恶。

就咬着他的裤脚，啊，然后就往前走，那海鲜捞上啊，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啊，他要带他去一个地方，那不是要伤害他的，啊，就去到一个洞里面，啊，看到一只母狼啊，难产。难产啊，那这个动物啊，难产也是有生命危险的 啊。那这只公狼啊，知道海鲜捞上有德行啊，能够解救他这只母狼啊，让这个母狼啊能够顺利啊生下这个狼子。啊，走到那边，那海鲜岛上看到这个情形，他就明白了啊，为什么找他来，就为了请海鲜岛上帮助他。那海鲜岛上其他做什么法他也不会啊，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坐在那边给他念了20分钟的阿弥陀佛，啊，结果那只母狼啊，就顺利生产这些狼崽啊，就是狼子了，啊！后来第二次再上山，又碰到这只狼啊！这只狼也知道知恩报恩呐，那救了那个母狼啊，啊，顺利把那个狼子生下来啊！啊，他去咬了一个蜜蜂啊，供养海鲜老鼠。啊，那这个就是他念佛有功夫，就有那个德行，就能得佛力加持。啊，能够驯服这些凶猛的野兽。啊，他有那个道力。啊，他这个有那个道力的高深啊，凶猛的野兽，看到他都被他降服了。啊，大家在佛门呐，啊，也常常到寺院呐，去看这个罗汉。啊，这个罗汉有很多了，最多的是500罗汉。啊，这在大陆上啊，有一些寺院呐，啊，供500罗汉。那每尊罗汉的样子都不一样。啊，还有最常见的是18罗汉，18罗汉。那么有两尊罗汉，我们常见的，啊，一个罗汉是踩着一只龙，一个是踩着一只老虎的啊，叫降龙伏虎啊，降服这个毒龙，啊，降服这个老虎，啊，所以这个降龙罗汉，伏虎罗汉。相传呢，啊，济公啊是伏虎罗汉啊来应试的啊，这两尊罗汉我们就最常见的啊，他怎么能降服呢？因为他证阿罗汉果，虽然阿罗汉果在佛门这个果位是。最低的。啊，但是呢，他有道力，能够驯服这些凶猛的野兽。凶猛野兽看到他呢，那个凶性啊就被驯服下来，被降服下来。他那个凶性就不发作了啊，就被降服下来。啊，为什么会被降服呢？因为罗汉有慈悲心呐。啊，像佛的时代啊，啊，有人放一只醉象，啊，要是踏死那个佛，啊，那个大象很大的，啊，那把那个象啊用酒那灌醉，然后那只象那个凶性大发了，啊，乱撞人了。啊，然后看到佛来了，那凶相就那只醉相就放出去了。
就害佛了。但是佛大慈大悲啊，佛入那个慈心三昧，慈心三昧呢，对众生都是慈悲的，没有伤害众生的心。那个大象啊，也很恐怖的啊！我到斯里兰卡呢，那个强地马国师啊，招待我去观赏一只大象啊。哦，那只大象啊，我们人站的都它很高啊，它那个鼻子啊，甩来甩去的啊，那吃东西呀，它就用那个鼻子啊，一抓一个就进去了，那个人啊，被它一抓也就进去了。所以那个醉象啊，看到佛也就乖乖的了啊。那么从罗汉、菩萨、佛，为什么能降伏这些这么凶猛的野兽？看到了，他那个凶性就降伏下来，就不会发作，因为都是有慈悲心的。都没有伤害众生的心，是没有贪嗔痴了，这个完全没有了。那我们众生为什么会被这些恶兽伤害呢？因为我们有贪嗔痴。那我们有贪嗔痴啊，那个恶兽的贪嗔痴比我们更严重，它才会堕到畜生道。那跟他就相应了，那相应就会受到这个伤害了，就是我们跟他感应了，那就会受到伤害，如果没有贪嗔痴，那这些恶兽到你面前了，他也乖乖的了。被你这个慈心所摄服了，这个叫道力。那么我们修行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那要求佛力加持。这里求观音菩萨，如果你要经过森林或者是这个为了工作，或者其他的事情，经过这些有虎狼的地方那么要观想这个旁白时，观想这个，那这个是依照我们这部经的修法，那每一部经修的方法不同。那像《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说你要经过山林渡海，然后避免那些恶兽恶鬼、恶风等等。要念10,000声的南无地藏王菩萨圣号，那地藏菩萨就会派遣鬼神把这些野兽给他赶走所以地藏经这些野兽也是有鬼王在管的地藏经。有讲到主兽鬼王、主禽鬼王、禽兽都有鬼王在管，那是总管。那每个地方还有小鬼王在管一个地区的，那么派遣这些鬼神先把那些野兽驱赶到一边那你求菩萨加持、菩萨感应。那么我们这一部经按照《大悲心陀罗尼经》修法就是观想旁白时就可以了，就可以避免遭受这个虎狼财豹诸恶兽的伤害。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一切十处好离观难者，当以虎跃手。这个是讲观难，观难就是

打官司啊，诉讼，在法院诉讼。啊，我们常常有听到人家讲啊，某某人呐、啊，他现在官司缠身啊，有的那个甚至那个官司打了几十年了、啊，还在打，那这个很苦啊，很苦啊，啊，打了几十年的官司啊，都不能解决，这个是官难。若为了一切时处啊，就是时，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啊，要能够离这些观难，啊，不遭受这些做官的为难。这个官难打官司啊，还有啊，还有这个啊，当官的来找麻烦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有啊，有一些当官的人呢，啊，他。不一定是好官呢，啊，如果那个官呢，这个人品德不好，那他会干坏事啊，造恶业，那找人麻烦。啊，他利用在他那个权力地位，这个权位，来为难你，来刁难你，那这个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现在讲啊，找麻烦呐，啊，来找你麻烦啊，无缘无故来找你麻烦啊。那么这个在普门品，在观音三经啊，都有讲到。打官司啦，诉讼啦，有罪无罪，啊，那么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那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啊，那么要应当啊，以斧钺手，啊，就斧这斧，就像斧头一样啊，那一只手，观想那一只手，啊，这个都是表法啊。那么观想这只手啊，你这个走到哪里，什么时候？那么都能够离开啊这些官难啊官方的这个灾难啊，所以大陆有一个同修啊，年底。被抓进去了啊！他的太太啊，问我怎么办啊？我劝他念观音菩萨啊，那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被连累了啊。这个，那过年都回不去啊！所以我劝他呢，多念观音啊，多念观音啊，这个普门品啊。这个特别讲到这个，那这里啊，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都属于观难啊。那你不会观想啊，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或者持大悲咒也可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男女仆食者，当以玉反手。啊，这个男女仆使，就是我们现在讲佣人呐、啊，佣人，
是男的女的啊，这个佣人啊，仆使啊，这个我们广义的来讲啊，就是你现在征求员工也包括在里面。啊，那现在这个员工啊，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啊，男的员工、女的员工都有在上班的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到在大陆、在台湾遇到有一些同修经营企业的，碰到我啊，特别是开工厂。就说现在呢，工人很不好请，啊，以前呢，大家是抢着做，现在有工作人家不愿意做，啊，特别年轻人呢，他不愿意做一些比较苦力的工作，啊，人呢很不好请。那么有一些员工请来了，也不见得好用。啊，跟请佣人那一样的意思嘛。啊，现在我们说请外劳，啊，请外劳啊，那也有人请的，请到好比较好的，有的请的就不是很好的。啊，所以请得到也未必适合我们用。啊，所以有这样的需求。也是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帮助我们找一个啊好的佣人。那这个叫观想这个一环手啊，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一环那只手。那么你一心的观想啊，念观音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那就会有感应。那菩萨加持啊，让你能够找到好的这个仆使啊，好的仆使就比较好使唤啊。如果你找到那个不好的啊，那你也是很伤脑筋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求观音菩萨来加持。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种种功德持，当与百莲花手。那么这里讲种种功德，首先我们要先认识什么是功德。啊，功是功夫，德是获得。啊，比如我们念佛啊，啊，那么有功夫了，那我们就有德了，啊，就有德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功德。功德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那另外呢，福德可以帮助我们得人天福报。得人天福报。所以功德包含福德，福德不一定有功德。有的福德他也有功德，那有的不一定有功德，但是有功德必定有福德。那么种种功德啊，这个功德就很多。

方面的啊，做什么事啊有功德啊。现在我们讲功德主啊，在寺院里面呢啊，放一个箱子让人家投钱啊，那叫功德箱啊。那是不是我们钱丢下去就是功德呢？

不着相，那就是功德。你着了相，那就变福德了。啊，像这个南北朝的时代，梁武帝啊，他当皇帝了，啊，他是佛教徒，虔诚的佛教徒，啊，我们中国佛教吃素是他提倡的，啊，是他提倡的。啊，那么他真的是佛门的，做了很多好事，啊，所以他当时啊，利用国家的资源啊，盖了480座的寺院，啊，那盖了这么多的寺院，大家想一想啊，以前盖了480座的寺院，那不得了啊！啊，所以这个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啊，拜见这个梁武帝。啊，梁武帝看到这个达摩祖师啊，就很自豪的讲啊，他说：“我为佛教啊盖了480座的大寺院，你看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呢？”啊，当时达摩祖师啊也很直接的。给他回答，并无功德啊，并没有功德，等于给梁武帝泼凉水了。我盖了这么多的寺院呐，竟然给我说没有功德，啊！后来这个就梁武帝就不护持达摩了，啊！达摩祖师啊，后来呢，这个皇帝不护持了。他就到那个河南嵩山少林寺去面壁了，啊，等待他的传人。啊，面壁9年呐，那么才遇到啊这个慧可二祖，啊，在中国禅宗二祖去断臂求法。啊，那么他这个传了法之后，传了这个衣钵之后，他就回印度去了。啊，因为梁武帝啊，那不护持了啊，给他泼冷水，说没有功德。啊，当时梁武帝如果问他呢，我的福德大不大？啊，他达摩祖师一定给他回答：甚大甚大啊，那太大了，那福报太大了。啊，一定升天的，啊，但是不能超越六道啊，不能成佛啊，啊，成佛要不着相，啊，不着相，你做种种的事都是功德，啊，着了相啊，那么所做的好事就变成福德。啊，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六度啊，举出第一度布施度，啊，就布施，我们布施钱财，布施佛法，啊，无微布施，啊，但是要不着相，不着色声香味触。啊，心里不执着，不执着布施的对象啊，我布施给某某人，我对他多好啊，我能布施，他是我所布施的，啊，当中我布施他多少钱，这个三轮不空，啊，所以布施要三轮体空，啊，外不见布施的对象，内不见。布施的自己当中不见布施的这个东西啊，就是

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天天在布施，但是心里没有，那这个就离相了，离相就能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如果布施啊要执着，那就变成福德，福德可以得人天福报，功德可以超越六道。圆成佛道，这个差别在这里。那么，我们落了为种种功德，那功德很多了，可以说无量无边了。那要我们要做功德我们想要做功德那这个密法的修学他就是教你去观想，教你去观想，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那个白莲花手，白色的莲花。那么莲花它的表法。它表法的意思是出污泥而不染。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那污染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能够不受这个五浊的污染，那就像那个莲花呢，从那个污泥长出来。非常清净洁白，丝毫不受染污。所以莲花它是表出污泥而不染。莲花当中，青红赤白，白色的莲花是最好的、最上的。在印度话叫昏陀利花，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给我们讲，昏陀利花，昏陀利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换成中文就是白色的莲花是最好的。那么在《观经》给我们讲念佛人是人中昏陀利花，这个念佛的人他是人当中的白色的莲花，所以这一句，我们回到我们净土宗，净土宗又叫做莲宗，因为极乐世界，整个世界都是莲花，九品莲花为父母。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这颗白莲花手你去观想这个白莲花手，那你就会得到种种功德了。种种功德就现前。那么特别回归到我们净宗，念佛的人他就是白莲花昏陀利花嘛，白色的莲花，人当中最好的，因为念佛能成佛，那成佛那种种功德都现前了，那这里叫我们。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白莲花这只手，那我们就会得到种种功德现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未欲得往生十方净土者，当以青莲花手。
那这一支就讲

到往生净土了。那这里没有指定西方净土，啊，这里讲十方净土。十方一切诸佛都有净土啊！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啊，这个十方佛，每尊佛都有他的净土。啊，这个净土就是没有污染、清净的世界啊，没有像这个五浊恶世这样啊。所以称为净土啊。但是十方佛的净土啊，都是在方便有余土以上啊，方便有余土，十方庄严土、常寂光土。啊，最起码在方便有余土，但凡圣同居土，啊，就不完全是净土了，啊，有净有秽了，啊，圣凡呐，共同居住的世界，像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当然我们这个世界啊，也有净土啊。啊，方便有余土，阿罗汉住的，他就是住净土啊。那菩萨的净土就更殊胜了，十八庄严土。啊，那佛啊，常寂光土。啊，这个每尊佛的世界都有这个四土。啊，那我们这个地球，特别在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这个。可以说老祖宗积德啊，感应啊，世出世间圣人啊，很多都在中国啊，应化啊，这是祖宗积德感应来的。啊，你看这个悟达国师啊，那么他。遇到迦诺迦尊者，为他解冤释结。啊，他过去生啊，在汉朝的时候啊，延安跟晁错，啊，那么他这个冤孽啊，结到这个唐朝1000多年。啊，那么他这个。结了这个怨，后来死了之后，都十世做高僧，戒行精严，啊，所以到了唐朝这个时候，第十世了，都是每一世都是持戒持得很精严。到唐朝啊，他福报现前了，啊，做了国师了，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起了一念傲慢心，护法神退了，冤亲债主进来。长了个人面疮，啊，找什么医生都治不好，啊，后来想到他年轻的时候帮助一个身体有病的出家人，把他治好，那个出家人感恩他，说将来啊，你遇到灾难啊，到四川某某山上找我。那事隔了，10多年了，他就想到，当时他帮助一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呢、啊，知道啊，他以后会有灾难，所以他就到四川去，啊，依照他讲的地方去找，啊，那果然呐、啊，看到一个童子出来啊，接他进去，他一进去啊，我、哦、看到都是七宝宫殿。啊，一进去之后，原来啦，以前他帮助那个出家人呢，是一个阿罗汉，啊，迦诺迦尊者，

为了考验他，变做一个生病的出家人。那个悟达国师啊，也很有慈悲心啊，那帮助那个出家人。那就迦罗迦尊者就给他治病治好了，给他解冤了，化解冤孽，那个是冤孽病。冤亲债主接受他的调解，离开他的身体，他病好了。来感谢这个尊者。孙子就啊，你这个病好了，冤孽已经化解了，可以回去了。还是请这个童子送他出来。那么出来呢，他就沿路记做记号，想下次来啊，才比较好找。沿路坐到外面啊，就回头一看啊，七宝宫殿没有了，看到的一片荒山啊。一片荒山了，再找也找不到了。所以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在古印度，在中国，包括现在的斯里兰卡、泰国这些地方，都有罗汉菩萨。那么在中国应化的特别多啊，你看这个。大陆的四大名山，这个普陀山是最有名的，观音菩萨道场。观音菩萨有宫殿，但是我们去看了，哎呀，这个也是山啦、石头啦、海水啦，但有观音菩萨有宫殿，有缘的人他见到了，九华山，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这个四大名山是有名，四大菩萨。四大菩萨在那个山，我们去看是山，但是有缘的人呢，看到哇，那是净土啊！入了菩萨那个境界去啊，就是净土了。我们现在凡夫有业障啊，见不到。还有印光祖师这个讲的浙江温州那个地方雁荡山，雁荡山有500罗汉在那里修行我去年也带我们台湾团100多人去旅游去雁荡山旅游还有很多名山像这个鸡足山是迦叶尊者的道场。其他还有天台山很多名山都有活菩萨罗汉住在那里修行。我们凡夫去看不到。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有都有净土。十方诸佛都有他的净土。那么我们修净土最熟悉就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我最熟悉。再来就是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如来的净土。那么这些净土要去的条件比较高。我们一般人这个达不到那个条件。西方净土条件比较低比较容易。那么这个地方没有指定西方净土讲往生十方净土那么十方净土就是由你选择了这个菩萨没有给你指定一定要往生哪一尊佛的净土就是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都能满你的愿。你喜欢到西方，那就帮助你往生西方；你喜欢到东方，那就帮助你往生东方。你喜欢到北方，就帮助你到北方；喜欢南方，就帮助你到南方。诸佛。

都有救的。啊，让你自由选择了啊，自由选择啊，就像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用神力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韦提希夫人看，释迦牟尼佛也没有给韦提希夫人指定说我给你介绍啊，你去西方净土啊，佛没有。啊，佛就示现给他看，就你自己看，你自己选。啊，所以观经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韦提希夫人自己看、自己去选的，那佛没有给他指定的。那佛问他呢，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当他喜欢阿弥陀佛那个净土。那请问释迦牟尼佛，那我怎么修才能去阿弥陀佛那里所以就讲了一部《观经》那么这里观音菩萨也没有指定，那这个不是专修西方净土的，那你喜欢哪一尊净，哪一尊佛的净土，观音菩萨也可以满你的愿，升到那尊佛的净土。那么我们修净宗的同修，那当然我们是求往生西方净土嘛。我们主修的是西方净土。那么我们修西方净土，也是可以用这个修法观想青莲花手，青色的莲花，就是。我们前面这一条观音菩萨有拿白色的莲花，那这一段是拿青色莲花，你就观想这一只手，观想成就了，那你要去哪一尊佛的净土都可以，随你自己选择。那我们修净宗，当然我们是选择西方净土。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往生十方净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大智慧者，当以宝净手。这个大智慧这个智慧呢，有大。有小那什么是大智慧？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就大智慧了。就是自性般若智慧现前的，那就是大智慧了。还没有达到明心见性，那么你证阿罗汉果证的圆觉果位或者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全教菩萨，那是有智慧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大智慧那这个大呢，就是自性般若智慧称为大。这个大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自性般若智慧。这个智慧在经典上常常用般若那经典也用智慧这个我们一定要辨别。不能误会，不能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认为是佛经上讲的智慧，那就错了。世间的聪明才智那不是经典上讲的智慧，经典上讲的是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

定般若智慧，那才是佛经讲的。啊，不是世间人，我、哦、这个人很聪明啊，他很有智慧啊，那是世间的聪明才智。啊，不是经典上讲的般若智慧，那不一样。啊，你世间的聪明才智再聪明，你也不能了生死，不能成佛道啊，还是凡夫啊。那佛的大智慧啊，啊，能了生死成佛道啊，不一样啊，啊，所以称为大智慧。那大智慧也是我们学佛人大家都想要求得到的。那么依照啊我们这部经的修法，你要得到大智慧，当以宝镜所。应当观想这个宝镜所，观音菩萨手上拿一个镜子，宝镜。啊，这个镜也是表法。啊，这个在唯识讲啊，转世成智啊。啊，第八识阿难也是啊，转成大圆镜智。啊，那个大圆镜智就是这里讲的大智慧了。

啊，所以这个为是啊，这个八个是，卷五是，啊，成所作之，啊，六七是，妙观察之，转第八是为大圆净智，啊，转世成智，啊，所以这个宝镜就是。表这个大圆净智了，那你观想这个宝镜所，你就会转世成智了，啊，就把这个八世啊转成大圆净智。那么转这个世，实在讲啊，转是转六七世，六七世转前面五世也转，第八世也跟着转，啊，关键在。第六意识跟第七莫那识这两个是转了，那前面就跟着转，后面也跟着转。啊，那密宗用这个修这个观想宝镜所，你就会转世成智了，啊，就得到大智慧。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下面的经文我们下星期五啊，下星期五啊，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啊，我们来念佛回向啊。这里啊，我们今天把这个说听的功德回向给亡灵啊，这个。武汉啊，这个肺炎传染啊，罹难的众生众亡灵啊，还有澳洲森林大火罹难众亡灵啊，一切及一切众生啊，我们这个黑鹰啊坠机罹难的众亡灵啊，我们这个啊。祈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啊这些亡者啊，往生西方净土。好，我们来念佛回向。

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亲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

0: 为父母训，
1: 为父母训，
0: 得心忘故，
1: 得心忘故，
0: 口是心非，
1: 贪
0: 墨
1: 于财，
0: 欺罔其上，
1: 造作恶语，
0: 谗毁评人，
1: 毁人称职，
0: 骂神称正，
1: 气顺
0: 孝
1: 逆，
0: 背亲向疏，
1: 此
0: 天地以正彼怀，
1: 引神明而见伟事，
0: 失以后悔，
1: 假借不还，
0: 分外营求，
1: 利上失色，
0: 淫欲过度，
1: 心毒冒词，
0: 会时为人，
1: 左道惑众，
0: 短此
1: 狭度，
0: 轻称小身，
1: 以为杂针，
0: 采取尖利，
1: 压梁为剑，
0: 慢莫于人，
1: 贪婪无厌，
0: 做主求职，
1: 嗜酒悖乱，
0: 骨肉纷争，
1: 男不忠良，
0: 女不柔顺，
1: 不合其事，
0: 不敬其夫，
1: 美好金夸，
0: 常行妒忌，
1: 无形于妻子，
0: 失礼于舅姑，
1: 轻慢先灵，
0: 违逆上命，
1: 作为无益，
0: 怀邪外心，
1: 自作作他，
0: 偏憎偏爱，
1: 越景越躁，
0: 跳石跳人，
1: 损子堕胎，
0: 行多隐僻，
1: 会纳歌舞，
0: 硕旦豪怒，
1: 对北涕唾及尿，
0: 对照吟咏及哭，
1: 又以灶火烧香，
0: 会财作食，
1: 夜起罗褥，
0: 八节行刑，
1: 唾流星，
0: 紫红泥，
1: 折子三光，
0: 九世日月，
1: 春月料裂，
0: 对北恶骂，
1: 无故杀龟打蛇，
0: 如是等罪，
1: 失命随其轻重，
0: 夺其计算，
1: 算尽则死，
0: 时有余则，
1: 乃殃及子孙，
0: 又诸横起人才者，
1: 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
0: 见至死伤，
1: 若不死伤，

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好，这个我们念了一遍啊。那么这个指讲啊，

这个戏文呐、啊，第一篇的戏文是我印光大师写的只讲戏啊戏文，第二篇呢、啊、是李炳南老居士写的只讲戏啊，那这两篇呢、啊、都是文言。啊，相当的深度。这个戏文呐、啊，我们有时间呐、啊，啊，也是要多学习啊。那么现在呢，请大家翻开十二页啊，只讲十二页。这个唐湘清居士写的，这个比较白话啊。啊，大家这一篇呢、啊，我们来，学习啊，这个唐老居士的心得。这个唐老居士啊，早年从大陆到台湾去啊，啊，我记得好像在台湾有办过一个扬善杂志社。我们来啊，看看啊，他写的。他学习这个感应篇的一个心得啊，我们现在讲的心得，十二页，序论啊，重印本书的宗旨，唐湘清啊，这一篇都是白话啊，前面两篇都是文言。印光大师说啊，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扶善祸引之次理，发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为善者得何善报？为恶者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落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感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无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一人也深矣。那么这一段呢、啊，是唐老居士啊啊，他给我们说明啊，《太上感应篇》给我们讲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善恶的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我们要得福免祸啊，避免灾祸。那必须呀、啊，要断恶修善啊，在《易经》讲啊，所谓趋吉避凶。那么我们人造恶业啊，根源都是自私自利啊，只有想到自己，都不管别人啊，不会为别人想。那么自私自利啊，就是造恶的一个根源。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啊，就想要自己得到便宜嘛，得到好处，啊，得到利益嘛。那如果读了感应篇啊，知道呢，自私自利做一些不合理的，造作恶业。那反为失大利益啊，不但利益得不到呢，反而惹来一身灾祸。那谁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呢？啊，当然啊，没有人会去做这个损害自己大利益的事情。那现在看到整个社会上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那么多？都在造作啊，损害自己大利益的事情。
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没有因果教义啊，他不懂啊，他不知道啊。他如果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他知道了，他怎么会去干这个事情呢？那肯定不会去干这个事情。因此这个因果教义啊非常重要。那我们要真正得利益啊，不学习这个太上感应篇，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啊，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了。这个就是自己啊错误心态啊，造成啊这个损失自己大利益的行为。所以这本书啊利益人啊非常深。但是我们现在呢要真正能得到这本书的利益啊，还是要依照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习当中常讲的，读书千遍啊，其义自显。这个感应篇啊，你天天念，给他念个3000遍啊，印象深刻了。才能够啊，时时刻刻啊，提醒自己。如果呢，读的遍数不多，我们记不住，常常忘记。忘记了，我们自私自利那个心呐、啊。又起来了，我们自私自利的心啊，是无始劫以来啊，就养成这种习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自私自利啊，就从贪嗔痴来的。如果没有天天提醒，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很容易啊忘记，忘记啊不知不觉要随顺我们无始劫以来贪嗔痴的烦恼习气，又自自然然去造恶业了，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要天天提醒，常常提醒。那么我们个人啊能够修学啊是非常好。自己能够提醒自己，策励自己，勉励自己，这个非常好，很难得。如果自己啊提不起来，那么这个就是古大德讲的要依众靠众，这个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啊，大家在一起来学习，互相啊提醒。那要安排一些课程啊，像我们这一次啊，是安排个3天，请把3天呐、我们大家坐在这里要念3遍，如果这3天没有安排这个课程，那我们在做什么？也个人做个人的，也不知道在忙什么，那就忙忙忙了，前途茫茫了。忙到最后啊，不晓得忙到哪里去，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忙到三恶道去了，这个叫依众靠众，自己提不起来，就依众靠众。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此书就集而论，此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言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么这段话呢，是印光大师讲的，在前面序文有。那么我们佛弟子啊，也要学习这本书。这本书是道家的，道家呢，他们修学最高的目标是成仙，
在感应篇我们刚才念了，有天仙有地仙啊，你要修成这个天仙啊，你要立1300善，你要修1300件善事啊，你再去修那个仙术啊，那些道法你才能成就啊。你要成就地仙也要立300件善事。现在很多修长生的人，修道的啊，修辟谷法啦啊，炼丹啦，都不能成就。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感应篇这个1300件善事的基础，没有300件善事的基础，那怎么练都练不成啊。练气功啦，这都是长生的法术啊，还有修那个符箓的、化符的。一般的经典讲5道、6道，楞严经讲7气，就加一个仙气。在古印度啊，就很多修仙的各种法门。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断恶修善的基础，那你修什么法门也不会成就啊。练气功啊，目的要强壮身体，要得到长生啊，你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到时候还是一样死，算尽则死啊。过去啊，北京黄念祖老居士啊，讲那个练气功的啊，我气功师啊，哇，他练的啊，也是要求长生啊，自己啊

练这个气功啊。他说一个小便不通就死啊。那这个为什么得不到长生呢？就是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这是道家的修仙啊，也要这个条件。那么这个道家呢，只是成仙，仙呢还没有脱离六道啊，还在人六道里面啊，不究竟啊。虽然呢、啊、寿命比较长，但是寿命再长啊，也有到的时候，到的时候又要轮回了，不究竟啊，是人天小果啊。那么如果以这个大菩萨心来修行啊，关键这个发的心不一样啊。我们发这个菩萨心，或者我们修净土啊，啊，这个把这个断恶修善啊，回向求生极乐世界，那肯定往生极乐世界做佛了。那就不只是一个人天小果啊，可以圆成佛道。崇尚术，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那这是真话啊！现在佛教徒啊，你叫他读这个，哎呀，这个道教的跟我们佛教没有关系呀！啊，如果不是印光大师提倡啊，那我也大概不会读这个书啊！啊，这个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啊，印光大师一生啊，三本书印最多，第一本是《了凡四训》，第二本就是《太上感应篇》，第三本是《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虽然不是佛经，但是讲的呢，都跟佛经一样的，啊，内容啊。就是讲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啊，所谓啊因果教育。那么印祖特别重视这个因果教育啊，到现在这个乱世啊，如果没有因果教育啊，纵然啊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都降临到这个世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啊，这是真话啊！所以啊，我们佛教徒啊，难免就不会去重视这本书了啊。那么就忽视了印光大师的遗教啊。那么下面这一段讲，我也不能例外啊。这唐老其实他讲，他说我也不例外，他也是佛教徒啊，他也是没有去重视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直到1964年，啊，这个唐老居士啊，应该往生多年了啊，现在在大概100多岁了啊。1964年呐、啊，曾患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丛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才把久宿高阁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

悦，得未曾有。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那么唐老居士啊，他自己的遭遇，他以前也得到这本书，但是放在书柜里面啊，从来没有拿来读过。那么到了1964年啊，他眼睛啊有严重的疾病啊，眼睛有严重疾病啊，那那个看路都看不到路了啊，那很痛苦的啊，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啊。那么在这个坎坷当中啊，难免就烦恼丛生了啊。我们一个人啊，当我们有了身体上有了疾病，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肯定不自在的，生烦恼的。那么唐老居士非常难得啊，自愧啊，自己就感到惭愧了。学佛学了30年啊，对于这个汹涌而至的烦恼，这个突然来的这个疾病啊，竟然啊无法去控制心里的烦恼啊。那这个还是这个老居士有善根啊，啊，在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啊，才把这个《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细细的读诵。啊，那么细读之后呢，出乎意料的连续读了数天啊，竟然啊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啊。从此每日读诵啊，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佛法讲的业障消除了啊，恶业障啊消除了。啊，业障消除啊，这个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你这个心转过来啊，那业就消了，病就好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生病啊，我建议大家读300遍感应篇啊，读了你慢慢啊，你这个心转过来啊，业消了，病就好了啊。不然啊，那个业障病啊，你怎么吃也吃不好啊。所以这个疾病产生也不是偶然的，是累积起来的，造作恶业累积起来。这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很详细啊。啊，所以这是唐老居士啊，他读感应篇的心得啊，他写出来啊跟我们分享。他就非常敬佩印光祖师了。啊，不愧我国佛教界第一流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啊，实在不是偶然的。啊，这是真话。啊，那么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化身的，他是念佛专家啦。啊，难道他不会教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吗？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吗？那为什么还提倡这个呢？啊，不念佛就好了嘛。是没有错了啊，问题啊，我们不能老实念佛嘛，我们不老实嘛，一天到晚还造恶业，那怎么叫老实念佛呢？老实念佛，他就不会造恶业了嘛。